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0: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啊，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不烫手不等于不会烫伤，警惕蒸汽眼罩安全隐患。
0: 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吗？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判断紫绀？
1: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都会有哪些症状？多吃大蒜杀菌靠谱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跟您聊一聊股票涨停打开以后一直横盘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好的，早上的8点05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5月21号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了解，5月21号20点至22号20点，福建、江西等七省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镇点重振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三月，全国共查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1: 因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涉及小说、工具、生活服务、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
0: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1: 5月21号，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都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
0: 有网友反映，近日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时，行至北坡登山线白云观附近，发现部分台阶由裁切的老墓碑铺就而成，上面刻有先父、贤妻、伯父、子等汉字。5月21号，记者从惠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这些石门路多年之前由龙海寺和白云观集资修建，当时就地取材使用了附近的无主墓碑。
1: 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
0: 标普全球公司5月21号发布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的新低。
1: 据报道，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是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所寻找的借口。
1: 据报道，当地时间21号的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0: 当地时间5月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被判处22.5万欧元的罚金。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2: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3: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4: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5: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6: 螃蟹，又横穿马路。
5: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6: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7: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

0: 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票涨停打开后一直横盘，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目前买卖双方无法就价格达成一致，导致成交量较小。不少投资者对此感到困惑，并且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包括供需关系、市场氛围和股票基本面等等。先来说供需关系。股市中的供需关系是股票价格波动的基本原因之一。当投资者普遍认为某只股票的价值大于现在的股价时，就会进行买入，而大量的买入意味着需求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相反，当投资者普遍认为股票价格过高，或者是当前股票的价值不高的时候，就会选择卖出，这样就会导致价值的下降。涨停打开后一直横盘的情况，说明买卖双方对价格认同度不高，相互之间存在矛盾。除了供需关系之外，市场氛围是影响涨停打开后一直横盘的细节因素。如果市场情绪一直不好，投资者就很难买进，那么股票交易就会处于横盘阶段。相反了，如果市场风向顺畅，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那么涨停板就可能会迅速解除。再来说一下股票基本面，这股票基本面意味着股票真正的内在价值。基本面越好，价格就越有可能上涨，因此只有股票的基本面不错，才可能迅速从横盘中脱颖而出。如果说呢，您看上了一只正在横盘的股票，一定要注意它的基本面，要多看，弄清这只股票的各项指标、公司治理和未来增长能力等等情况，并用多种方式进行跟踪。在确定适当的买入和卖出价位时，应该密切关注市场价格的变化，保持头脑清醒，尽可能避免因为自己情绪的因素买进或者卖出股票。在股票市场中，随着投资者理性程度的不断提升，人们逐渐熟悉了各种股票市场的不同状况。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到的涨停打开后一直横盘的情况，如果您遇到了，要先分析出现的原因，然后再通过谨慎处理、多加观察和确定适当的买入和卖出价位等方式进行分析。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场外市场。所谓场外市场，是指在集中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没有集中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制度，又被称之为叫店头市场或者是柜台市场，主要呢是一对一交易，以交易非标准化的私募类型的产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场外市场的证券交易方式也逐渐演变为通过网络系统将订单汇集起来，再由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处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都可以采取电子交易的方式，但是场外市场的名字呢，还是得以沿用。场外市场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呢，就是挂牌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通常不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情况等进行要求。场外交易市场一般来言是各国和各地区资本市场体系中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在其中挂牌的公司通常是没有办法达到交易所上市要求的公司， 但这些公司普遍的特点是成长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比较小、盈利能力差、经营状况不太稳定等各种情况。所以呢，场外交易市场在挂牌条件上通常不对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情况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企业的成长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低，监管也相对比较宽松。为了适应挂牌公司规模比较小，对信息披露、财务审计等挂牌相关费用承受力弱的特点，场外交易市场通常对其信息披露频率和内容的要求比较低，监管比较宽松，市场的透明度不及交易所市场。而第三呢，就是交易制度一般是采用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被称之为叫报价驱动制度，也就是说，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交易。相对于交易所市场常用的竞价交易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投资者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只能与做市商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一笔交易当中，买卖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做市商。当然，近年来呢，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电子技术的应用，场外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交易方式上开始日渐趋同，场外交易市场也具备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的条件。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4: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6: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4: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6: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4: 理你了。
6: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4: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6: 哎，这是什么？
4: 昨天的剩菜啊。
6: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4: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7: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6: 我是大胖，
8: 这就是生活。
7: 啊，不要再灌了。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0: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2: 啊，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5串鸡翅。
13: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

0: 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1: 为啥呀？
0: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1: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0: 都叫你小声点了。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近期啊，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眼周皮肤红肿受损的话题呢登上了热搜，这也让不少常年依赖蒸汽眼罩的人呢心生顾虑。明明触感只是温润不烫，没有灼热感，那为什么会悄无声息地造成皮肤的损伤呢？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的隐患？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眼罩凭借便携、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郭维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
2: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的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1: 郭维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2: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激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1: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维给出明确解答。
2: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

0: 共有34批次温度特性不达标，不合格率高达56.7%。其中超30%产品峰值温度可达50至60摄氏度，且发热时长远超安全范围，极大加剧了低温烫伤、高温灼伤的双重风险。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1: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2: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3: 像这个蒸汽眼罩的使用啊，我之前呢也是踩过这个雷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会偏头痛，然后偏头痛的时候呢，就是眼睛啊会这个畏光啊，就是对这个光线呢非常的敏感，然后会加剧这个头痛。后来我就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蒸汽眼罩啊，就戴在这个脸上，睡一觉，感觉热敷一下啊，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也经常就是会这个成夜成夜的这个佩戴，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眼睛周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细小的那个水珠，也不知道是汗啊还是它排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搞不太清楚。那今天呢，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期呢？是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有的朋友如果说像我一样，或者说把这个蒸汽眼罩啊当成应该叫什么，当成那个就是眼罩来睡觉的话，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而且呢，如果说您一旦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低温烫伤，错误的处理也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看如果烫伤了，我采用一些什么敷牙膏啊、抹香油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民间的偏方来进行修复，其实呢还是比较容易引发感染的，因为它遮挡了创面嘛，影响了这个医生来判断伤情。像老人啊、婴幼儿啊以及这个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呢，如果说在发生了低温烫伤以后，一旦出现了水泡，这个泡呢烂了以后，这个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啊这个消感觉像这种啊比较严重的这种烫伤，其实还是需要到医院去紧急处理的啊，千万不要在家自行使用偏方啊，以免就是延误了或者说耽误了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时机。今天的三个话题呢都是和健康相关，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心脏的子干。近年来啊，因为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呢不断的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日呢，网络上频繁出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那不少朋友呢一看到这个嘴唇发紫，就会下意识的认为自己心脏出了问题。那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然和心脏存在关联，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的病情。那嘴唇发紫到底在提醒我们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4: 大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

0: 蒸发肝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1: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子干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2: 子干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子干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啊，就会出现子干的情况。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子干。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2: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子干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子干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子干。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0: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儿，有的呢晚上睡觉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吴小凡提示，出现持续性子干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3: 前段时间，有的这个热心的网友啊，提醒某一个这个明星啊，说他的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呢，会稍微的深一些啊，提醒他去看一下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明星呢，也确实去看了啊，说呢这个心脏呢目前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稍微的这个血脂啊，然后有一些高啊，他可能会注意一下这个血脂的问题。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善意的提醒啊，其实还是需要注意的啊，也是需要去重视的。而且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觉得自己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一定要客观的去跟医生说你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人之前到这个医院去他就跟医生说，哎呀，医生，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心绞痛。然后医生当时就对了他一句，他说，如果你要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话，你就不用来看我了。对，这个人就是我妈妈。所以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千万不要自行去判断，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公正的、客观的去描述一下你的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千万不要说这个盲目的给自己下定义。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需要医院干嘛呢？是不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幽门螺旋杆菌。那近年来啊，幽门螺旋杆菌呢越来越被这个大众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就指出，我国幽门螺旋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那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之后都会有哪些症状，又该如何治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培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1: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0: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2: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也差不多的。感染完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0: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2: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0: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1: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3: 大家呢通过这个音频呢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还是会通过这个唾沫啊，还有就是口对口的一些这个呼吸系统啊，呼吸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途径呢，然后进行传播的。这让我想到至少有10年了吧，以前我们有4个同事啊在一起吃饭，结果吃着吃着饭呢，就是大家聊得很开心嘛，然后又是说啊又是笑啊，然后还在讲话。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我对面的一个同事啊，他

一边吃东西，一边在嚼东西啊、一边在讲笑话，一边在笑。他就把他的这个嘴巴里面的这个饭啊，喷到了我的那个餐盘里面，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感受，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你这还怎么让人吃饭？后来他说啊，别着急，我给你再买一份。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吃饭无论是说话呀、讲笑话也好，就是也是会增加这样的一种感染的概率的哈。那同时呢，还有的朋友他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体检当中，然后我检查出来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首先呢，对我自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那传染的话呢，我稍微注意点，是不是就不会传染给别人？那我就暂时不去治疗。其实还是需要及时的去治疗的。不，暂且不说它传不传染给别人吧，就是对咱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健康的这种状况，其实它还是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发现有一些这样的不舒适的这个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啊，采用四联疗法啊，就把它给根治了以后，哎，这样咱们健健康康的生活不是更好吗？好了，早上的8:54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盛放，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在音乐的宠溺中来开启今日份我与你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是留给我们无限青春回忆的老狼的《同桌的你》，它来自《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在当年悄悄发行的，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封面用的是最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比较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内地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内地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那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怎么懂得欣赏。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虏获众多少女芳心的四大天王，不少男同学也会模仿林志颖剪一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当年正引领着一场摇滚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你总觉得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太太，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三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又成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等等，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接下来来听听水木年华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其实90年代的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的清洗，更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一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叫做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了负心女孩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

如果当年你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难题，是买磁带呢还是买 CD？ CD 的包装显然更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还有一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这盘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曾经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个世纪末效应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不论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是教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阵地，不再为爱情迷惑、矜持或暧昧了。这也许正是新时代赋予的爱的勇气。那一年的乐坛还有另一件大事儿，就是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为了谁该淘汰、谁该晋级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呢，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新的歌手涌现，但是都还觉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之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会偷偷的瞄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

但又想从他的表情里面找到一点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像这样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的爱情，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可没想到把你唱哭的偶像却娶了比你还小的粉丝，生儿育女，开始写一些告白气球、Mojito 这样甜死人的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味温岚、周杰伦共同带来的《屋顶》。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是吧，去哈尔滨高铁南站多少钱？
3: 2块钱。
0: 离合箱吉祥粉电贵啊，
4: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3: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4: 好、哦，是吧，李哥，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3: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1: 我20。
3: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无不要钱了，上去。
1: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你走走走走。
3: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4: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
4: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1: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3: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体跟人家玩
4: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7: 阿嬷回来啦！
8: 阿嬷回来啦！
1: 丫丫，出来玩啊！
8: 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6: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8: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6: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8: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8: 阿妈，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6: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毕业快乐！
8: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再见。
8: 再见，
10: 再见，
8: 拜
10: 拜。
8: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11: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6: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8: 这个，这个。
6: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8: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6: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2: 你好。
6: 只留下了她的
1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6: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1: 阿妈。
13: 丫丫，是你吗？
11: 我想你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虎旗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子。我们节目同时也在通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我们养老金融面对面这个节目的主旨呢，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养老金融普惠服务、助老服务、财富规划、风险管理以及预防金融投资诈骗方面的内容介绍。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乎每个人未来的话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养老生活更有保障。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的客户经理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5: 怡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分享我们银发时代的财富规划。
4: 今天当然我们关注的依然是我们的养老金融的话题。说到养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等到退休之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是要趁早考虑了。但是呢，说到养老规划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们把那个养老钱存在银行里啊，越多越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养老生活就有保障了。其实在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您的业务当中，其实这个观点应该说觉得并不是那么恰当啊。我们提倡的是要做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那这个为什么不能只靠存款，要做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目前呢，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在45%左右，离世界银行建议的70%的舒适线呢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只靠基本的养老金其实是很难维持退休前的一个生活水平的。养老规划其实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早做准备早行动。养老前呢有三个核心的要求，首先要安全第一，稳健增值，而且还要能够抗通胀。单纯的存银行其实是很难跑赢这个长期的通胀的。那么盲目的投资又怕亏本。
4: 对，
5: 所以我们工行呢打造了一站式的养老财富服务体系，用合规稳健适配养老场景的服务与方案，帮大家提早做好养老规划。
4: 叫养老财富规划啊，这个听上去呢感觉很专业啊。如果我们普通人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深刻的话，如果说我们接待到了普通客户，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匹配到适合他们的服务呢？
5: 我们工行呢致力于为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需求的客户提供全谱系的养老财富，养老的财富服务。围绕呢备老、养老、传老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打造了一站式的个人养老综合服务方案。针对大家的养老规划能力不足、信息分散、内容碎片化等痛点，提供覆盖财务规划、资产配置、服务保障、资产安排四大核心场景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我们也会按照您的年龄和风险偏好匹配不同的服务版本。
4: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不同版本，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5: 对，
4: 因为不仅仅是 退休以后的老年人需要做这个规划哈，也有一些中青年人也是需要的，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是的，
4: 啊，您详细说说。
5: 嗯，首先就是安心版，适合这个长辈保守型需求，以低风险偏好为主，可以搭配稳健类的工具，稳上加稳。第二是稳易版，适合中青年，稳健型需求，以中低风险偏好为主，追求低波动回撤小，长期更安心。三是长盈版，适合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平衡型需求，以中风险偏好为主，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4: 那当然了，就是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或者说对理财的要求不一样哈。当然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服务也不一样啊，确实很方便。但是我们普通客户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样的服务呢？
5: 哎，只要打开我们的工行的手机银行，进入到养老金融专区，就可以一键的体验匹配适合自己的服务组合了。
4: 当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啊，现在其实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都会适配一些长辈版啊，或者是适老版啊等等啊。当然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习惯到线下网点去办理业务，那么请你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比如说我在工行网点想要办理您刚才提到的养老类的财富业务的这个规划业务，那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流程？
5: 当然可以的。网点的办理流程也是非常清晰的，全程都是有专人陪同的。主要分为以下几步。一是测评，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了网点之后呢，客户经理也会先和您做一次全面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测评。这是监管的要求，也是为了帮您能够找到和您风险偏好匹配的服务。大家一定要如实填写。第二就是沟通需求，精准适配。客户经理会和您一对一的沟通，了解您的养老目标、收入情况、能够接受的波动的范围和资金持有的时间，帮您算清这个养老的缺口，匹配合适的配置的思路。对。三是充分的讲解，读懂这个细节。确定了适配的方向之后呢，客户经理会为您详细的讲解相关业务的关键信息。比如这个风险等级啊，产品期限啊，申赎规则啊，主要风险点，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提问，一直到这个完全的理解这个产品。第四就是合规的办理，全程透明。您确认清楚之后，会阅读并且签署相关的业务文件，而且办理的过程是全程录音录像的，确保您的每一笔操作都是清晰可追溯的。最后就是长期的跟进，长期的陪伴。办理完成之后呢，客户经理会为您讲解后续持仓的查询、收益的查看、到期提醒的方式。后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联系您的专属客户经理，或者是到网点进行咨询。
4: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流程啊，除了后续跟进之外，其他的其实是才可以在网点一站式办理的。
5: 对，是的。
4: 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一定要见到理财经理，然后在银行办理啊，这个空间当中办理还比较安心的话，其实到网点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5: 没错。
4: 当然那如果说您手机银行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比较习惯了，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就是我们如果用手机银行来购买养老类产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5: 好的。如果是手机银行办理的话，其实手机银行办理确实是更加便捷的。但是大家以下的这几点一定要记牢，避免踩坑。第一是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拒绝非正规的入口，一定要通过工商银行的官方手机银行 APP 进行办理。从首页的养老金融专区进入，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要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推荐，更不要把账号和密码交给其他人操作。
4: 有专门一个专区。
5: 是的。第二就是要做风险的测评，不能盲目的冲高。在第一次购买前，必须要签署由本人完成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测评。一定要如实的填写，不能够为了购买高风险的业务呢而刻意的拔高测评的等级。后续可购买的业务风险等级都不能超过您的测评结果。
4: 就是测评的时候填写的信息一定要如实。
5: 对。
4: 不能够因为你想买高风险的产品就随意夸大自己的收入。
5: 对。
4: 对吧？
5: 是的，是的。第三呢是要读懂关键的信息，不能够盲目的跟风。选择业务的时候重点关注这几项。 一是这个风险等级是否和您的测评结果是匹配的，二是业务期限，然后是申赎规则，然后是投资方向，以及风险揭示内容，不要只看宣传的收益，忽略风险的提示。第四呢，是核对交易的信息，留存凭证，在提交订单之前呢，一定要核对清楚这个业务的名称啊，购买的金额啊，确认的份额时间。交易完成之后呢，要在 APP 里查看电子回单，并且进行留存。后续也可以在持仓页面随时查看业务的状态和运作的情况。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定期要查看动态，及时的进行调整。购买后可以定期查看业务的运作报告啊，关注开放期、到期提醒。如果后续养老规划有变化，也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网点办理调整。
4: 好的，这是如果用手机银行去购买一些养老类产品需要注意的事项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提醒一下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也在通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要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的客户经理陈晨。陈经理刚才呢，其实给大家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养老财富规划。其实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说白了呢，就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您的年龄啊，您这个预计的养老希望得到的一个养老收益呀，或者是说您当下的一个收入情况啊，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财富规划，应该这么说啊，然后给您匹配一些相对应的比较合适的理财产品。
5: 是的，
4: 然后可能这个还不是一支理财产品，可能是多支的一个组合，这就是规划。就是有，如果我们个人来购买这种这个养老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的话，可能你只那个想到我可以买这个或者可以买那个，但是呢，你到了这个网点，请专业的理财经理给你详细的聊一聊。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到网点可能有一系列的这个程序要进行，其实就是了解你的需求，
5: 对
4: 吧？然后呢，定制相对应的产品，这样呢可能更加符合您的要求。在风险上各方面啊，也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啊。
5: 是的。
4: 好，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到网点去办，一个是用手机银行来办，都是可以的，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当然呢，科学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客户想要说我现在可能还没退休，但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养老类的业务，您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专业的配置建议吗？
5: 有的。我们的核心的理念呢，就是安全稳健优先，多元配置增值。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好记的养老四钱法。
4: 养老四钱法。
5: 对，是的。第一
4: 是四份钱。
5: 是的。第一是灵活的备用金。留1到2年的生活费放在活期或者是低风险类的工具里。看病啊，应急啊，都可以随时取用。第二呢，是稳健打底钱，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在定期中低风险的工具里，赚取稳定的收益。第三是长期增值钱，小部分的资金配置在长期成长类的工具里，争取更好的长期回报。第四是通胀对冲钱，少量的配置抗通胀类的工具，对冲长期通胀的影响，兼顾财富的传承。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先稳后进，以稳为主，长短搭配。这就是养老理财的核心逻辑。
4: 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这笔钱是固定的，你肯定是大部分的钱应该是放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啊，小部分的钱去考虑它的长期增值哈。
5: 是的。
4: 当然现在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理财产品呢五花八门啊，就是非种类非常多，可能它的名字听起来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吸引人，包括市场上也有一些宣传说高收益低风险随时可取的这种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听起来特别吸引眼球啊。那这方面陈经理能不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提个醒呢？
5: 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是养老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办理这个养老类的业务，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风险可控、手续齐全的大型银行。来我们工行办理呢，可以给 大家吃四颗定心丸。
4: 嗯，
5: 一是我们的牌照齐全，实力护航，全牌照的资质、专业的投研、风控、运营体系完善，业务合规有保障。第二是严控风险，稳健为先，养老类的业务以中低风险为主，严控回撤，坚决守住大家的养老前底线。
4: 嗯，
5: 三是科技便捷，长辈友好，手机银行的养老金融的专区能操作简单，查资产、做测算、办业务都能够一键完成，中老年朋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四是专业陪伴，全程服务，全省的网点都配有养老金融的专员，一对一为您做规划、解疑问，从备老到享老，全程陪伴。
4: 那除了刚才常说的这种理财类的业务之外，咱们工商银行还能够提供哪些跟养老保障相关的服务呢？
5: 结合大家的多元化的需求呢，我们工商银行提供存款、理财、保险、基金、贵金属、国债等多类合规的金融服务，满足大家财富保值、稳健增值和财富传承的需求。首先是养老储蓄类的服务，它是起存门槛很友好，也支持大额存单等业务，适配不同期限的资金安排。二是这个养老保障类的保险，包含年金险、两全险、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支持终身领取，锁定长期的现金流。三是养老目标类的基金，包含养老目标日期、目标风险类的基金，可以按照退休的年龄或者是风险偏好选择长期持有，更加省心。贵金属类的服务呢，我们有黄金基存、实物贵金属等等，兼顾备老、传承和抗通胀需求。然后就是国债，线上线下均可以进行办理，网点优先服务老年客户，安全也有保障。
4: 就是说您能够想到的啊，各种合法合规的金融服务，其实在工商银行都能够享受到，可以这么说啊。
5: 是的，
4: 当然这些服务其实也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直接办理，不需要到这个网点去的嘛。
5: 对，是的。登录中国工商银行的手机银行养老金融专区，这些服务都可以进行一键配置。专区还提供养老金融的全景服务视图，大家可以便捷的查询第一、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情况，结合自己期望的退休后收入水平，自助的展开养老规划的测算。
4: 好，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啊！当然就是因为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您的工作，其实可能每天都在接触这些内容，所以最后还想请您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给我们的朋友们一句关于这个养老规划方面的建议吧。
5: 好的。我想说的是呢，养老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个人规划的养老越早开始，它的复利效应越显著。我们工行呢，愿意做大家的养老伙伴，祝您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们全省的工行网点均可以进行咨询。那么手机银行搜索养老金融，一分钟也能够体验您的专属的养老规划服务。
4: 好的，谢谢陈经理今天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干货啊。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进行养老金融方面的服务，比如说讲清一些养老政策，讲透一些养老服务的内容。也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走进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养老金融面对面正在直播，让我们聊透钱袋子，守护好日子。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首先呢，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乳腺癌被称为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与许多伴有剧烈疼痛的疾病不同，早期乳腺癌的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乳房内出现可触及的无痛性的肿块，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常见的乳腺增生或者是心存侥幸，认为不痛就没事儿，从而延误了就诊时机。定期筛查是实现早期发现乳腺癌的有效手段。那么哪些人需要定期筛查？乳腺癌的自查该怎么做呢？今天来和您聊聊。为了防止被晒黑，很多人外出都会带着防晒的面罩，比起防晒霜又方便啊又便宜。但是呢，最近坊间流传一个恐怖的说法，戴防晒面罩之后皮肤反而更黑了。有网友指出啊，这种黑法叫做捂黑、热黑，从字面意思理解啊，就是皮肤被遮盖之后，由于温度高不透气而变得暗沉了。那真的会越捂越黑吗？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疾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全球约有4680万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预计2050年全球患者将突破1.3亿。我国目前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也已经超过了800万。然而公众对它的认知依然存在大量误区，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面对这一世纪顽疾，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周珊珊，带我们走进阿尔茨海默症，从正确认识它到科学防预防和治疗，从学习如何照护，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温暖的陪伴一路守护最爱的家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被称为女性健康头号杀手的乳腺癌。和许多伴有剧烈疼痛的疾病不同啊，早期乳腺癌的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乳房内出现可触及的无痛性的肿块。乳腺癌这个不痛不痒的特点啊，和人们通常认为的肿块伴有疼痛才是大问题的认知是相悖的，极其容易被患者忽略。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常见的乳腺增生或者是心存侥幸，认为不疼就没事。

0: 二，从而就延误了就诊时机。根据临床观察，有相当一部分的乳腺癌的患者确诊时早已经不是早期了哈，错失了进行保乳手术兼顾创伤最小化的最佳窗口期。因此破除无痛即无视的误解是提高早期乳腺癌诊断的第一步。面对乳腺癌，被动担忧不如主动出击，建立科学的防线能够将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效降低。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和水果，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量，规律健康的运动，控制体重，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戒烟限酒，学会自我调节，保持乐观的心态，可以通过运动、冥想、培养爱好等方式缓解压力，避免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状态，避免摄入不必要的雌激素，如果需要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呢，是做好自查管理，建议在月经干净之后一周进行自查，这个时候乳房是最松弛的，易于检查。大家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自查哈，一个是看，一个是触，一个是挤。面对镜子，观察双侧乳房大小形状是否对称，皮肤有没有凹陷红肿，橘皮样的改变，乳头有没有凹陷溢液糜烂或脱屑。触呢，就是仰卧，肩下垫一个小枕，使乳房平铺于胸壁，用对侧手指的指腹而不是指尖平稳地触摸乳房，可以按照外上、外下、内下、内上乳头乳晕中央区的顺序，以轻柔打圈滑动的方式进行检查。最后呢，不要忘记检查腋窝淋巴结。还有一个挤，就是轻挤乳头，观察有没有液体溢出，特别是血性或者是清水样的溢液。要注意哈，自检的目的在于熟悉自己乳房的常态，一旦发现新出现的无痛性的、质地较硬的、边界不清、活动度比较差的肿块，如果出现乳头单侧单孔血性溢液，乳头的皮肤反复溃烂，乳房的局部皮肤凹陷有酒窝样的状态，这样的异常信号啊，无论是否疼痛都应该立刻就医，而不是自行判断为增生而忽视了它。那么以下几类女性应该格外的重视乳腺癌的预防和筛查，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家族史的，尤其是一级亲属患病的，还有就是已知携带乳腺癌的易感基因突变者，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病的患者，还有月经初潮比较早，小于12岁，或者是绝经晚，大于55岁的人，没有生育的，35岁之后生育晚育的，或者是产后没有哺乳的，长期尤其是绝经后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类的药物的人，以及长期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生活不规律的人。对于高危人群啊，建议将筛查年龄提前，比如说40岁之前，并且提升筛查的频率，必要时要结合更具针对性的检查手段。定期筛查是实现早期发现乳腺癌的有效手段，其中呢，影像学检查是最主要的方法。乳腺超声没有辐射，对致密型的乳腺组织分辨率极高，能够清晰地显示肿块的形态、边界及血流情况，是年轻女性、孕期及哺乳期女性的首选筛查方法之一。乳腺 X 线的摄影钼靶擅长发现以微小钙化为表现的早期病变。40岁以上的普通风险女性建议每1到2年进行一次钼靶检查。对于钼靶提示为致密型的乳腺的人群，推荐采用乳腺超声进行联合筛查，以提高检出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了防止被晒黑呢，很多人外出都会戴防晒的面罩，那比起防晒霜啊，又便宜又方便。但是最近呢，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戴防晒面罩之后呢，皮肤反而更黑了。有网友点出，这种黑法叫做捂黑、热黑。那么从字面意思理解啊，就是皮肤被覆盖之后，由于温度高不透气而变得暗沉了。那么真的会越捂越黑吗？接下来我们听小编雨阳来说说。
6: 人真的会越捂越黑吗？这里啊，先给大家安安心，所谓的捂黑、热黑是完全不存在的，否则蒸桑拿岂不是成了最好的美黑方式了？那网友反映的戴防晒面罩后反而更黑，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大胆又严谨地做出了三个推测。第一个推测，面罩根本不防晒，这里面有可能是面罩本身的问题。棉质面罩的防晒力通常很低，没法有效防晒。如果面罩编织不够紧密，会让紫外线溜进去。
7: Oh no！
6: 面罩颜色太浅的话，防晒力不够。剪裁太紧的面罩呢，防晒力也不行，是因为纤维拉伸后缝隙变大，防晒能力也随之减弱。也可能有选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用面罩尺寸与脸型不符，导致上面说的纤维拉伸，或者边缘不够贴合皮肤，或者汗水等液体浸湿了面罩，导致面罩的防晒力下降，或者长期使用加上反复洗涤过度拉伸，让面罩变形，或者防晒涂层脱落，增加被晒黑的风险。第二种推测啊，是敏感肌爆发变暗沉。排除最可能的外部因素，我们自己的皮肤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最常见的原因是俗称敏感肌的敏感性皮肤。根据中国敏感性皮肤临床诊疗指南的数据，我国女性敏感性皮肤发生率高达36.1%。这样的皮肤状态啊，对外界刺激很敏感，容易诱发和加重皮肤的异常。

0: 皮肤的两种症状，一呢是你自己会觉得痒、痛、火辣辣的；二呢是别人看你脸发红。当这种红比较深、比较暗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变黑或者色素沉着了。面部与防晒面罩之间的摩擦、戴口罩带来的捂热、汗水难以蒸发的刺激， 都可能诱发敏感性皮肤的炎症状态。如果说你戴了防晒面罩后不仅觉得脸变黑了还又痛又痒，那可能不是晒黑，而是皮肤过度敏感而出现了炎症。第三个推测就是我们不能排除的过敏。医学界有个专业术语叫纺织品接触性皮炎，指的是啊， 穿着或接触某种织物引发的皮肤病变，也就是对织物过敏了。过敏的源头可能是特定的纤维，但更常见的还是纺织品中添加的物质。过敏源五花八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这些物质过敏，可一旦戴的防晒面罩里有你过敏的物质，就会引起接触性皮炎。一开始呢， 皮肤会发红、瘙痒、肿胀，等炎症消退后就会出现色素沉着，脸就变黑了。那么有些人就会说了，已经变黑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哎，方法这就来。第一种，如果是防晒面罩不给力引起的，如果皮肤已经晒黑了，那就交给时间来冲淡吧，大概几个月后能恢复到原本的肤色。 着急的话可以找皮肤科医生开点能淡化色素的药品，或者进行医学刷酸和光子嫩肤等操作。更要紧的呀，是换个靠谱的防晒面罩，关注紫外线防护系数，也就是 UFD 这个指标，它表示允许多少紫外线穿透织物抵达皮肤。 UFD50就是允许1/50的紫外线透过， 一般来说就够用了。最好选择有不同尺码的面罩，按照数据选择适合自己脸型的。有的防晒面料啊靠涂层，有的防晒面料靠纤维本身，具体怎么使用和护理才能保持防晒力，一定要看看标签和说明书。第二个建议啊，如果你是过敏性皮肤引起的皮肤变黑， 那你就要好好宠自己敏感的皮肤啊。保湿润肤产品要用温和一点的，含有神经酰胺、角鲨烷等成分的护肤品也很适合敏感肌。至于面罩挑选，要比其他人更关注柔软度、透气性，最好能线下购买，试试戴上舒服不舒服。 用防晒面罩的时候啊，如果感觉闷热汗多，可以找个不晒的地方透透气、擦擦汗，回家以后尽快洗脸。第三个建议，如果你是过敏引起的，那还等啥啊，上医院呢，用医院开的抗炎症抗过敏药物。回到家后要注意轻轻洗把脸，把脸上残留的过敏物质洗掉。 洗完之后记得做保湿，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另外下次买防晒面罩就要避开同类的材质了，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防晒方式。至于防晒方式，国际主流的建议是 ABC 原则。 这个ABC 原则中的A呀， 就是 avoid， 避开， 避免上午10点到4点 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被晒， 尤其是夏天，咱们不跟紫外线硬刚。 ABC 原则中的B呢， 就是 block， 阻碍，用防晒系数 SPF15以上的广谱防晒霜， 出门前涂抹进行魔法防御。 ABC 原则中的C呢， 就是 cover up， 遮盖，用靠谱的适合自己的面罩、长袖衫、遮阳帽、太阳镜等进行物理防御。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

0: 饮食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给自己经常搭配一些抗炎饮食，而全谷物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那么全谷物对降低慢性炎症有好处吗？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的分析。
1: 慢性炎症是身体长期低度持续的小型发炎，没有明显的痛感，不红肿，免疫系统一直处在轻度亢奋的状态，是许多慢性病发生的根源。2024年9月10日，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生物学领域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篇重磅研究，这项研究非常贴近真实的生活。研究团队在北京地区招募了120名平均年龄64岁的参与者，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吃小米、燕麦、糙米等全谷物，另一组吃小麦粉、精制大米等精制谷物。两组参与者除了更换主食之外，其他饮食习惯完全不变，结果令人惊讶。仅仅6周后，全谷物组参与者的两种关键炎症因子平均水平显著低于精制谷物组。研究还发现，全谷物组粪便中的丁酸水平也显著高于精制谷物组。解析全谷物抗炎的科学原理，全谷物中的膳食纤维在肠道中经微生物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调节免疫细胞，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全谷物中还富含酚类化合物、植物甾醇、维生素 E 等多种植物化合物，这些成分本身就具有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多个因素的叠加使得全谷物组的炎症水平显著降低。
0: 同样是关于饮食和健康啊，不少人认为碱性饮食能够抑制癌细胞，那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主任医师汪进良的解读。
2: 碱性饮食不能抑制癌细胞，没有所谓的抗癌作用。首先，什么是碱性饮食？其实这是从碱性食物和酸性食物演化过来的概念。食物的酸碱性分类是基于食物燃烧以后的灰分在水里面的 pH 值，如果水溶液的这个 pH 值是酸性的，就定义为酸性食物，包括肉类、海鲜、大米、馒头等等精致的主食。如果这个灰的水溶液是偏碱性的，就称之为碱性食物，包括各种蔬菜、水果、菌类、豆类、坚果等等。但无论食物的酸碱性如何，进入人体都不会改变人体身体的这个酸碱度，人体有强大的酸碱平衡系统，会被严格调控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正常维持在这个 pH 值在 7.35 到 7.45 之间，所以弱碱性。

0: 就变成了碱性体质，也不会因为吃肉吃主食就变成了酸性体质。而且盲目追求碱性饮食，比如你只吃蔬菜水果而不吃这个肉类主食，就会导致这个营养的不均衡，反而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病的风险。那科学的饮食原则其实就是均衡营养，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谓的碱性饮食。总之，碱性饮食不能抗癌，均衡饮食才是健康最关键的。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珊珊，带我们一起走进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学习如何照护我们最爱的家人，一起守护他们，让他们在生命的黄昏时光里依然活得有尊严有温暖。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2: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4: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2: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4: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2: 哼，不理你了。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2: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4: 哎，这是什么？
2: 昨天的剩菜啊。
4: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2: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5: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4: 我是严大胖，
6: 这就是生
5: 活。不要再怪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

0: 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知识。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一群长者，他们的记忆呢仿佛被一块无形的橡皮擦逐渐抹去，从忘记关火、认不得回家的路，到最终无法辨识至亲的面容，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2015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指出，全球约有4680万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预计2050年全球的患者将突破1.3亿。我国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万，然而公众对它的认知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误区。它是否等同于正常的衰老？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面对这一世纪顽疾，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珊珊，与我们一起走进阿尔茨海默症，从正确认识它到科学预防与治疗，从学习如何照护到为患者和家人营造一个尊重、支持、有温度的环境。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温暖的陪伴一起守护最爱的家人，让他们在生命的黄昏时光里依然活得有尊严、有温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周珊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额颞叶痴呆病及相关疾病学组委员，长期从事安徽省首家记忆障碍门诊诊疗工作至今，擅长多种病因所致的认知障碍、脑萎缩、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诊疗，尤其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治，特别是药物修饰治疗和神经调控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对脑血管病、情感障碍与神经免疫性疾病有一定的造诣。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周珊珊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周主任，欢迎您。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阿尔茨海默症是常常被提起的哈，但是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它。那么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大家呢通常称它叫什么呢？叫老年痴呆。但是呢，这个老年痴呆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健忘，它是一种进行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脑部的疾病。
0: 嗯
1: 啊，它是呢导致我们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它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我们大脑的记忆功能、思维功能、执行功能，最终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
0: 那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样呢？
1: 阿尔茨海默病啊，目前据研究发现呢，它脑子里面呢有两大的核心症病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脑子里面呢会有这种异常的这种坏的物质的沉积。那这种物质的沉积呢，最起始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叫白塔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沉积在大脑以后呢，会影响我们脑子里面神经元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通，然后随之呢，它会触发另外一种蛋白的沉积，我们称之为叫tau蛋白的沉积。tau蛋白沉积到大脑以后呢，就会破坏我们脑子神经元的这种残接，会导致神经元的这种变性，然后最终导致这种临床症状的一个发生。
0: 那我们常说啊，人老了就健忘哈。那么阿尔茨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减退，它和正常的衰老的健忘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哎呦，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老年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我到底是一个老年痴呆还是一个健忘？那一般来说呢，正常的健忘呀和老年痴呆呢，它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正常的健忘呢，它是可以恢复的。它是可以在某种情况下经过这种提醒，它能够回忆出刚刚忘记的事情啊。它一般是一个移过性的症状，而我们通常所熟知的这种老年痴呆呢，它就是不一样了。它一般来说呢是属于这种永久性的遗忘啊。比如说呢，他刚刚吃过饭，他可能就忘记了吃饭这个事情。然后家里面有很多熟悉的人，平常经常往来的人，他见了这个人呢，他喊不出来名字。而且呢，这种情况呢经常发生。 随着病程的这种发展呢，它会出现这种迷路的现象，东西放了找不到，或者生活无法自理等等，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那么除了众所周知的记忆力下降啊，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1: 阿尔茨海默病呢，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就记性不好、好忘事以外呢，在临床中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给我们其他不同的这种提醒和警示。如果出现以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总的概括出来呢，大概有以下五点。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执行功能的下降。那这个名词可能有点晦涩，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原来会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起来很困难。比如说我原来能够熟练的操作一个机器，或者我能熟练的弹钢琴，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可能这种弹钢琴的能力或者做事情的能力就会明显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啊。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啊。语言功能的障碍呢，在患者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本来表达非常流利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喊不出来名字。比如说他要刷牙，要去找牙刷，他可能碰到牙刷这个词呢，他就喊不出来，他可能做一个动作比划一下。那有些患者的家属呢，还会有这种感受，他老是重复的、反复的说一句话，一句话说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很多遍以后，仍然是反复的说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这种第二个这种警示的信号，我们叫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下降。那此外呢，还有这种视空间能力的下降。那视空间能力的下降，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呢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寻人启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丢失了呢？他可能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们视空间下降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我外出我找不到路了，我迷路了啊。那此外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时间的定向障碍，比如说上午他不知道上午，他可能当作下午或者是傍晚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高度小心喽啊。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它可能会出现性格和情绪的改变。那本来呢，日常生活中这位老人或者周边的这个病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的改变。早期呢，性格非常的这种开朗外向，他可能出现性格的这种内向啊。原来呢，性格呢非常正常的一个性格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多疑啊、猜忌啊、不相信人啊。有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类似于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表现啊，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情绪的这种急躁易怒。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或者是会当作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到一些精神专科或者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会漏诊掉。那如果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改变、性格的改变，仍然也是高度我们提醒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哦。第五点呢，有些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种时代，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的容易轻信外人，反而不信自己家的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做出这种不理性的这种冲动的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有些患者，他早期发病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就发现啊，他经常在网上网购或者买一些保健品，一买可能就是大量的买。我们有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以买一屋子或者半屋子的这种保健品。我们在临床之中呢，也经常会碰到。所以有些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他并不是单纯的这种记忆力的障碍，还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临床的这种提示，我们需要关心。
2: 好的。那么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目前有没有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确实有效的预防的策略呢？
1: 那目前来看呢，从国内外的这种最新的这种研究发展呢，暂时没有绝对的这种方法可以保证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但是呢，在我们临床的这种研究还有科学的研究上发现，通过干预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这种发生的风险，或者是减缓这种疾病进展的这种速度啊，或者使这个疾病的发病的这种年龄呢稍微推迟一点。总的概括起来呢，我大概总结了有以下的几点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改善生活方式，远离三高， 啊，我们在正常的这种生活的过程中，因为现在工作啊，各方面学习都非常繁忙，但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仍然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每天呢，要保持这种规律的这种有氧运动。一般来说呢，我们推荐每周呢，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这种快走啊，或者我们中国的这种很好的这种太极的这种活动呀，都可以保护我们的这种大脑，改善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此外呢，我们要特别的要预防这种三高。那三高是哪三高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肯定都很熟知，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这些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好。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要及时到医院去观察啊，去治疗，帮血压、血脂、血糖各方面呢控制在这种合理的这种范围内。除此之外呢，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抽烟呀、喝酒呀，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呢，也一定要戒烟限酒啊，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大脑的影响，保证我们大脑呢这种良好的这种血液供应啊，我们做好这种最基础的这种预防的工作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要保持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啊。我们知道生命不止，运动不止，但其实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这个学习呢也不要停止它，因为通过学习呢可以提高我们神经元的这种可塑性，增加大脑的这种认知的储备，那这样在疾病来临的时候呢，我可能大脑可能有很强的这种储备的空间去应对这种突如而来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发生啊。第三个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饮食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目前来说呢，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呢，我们推荐的是地中海饮食，它富含呢这种比较丰富的这种蔬菜啊、水果啊、坚果啊、豆制品、谷物，还有这种橄榄油啊，还有适当的这种新鲜的这种鱼肉或者禽肉啊。那这些这种均衡的这种膳食呢，对我们大脑来说呢，也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营养素，保证我们的大脑免于这种在疾病来临的时候有充分的这种抗衡的这种空间啊。第四点呢，我们除了这种运动，除了这个学习，除了这个饮食以外呢，我们还要保持这种积极的这种社交活动啊。然后适度的社交活动可以使我们大脑的神经元呢处于一个兴奋的这种空间啊，有利于这种突触的这种建立啊，可以使我们脑子里面有更多的认知功能的一个储备啊。此外呢，还要保持这种充足的这种睡眠啊。睡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脑呢会启动这种清除的机制，它可以帮我们脑子里面沉积的这种白肽淀粉样蛋白呢，进行这种清除。所以呢，这种睡眠不好呢，也是我们这个要治疗和预防的这种因素。
2: 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啊，生活当中如何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认知的提高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哈。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家里如果说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哈，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上面做哪些比较适合他的叫适老化的改造，来最大限度的保障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安全呢？
1: 这个为了保证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这种居家安全呢，我们有一个核心啊，我们总结概括一下，就预防跌倒，预防误食，防止走失啊。那一般来说呢，防跌倒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居住环境中呢，我们要移除这种可以绊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地毯呀、电线呀。我们在走廊、浴室中间呢，要安好这种扶手啊，地面呢要做好这种防滑的这种处理。夜间起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种夜间的这种照明啊，比如说可以留一盏小夜灯啊，这个防跌倒。此外呢，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一定的这种风险，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对东西的这种风险性认知不足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厨房呢，这放这种危险刀叉的地方呢，我们要给它锁起来，我们要隐藏好啊。对一些药品呢，化学药品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储备的这种工作啊。同时呢，我们还最好安一个烟雾的一个报警器，防止有这种误烧东西引起来这种火灾的这种可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防走失啊。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会出现这种空间的定向力的障碍，会出现这种迷路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个定位器放在患者的身上，或者缝在患者的这种口袋中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他这种 减少它这种走失的这种
2: 可能性。
1: 对、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安全。
2: 在家里面要注意到方方面面哈、
1: 嗯，
2: 那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沟通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技巧，可以有效的减少障碍，提升沟通质量呢？
1: 嗯，这个问题。

0: 西呢，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呢所困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倡不纠正、不自责、啊，多鼓励。我们要用患者的逻辑去和他沟通，而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情况下的逻辑去和他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啊，而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群。啊，一般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慢啊，声音要清楚，我们用短句呢来代表这种复杂的这种指令，比如说我们让他先洗手再吃饭啊，我们这个命令呢告诉他既简洁又清楚，那这样他能记得住而且能做得到啊。第二个呢，我们当多用这种视觉的这种提示，比如说我们叫患者穿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说穿衣服这三个字，我们同时呢把衣服也准备好递到患者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肢体语言啊和我们语言相结合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的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执拗固执的这种表现啊，比如说他要出去要去干什么事情，他就要出去干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阻止他啊，我们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啊，去转移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他非要出去，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先吃你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种饼干、水果，或者我们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出去。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就忘了刚才要做的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话呢，也避免引起患者这种情绪的这种急躁、暴躁啊，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减少抵抗，
0: 对抗，对对对。

0: 早发型的阿尔兹海默病呢，在临床的发病率是有，但整个的这种比率中间呢不是特别高，人群占比大概5%到10%左右，所以绝大多数呢还是一个迟发型的阿尔兹海默病。啊，所以呢，我们正常的人群呢，无需呢过度担忧它啊。而且这些早发型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一般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他携带脑子里面，他身体里面携带这种易感的这种基因，那可能这个家族里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可能是其他的人群也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重点的去关注他。一般我们正常的人群呢，我们只要保持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啊，然后适度的这种运动啊，一般来说呢，在相对的这种人群的发病率中间呢，还是比较低的。
1: 对于正在和疾病抗争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和家人，以及所有关心脑健康的大众，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分享吗？
0: 我这个因为我上记忆门诊也很多年了，我们安阳医大的记忆障碍门诊应该是在2011年开设的啊。这个门诊我一直在这工作，所以接触了众多的这个病人的朋友，也跟患者的家属呢有很多年的这种直接的这种亲密的一线的这种接触，所以我个人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体会和感受。一般来说呢，总的概括起来呢，我可能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对患者而言，特别是对这种轻症的患者，我们刚刚发现的这种阿尔兹病、海默病的患者，我们要告诉我希望跟他说的是呢，就大家要您要知道呢，阿尔兹海默病呢，它并不是您的错，它是一种疾病，不需要感到自卑或者感到愧疚或者感到这种羞耻，不要有这种羞耻心。然后平时呢，多多参加呢和家人的这种陪伴活动啊，享受当下的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因为您存在的本身对家人而言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陪伴，
1: 给他们信心。
0: 对，是的。然后真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也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因为现在治疗方面、检查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突破，还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能够帮助到患者本身。那针对患者的这种陪伴，最重要的呢就是家属，所以家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也是最辛苦的一个人群。特别是对这种中晚期的这种患者而言啊，他的家属陪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我想对家属说的是呢，照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它不是短期战。所以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呢，请先照顾好自己。合理的安排这种照顾的时间，可以请相关的这种护工或者其他家人来轮流陪伴，给自己呢留出这种休息和社交的时间啊。如果出现这种焦虑或者抑郁呢，不要独自的这种承担，经常和家人一起讲述一下，分享一下，可能会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像各大医院，尤其我们安医大一附院，它也有相关的这种患者的家属群。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各个医院的这种家属群里面寻求相应的这种帮助。
1: 对，多些沟通和交流。
0: 对，最后我还想再讲一点，就是对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不要用老糊涂这个标签呢来标记这个患者。给他们耐心，给他们关爱，给他们尊重。如果发现您周边有家人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出现上面的这种可能的这种临床的这种表现，或者可能的这种预警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要及早就医啊。一般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会进一步的这种获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周珊珊主任用充满专业知识和暖暖的温情关怀的话语来和我们讲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原理、预警信号、预防策略，更是强调了温暖照护的重要性，让我们提前了解这种疾病，正确理解它，才能够从容的应对。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周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再见。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2: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4: 各位好，我是阿敏。
3: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着啊。
4: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3: 嗯，
4: 那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方便啊。
3: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
4: 是的，
3: 任何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嗯，
3: 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
4: 没错，
3: 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有话想说欢迎打在评论区，
4: 是，
3: 但是不要刷屏。
4: 对，
3: 不要刷屏，我解释过的问题我可以再给你们解释一遍，但是不要刷屏，再刷屏给他踢出去。白城车补的问题我说过了，我能帮你们把合格证要回来，这已经是不错了。车补你把，就是 4S 店，你跟 4S 店的经济纠纷，现在 4S 店倒闭了，你要去问 4S 店去讨要相关经济纠纷的钱。至少目前我们遇到之前的用户是这种情况。
4: 对，
3: 你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目前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白城车补是什么。不要再刷屏了啊！我非常不喜欢刷屏，有事你就问，看到一定会给你回答的。因为我们这跟别人这不一样，有些人呢不看评论区，在那胡说，虚拟评论区问题，
4: 嗯，
3: 评论区明明没人问，他自己在那回答上了啊。有一些人呢，评论区说什么他也不看，我们是会看的，所以不需要你刷屏，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然后有什么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最方便连麦的方式其实就是点头像，把你的问题
4: 私信过来
3: 参与排队去。
4: 对，
3: 或者打热线0551-6345-8603，但是要备注加急。
4: 嗯，
3: 有些人排会排很久，有些人根本就排不上，
4: 还没受理。
3: 对，因为根本不会受理你的问题。嗯，因为你的问题事太小，或者你根本不占理，种种原因，我们每一天能够接到100多条投诉信息，每一天我们只能解决4-5条，
4: 是
3: 大概我们解决10%都不到，所以你特别急的请备注加急，好吗？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3: 来吧，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啊。最近我们一直在说比亚迪跟方程豹发的这个公告这个事儿，昨天消费者对方程豹提出了灵魂三问，但是这三问方程豹没有给我们答复，
4: 是
3: 不知道有没有给消费者答复。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大家听听在不在理。第一个，现在方程豹给出的答复是我们这个不存在涨价，为什么？嗯，我们从开始就是12000，我们从来没有9900过，所以我现在12000也不算涨价，我们后上市的车型都按照新价格来提示消费者。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你就是涨过价了，你不存在着没有涨价的说法，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比亚迪在公告当中说了部分车型的价格调整说明，并没有明确的列出泰奇 EV， 那你是不是只要这个车型不符合公告你都可以说出是部分车型呢？对不对？你这两头堵啊，只要不符合公告你就说它是部分车型，
4: 是
3: 最终解释权完全归你所有了，你说方程豹对吗？对不对？你包含和不包含都不说清楚，那么所有车型都可能被包含，所有车型都可能不被包含。
4: 是的，
3: 这是灵魂第二问。灵魂第三问我觉得最重要，消费者表示比亚迪跟方程豹厂家他不回复他，车主跟厂家现在连对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今天自己走上这么艰难的维权之路是方程豹给逼的。我觉得有道理，为啥呢？你别说别说消费者了，我们跟方程豹对话大家看看多费劲呢。其实到目前方程豹没有给我们公开回复，
4: 嗯，
3: 但是私下里我打听了一下啊，大概方程豹认为消费者在定花那12000的时候啊有跳出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明示了这个价格，所以方程豹认为既然你看到了12000，你又点击了

0: 你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这是方世茂的理解。但是他们从来不听消费者的理解。我这么说，我就是答案，标准答案。你怎么说我不理你啊？来，我们的崔先生啊，崔先生啊，哎，有人联系过您吗？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有人给您回答过吗？
1: 昨天下午那个门店联系了一下我，
0: 怎么说？
1: 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厂家没有联系。
0: 厂家没有联系你。关于你三个问题，有人回答给你过吗？
1: 没有，
0: 没人回答给你过。好，那我再问您啊，现在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提供给你？他没有，他没方案。
1: 对，
0: 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你有招想去，你没招你就那啥去，你找厂家吧。他是这个意思吗？
1: 他说是把这个问题，门店说是把这个问题要反馈给厂家。
0: 那反馈呀、啊，谁拦着你了？不让你反馈了，还怎么着了？
1: 对啊，就是事情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0: 哎，好嘞，您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昨天问的都很关键。那需要方程报给予这三个问题相应的解答，特别是最后一个，怎么的？我买了你的车，我想跟你厂家对话，对话不了了吗？是你飘了还是我飘了？咱俩有一个飘的，是不是？不然聊不了天了吗？是不是？原来你们应该不这样吧？多听听消费者怎么说，对你们方程报没有坏处的。对一个新兴的品牌，你倒是挺新兴的，那比亚迪不新兴啊。好的经验不传承，好的经验不借鉴，消费者说什么当听不着，媒体找你们当没找过。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今天发方程报了吗？
2: 嗯，
0: 继续发啊。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3: 客服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3: 客服工号3051。
0: 3051，昨天是您吧？
3: 昨天不是由我这边接听的
0: 啊。好嘞，3051号很熟悉这个工号啊。305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051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对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回答？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厂家这边也在高度关注了，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的话也是在持续关注中。这边的话，由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但是3051号，我再说一遍啊，3051号，你们
3: 您说
0: 不重视就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你别说你们厂家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不至于现在你们厂家连随便找个人给消费者回个电话都不愿意，你连听听他怎么说都不愿意。消费者第三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作为车主想跟你们厂家对话都对话不了，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你们还说你们高度重视，重视什么呀？没关系，你去转客服主管，我等你啊，去转去吧。
3: 嗯，好的，您稍等。
0: 刚才不转，为什么刚才不转啊，孟泽？对啊，刚才没说要转，现在要转，你也不知道你要转不要转，对吧？
4: 昨天也转，
0: 昨天又转半天，前天又转半天，转完之后结果最终是一样的。
4: 是，
0: 你刚才你怎么不转啊？来了吗？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5: 我的工号是3006。
0: 3006是吗？
5: 对，是的。
0: 昨天是您吗？
5: 昨天这边不是我的。
0: 又不是你吗？
4: 昨天是3016主管。
0: 啊，昨天是3016啊。3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消费者向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回答吗？你们知道他问你们什么问题了吗？我问问。
5: 目前的话就是看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话，针对客户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首先对咱们客户对我们车辆的一个选择，表示一个衷心的感谢。其次的话就是对昨天晚上不是回复嘛，就这个回复较晚的一个情况，也是表示一个歉意，深表歉意。
0: 你昨天回复了吗？你就说回复没回复，别说晚不晚，回复了，消费者没接着。你回复给谁了？
5: 这确实这个很抱歉了，嗯。
0: 没有抱歉，咱还没谈到抱歉的事儿呢。咱先说事实。你刚才说回复较晚，你什么时候给他回复了？你们？
5: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由我们这个电灯同事给到一个回复。
0: 你们电灯同事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无能为力，你活该。但是活该这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说你无能为力，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得厂家弄。然后电灯说得厂家弄，厂家说电灯会回复的。你俩到底谁弄？谁弄？
5: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里稍后也登记一下。
0: 啊，每天要我这么给你们反馈信息吗？你们厂家真的不愿意倾听一个消费者到底

0: 点什么吗？不想听，不爱听，可以不听，没关系的，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帮你们说出去。我说方程豹啊，从此以后方程豹的车主尽量少说话，闭嘴，抓紧闭嘴，人家不爱听。你们现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没明白啊。你们给的方案消费者不认可呀，你们现在认为说当时弹出过一万二的价格，消费者既然买了，说明他认可了这个价格，你觉得这玩意站得住脚吗？你这样，你给我念一念，消费者昨天问了你们三个问题，你给我念一遍，我听听你们记录没有。
1: 你请您稍等，我这边查询。嗯，
0: 查吧。真行，还是态度太好，朋友们啊，不，这个客服声音太轻，是他们那边就是轻，因为我已经推到最高了。
2: 对，音量播放到最大了，
0: 我们已经音量最大了，播到，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这么轻。
2: 当然，确实我们声音比较洪亮啊，有一个对比之下，
0: 对吧？你没有这种道理的哦。我们给出了个答案，我们给出答案，你接受不也好，不接受也好，这就是答案。然后呢，门店说哦，我们电端同事联系了，电端同事讲的哦，这个我们管不了的，要找厂家，厂家推给电端，电端推给厂家，然后你们自己闭环了。所以消费者讲说，我现在作为车主，我没有跟厂家对话的权利，这句话一点没说错。所以一个品牌啊，这开始的路不能那么顺利，不能一下子卖得很火爆。为什么呢？会给他们养成强势的性格，你不买不买，有的是人买，知道吗？但是我相信在 这种服务之下，买也是暂时的。您说吧，先生，昨天消费者问了哪三个问题？
1: 这边看了一下，咱们昨天客户的话，这边是有四个疑问的。
0: 您说。哎呦，我还少记一个，您说吧，是哪四个？
1: 就是第一个疑问的话是，他是这边有疑虑，就是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对太极的公告力，公告有没有约束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个公告对太极是否实用？
0: 还有呢？
1: 实用。还有第二个就是，公告在上市之前就应该注明，4月28号之后都是12000元。
0: 还有呢？
1: 第三个就是比亚迪消费者跟厂家，对话这个渠道目前就是资格没有。
0: 还有呢？
1: 给客户打电话都没有回复。
0: 还有呢？
1: 然后就是，第四个就是客户还说公告不严谨。
0: 大概啊，你说大概都是对的，但是呢，被消费者的口述出来，包括您的转述，您转述的消费者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听着好像不太合理，消费者感觉又在无理取闹，
2: 就是情感上的一些。
0: 情感上的东西。这样，我给你重新我给你用我的方式重新重复一下，可能大家就更加容易听懂一些。消费者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结果，不管你说是原来现在就是一万二，我们从来没有涨过价，但是从结果倒推，一万二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明白吗？所以现在你一万二就是涨完之后，原来9900，
2: 对
0: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涨完之后的价格，所以您现在方程豹的说法不合理，就跟公告没关系，这事不合理。第二个就是，你们在这份公告当中写的有部分车型选装，没有明确标注部分车型是哪些，那等于说这个公告白发了。为啥呢？你不注明哪些是部分车型，那么所有车型都可以是部分车型。
2: 对，
0: 只要跟公告不符的，你就说是部分车型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理不理解，您理不理解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们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用户？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不能给你们比亚迪方程豹的厂家提意见了？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别说现在消费者占理，就算消费者不占理，比亚迪方程豹作为一个厂家，你给他解释解释没毛病的，这不犯毛病的。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我就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等你们好几天吗？先生您说。
1: 了解，就是
0: 不了解，
1: 就是
0: 您
1: 好，
0: 说吧。
1: 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反映这个四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都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个登记了
0: 然后呢不回复。我们就登记也不回复，反正你有时间你就来找我们。
1: 了解了，就是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这里就是，稍后的话需要跟公司这边去，就是进行一个登记和去沟通一下。
0: 没事没事，你们可以随便沟通。我告诉你，底层逻辑就是方程豹卖得太好了，你卖得不好，你再试试呢，对不对？现在你们觉得一个消费者无所谓，爱买就买，不买拉倒，对不对？现在我跟这么跟您说，现在在我手里面存着你们10条的视频，我都会给你们发掉的。 我让大家看一看方程豹的售后到底是现在什么样子，你们的售前是什么样子，一个厂家可以强势到什么地步，20多天不联系消费者，电端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永远一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找厂家没关系，找厂家。嗯，等你们啊，我会给你们都发掉的，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什么状态在面对消费者。要你们要没电话费啊，觉得给消费者打电话挺费钱的，我给你们充50呢。啊，行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也不给你们提要求，爱回复不回复。你们当然了，你们回复了，实际上是没有位置给你发完。谁让你们这种状态呢？干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还侧面得知到了，就是你们认为啊啊，只要消费者看到12000这个数字了，他看到了之后，他又点击了付款，他就说明他认可了我们这种价格。这种东西啊，你们可以再业余一点，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稍等啊。不多说了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下一位啊，林女士，林女士，林女士，林女士人呢？我林女士呢？有个林女士啊，一辆上街 H5。嗯，哦对，大家很多人都在说那个吉利的事儿啊，吉利两个事儿，一个吉利远程那个电机异响
2: ，
0: 电机异响像飞机起降，轰，这种的一个电机异响，我们会持续跟进，请大家放心。但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跟？每天都跟我说完方程豹再说，他俩我节目就结束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跟进的。
2: 是的。
0: 要么在直播当中，要么我们会剪辑成视频发出去的。所以大家请放心，我们是有个节奏在的，不要着急。还有个吉利星耀8这个，
2: 嗯，
0: 星耀8这个也一样的，我们也在持续跟进的，请大家不要着急啊。林女士啊，
3: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没有？昨天啊？
3: 昨天赛事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讲
3: 呢？然后昨天是先是那个400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是400只是过来问了一下情况，只是说啊我反馈一下没了。那 4S 店给我打电话呢，他主要是说就是您之前所拍的等等之类的，他反正就是不解决。然后他说如果你觉得车有什么问题，我们陪你去试车，然后再找问题再当面解决。
0: 什么叫不解决啊？就他不认可当时你那个拍的视频的故障。
3: 对，他就是真是不提。然后他之前跟我所讲的就是说你有问题你打点，我根据你打点的那些数据去找问题，我打点了，他告诉我数据没有问题，然后他还告诉我说这份数据具有法律效应。
0: 嗯，就等于说，就等于说，我有一个有法律效应的数据，证明这辆车没问题。所以你不管在使用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只要有这个正常的数据，你这车就没问题。
3: 是的，
0: 逻辑。
3: 那第二次，对，那接下来我不是开始录视频了吗？
0: 嗯，
3: 然后我视频录了，我问他说，那我录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点，你能给我数据吗？他提供不了。
0: 嗯，给不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就卡死在自己的逻辑当中，他只说对他有利的。哎，我手里握着一个数据正常的这么一个说明，那就证明你的车没有问题。你再怎么有问题，就哪天车爆炸了，只要数据没问题，这车也是没问题的。他们现在是这个逻辑。
3: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不是想再处理问题，想处理了我。
0: 哎呀，他不知道想不想把我处理掉啊，我估计恨我很久了啊。没关系，您稍等啊，我知道了，就是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是不是？
3: 对。
0: 哎，但是有一点，鸿蒙智行和上界需要表扬的是什么，你看看，就算他们这么也挺逻辑挺清晰的，但是至少厂家在联系消费者，听消费者什么问题，
2: 嗯，
0: 他有在联系的，明白吗朋友们？就厂家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也好，他有个形式，他在听消费者怎么说。就我们厂家跟你消费者，我们的渠道是畅通的，不管我给你解决不解决，我先听你怎么说。方程豹呢？不听，我不听。所以刚才有个朋友说的很对呀，不拖才是清流。现在你说车不出现故障那是不可能的，工业产品坏是难免的，故障是难免的，但是出了故障你厂家怎么办？这很重要。现在都是云修车了，搞一组数据，说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故障。大哥，我在用的，明显它有问题，肉眼看着有问题，我视频也拍了，有图有真相有问题。但是你说数据没问题，所以它就没问题吗？哪天我车突然炸没了，啪炸了，炸完之后你说我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问题。所以这鸿蒙智行，你干什么啊？这是啊，这上界太不要买这种刚出来的，太难了，你售后不健全啊。现在我们林女士，原来要求林女士拍视频，拍了好几个，好多个，10多个视频。好，拍视频， 故障都拍下来了啊，都有真相的，不行。

你要在我店里进行故障重现。什么叫故障重现？你给我演一遍，你在我现场换一遍。那我怎么会呀？我要会这个，我用你修车。我要能把故障现场给你演一遍，我用你修，我自己在。

0: 对，
1: 那如果上级不管呢？那上级现在不就不管这出吗？坚持数据正常，眼睛瞅着那有故障，然后他说数据正常，你咋整啊？那我们消费者倒了霉了，你倒了霉了。
0: 忍着吧。
1: 你不忍着，好像想不到别的招了。你不忍着，
0: 只能忍，
1: 对不对？你不忍呢？来了没有？给我转哪儿去了？转哪儿去了？
0: 他们是要鸿蒙之行，再找到上届，然后再转人工，
1: 然后再
0: 转
1: 主管啊！来，我们听听鸿蒙之行的音乐，鸿蒙之行啊。
2: 你好，鸿蒙智能用户管理中心，工号8304，你好。
1: 哎，8304，您是主管是吧？
2: 我是负责咱们这个，就是上级，对。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啊，8304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还是林女士，来帮我查林女士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现在店里坚持正常。
2: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的话，沟通完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沟通了，然后完了把林女士的这个情况具体已经记录，然后跟咱们相关的这个门店这边也同步了一下，就说把这个情况尽快的去，跟进处理一下。这个我看，目前的话就是还在跟林女士这个处理中，相关的细节的话就
1: 8304
2: 沟通，但是我们这边会及时。
1: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什么东西不方便沟通？
2: 就是、
1: 什么细节不方便沟通？
2: 就是。我们这边会跟用户这边及时去跟进处理。昨天也有跟他讲，今天还会再跟他联系的。
1: 就你们意思让我们死远点呗，是这意思吗？
2: 不是。
1: 那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我理解理解。
2: 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涉及到用户的这个隐私的信息话。
1: 你们又说用户隐私啊？哎，来，林女士啊，你的隐私愿不愿意给我们也听听啊？
3: 愿意，我的隐私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无所谓。
1: 听到没有？可以听到没有？8304。什么隐私？我再听听。
2: 明白你的意思。就目前的话，
1: 你们我跟你说啊，
2: 在
1: 你们上届也好，什么想届也好，智界也好，你们鸿蒙之行少搞这一出。要不你们鸿蒙之行发公告，说从此以后我们鸿蒙之行不接受全国媒体监督。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你们发公告我认。不认就不要搞这副状态。那我们会单独跟私下解决的。你不要搞这种暗地里的事儿，咱们坦坦荡荡的，问题处理的清清白白的就行。那我再跟您说啊，我再问问您啊。
2: 好的。
1: 现在啊，你们店里说数据完全正常，但是消费者录了视频，故障明显存在，这要听谁的？是有推有真相听真相的，还是看你们数据？哎，
2: 明白您的意思。
1: 您说话呀，看哪个？我看哪个呀？我明显这故障发生在我眼前了，我也录视频录下来了，但是你们说你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你们还让我故障重现，我想问问你们，我听谁的？我是相信我的亲眼所见，我还是相信你们的数据？你们是云修车先生？
2: 这个您说的是？
1: 那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哪儿就是啊，你得告诉我呀，我给了 AB 啊，我没说什么呀，我给了 AB， 我到底听哪个？我听你看你们数据，还是看我亲眼所见？先生，
2: 那是这样吧，主持人。这样吧，主持人，就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跟林女士这边，还有咱们相关的这个就是。处理问题的部门这边肯定会还在经沟通的
1: 啊，就是不跟我们沟通呗，没关系啊，你们可以，我再说一遍，你们属于咱们独一份了啊，车企当中独一份了，会公开说我们所有问题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做事这么不坦荡的，鬼鬼祟祟的，你们第一家，唯一一家，全中国啊，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保持，没有关系的，这事我们给你发网上，这些网友我们看一看，什么样子，你们干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就不行？为什么我们觉得隐隐秘密？然后呢，你们跟林女士去沟通，到时候跟林女士签一个那个
0: 保密协议，
1: 让林女士把追究我们法律责任的权利给到你们，啊，你们又要这么干了，加油啊，加油！我支持你们啊，我支持你们。来，林女士啊，她到时候要跟你签保密。
3: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让我陪他去再试车。我说问题头些，就是故障这种问题又是偶发的，可能不一定能试得出来。而且我非常明确的告诉 4S 店，如果说试车的过程中，哪怕我愿意试。

0: 城试车的过程中只有对方 4S 店跟我，不可能，绝对必须有第三方人在。
1: 明白。
0: 然后我就跟他提说，要么厂家出面，他说厂家不可能跟客户直接对接，他说他们有什么协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目前是。
1: 有没有？到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要解这事儿，你要解决了，双方给你修好了，他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了。
0: 不可能。
1: 说林女士啊，你不要出去说去，还有啊，你要把那个追究老常法律责任的这个权利啊给我们啊，避免到时候他到时候是网络上去抹黑我们，我要拿着你的授权到时候去起诉他，举报他，他会给你们这样的，知道吗？
0: 我们买车，我其实说售后到现在为止，我是受了挺多委屈的，
1: 嗯，我能
0: 所以
1: 感受
0: 说
1: 得
0: 到
1: 到。
0: 目前为止不可能说就这么息事宁人的，而且我目前只想修车，把车修好，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给态度，
1: 那我刚才
0: 不管
1: 说的那
0: 是
1: 个，
0: 4S 店还是400都没有给态度。
1: 这样啊，林女士，我倒是不怕您给他们签保密协议，或者是把权利给到他们，我倒是不
0: 不可
1: 怕。
0: 能的，
1: 但
0: 你这
1: 是
0: 点
1: 呢，
0: 放心。
1: 对，但是我不，我就我想知道我这个真心付给谁了，我得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我这么一说啊，来吧，8304。
2: 你好，主持人。
1: 哎，问问你们啊，你们厂家有没有技术团队呀？能不能跟我们这个消费者去现场试一下啊？不行，你们上届遥遥领先，高高在上。你消费者，你什么东西？我怎么会跟你沟通？是这意思吗？可以吗？
2: 这个肯定不是在主持人，就
1: 肯
2: 咱
1: 定不
2: 我
1: 是
2: 们肯定
1: 啊！
2: 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技术。
1: 哎，对嘛，我也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啊，那我们给你们提个要求，但是不是我提的，消费者给你们提个要求，他可以试，你们能不能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一趟啊？跟他一块试试。不
2: 这
1: 行。
2: 个要求的话会如实进行记录，我会反馈上去的。
1: 啊，我感觉你好像不太行的样子啊，没关系，行不行？现在你们也得解释清楚，关于到底数据正常是不是代表车就正常？谁告诉你修车是云修车的？现在修车真简单，不用看车的，看数据就好了啊。那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你们党的事儿，我也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当然了，也欢迎你们搞定车主，跟车主签保密协议，签追究我法律责任的相关文书啊，我也欢迎你们去，好吗？那当然，你们说，哎，我们不能回复媒体，我们去私下解决，爱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人会说真话，总有人会客观的去陈述一个问题，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事儿会转给您。还是那个要求，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来来来，抓紧抓紧抓紧！你看这鸿蒙这上界，咱不是鸿蒙之行，这上界。哎呀妈呀，天哪！我跟你说啊，我见多了，就你在我面前，你一张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我真的知道要说什么。你刚才那个刚才说什么来着？让我给当场识破了。他说什么来着？
3: 用户隐私。
1: 哎，用户隐私那个，老搞这一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喜欢在公开平台上解决问题？就很多人说，哎，老常，你私下帮我调解一下，我调解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开的平台上调解，第一个保持客观公正，第二受大家的监督，对吧？你如果说我动不动私底下给谁打个招呼，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有失公平性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喜欢私下里，哎，咱俩偷偷摸摸的把这事商量掉，怎么地？哎，你别理那个媒体啊，你别理那个老常，你给我签个协议啊，你那个，你把这个你的权利转让给我，我到时候可以拿着你这个授权啊去起诉媒体，起诉老常，啊，你到时候对不对？老搞这一套，你说你这个不坦荡劲儿吧？你就说，咱们就不是，咱们就抛开事实，咱们把这事儿抛开。你就说你这副样子，你像正常人吗？你这语，我真的，我建议鸿蒙之行改正你的语言表述，因为第一，你做不到不接受监督，对不对？第二，接受监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客观公正的，
3: 是的，
1: 大家都是对事儿不对人的，而且也没人敢对你啊，没人敢针对你，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样子啊。下一位。怎么还有阴阳我的呢？你再阴阳我啊？没关系啊，这我们接受批评。就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哪里不公平，你可以说。你跟指导老师，你这里你有失公平了啊，你可以说。前两天那个叫什么，有个东风日产退定金那个事儿，
3: 对，
1: 5000块钱，我不是东风日产退，不退我给他退吗？如果是家里真有人生病， 那后来发现是炒股失败了，那我就不给退了啊！你炒股失败，我退不着啊，我退不着。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你好，主持人。
1: 哎，贵姓啊？
4: 我姓曹。
1: 姓什么？姓跑啊？
4: 曹操的曹。
1: 哎，抱歉啊，曹先生，你这个手什么手机？你是？
4: 我是去年买的25款问界 M9。
1: 这怎么没完了？那个，这样，您稍等，曹先生啊，你把这个能用听筒跟我对话吗？我听得不太清楚，有回音。
4: 稍等一下啊。
1: 哎，
4: 好了，谢谢，好了。
1: 哎，好了。问界 M9 怎么了？
4: 就是我这个车买来的时候，增程器就是坏的，就是它发电量不够这个车辆正常行驶。但是我以前是开别的车的，就奔驰宝马那种车，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现象。四 S 店也跟我说的正常现象，就是打个比方啊。我出去玩，我是5月份买的车，6、7月份出去玩，比如说这个车的电量是60%，启动增程器，但是你跑一会儿，这个增程器就会掉到，电量就会掉到20-30%，增程器还是启动，但是四 S 店给的答复就是意思耗电量大嘛，我遇到过事，因为我没接触过新能源，
1: 您这样，
4: 曹先生
1: ，您稍等一下，我捋一下这逻辑啊，等于说你这是辆增程车。你正常来讲是油发电电跑，对不
4: 对？
1: 但是呢，但是现在这个油发电赶不上它消耗的速度了。
4: 对对对，而且后期会掉到10%左右，我还得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以为这是正常现象，四 S 店给的答复也是正常现象，我就没当回事，因为我没买过新能源。然后呢，后来我就后期就一直充电，直到了去，我是在东北用车，直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太冷了嘛，充电太麻烦，我就一直用增程器行驶，就这个增程器用了几天以后，增程器就完全不启动了，就宕机了。
1: 啊，宕机了，然后呢？现在呢？
4: 然后呢？人听我说，就是电车辆显示是增程器无法启动，请尽快怎么样，然后就送给四 S 店，因为车已经不能开了，送给四 S 店了。送给四 S 店以后，在他们那放了有个10几天吧，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就是给我做了个保养也是用我的保养啊，用我自己的钱的保养。
1: 曹先生，
4: 哎，你说
1: 太复杂了，咱直接说关键的矛盾点在哪儿？你现在
4: 增程器报废了，
1: 就现在增程器报废了。
4: 对，就是厂家让我必须得换增程器。我前几天的事情，我到那个外地旅游，他给我扔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湖北。
1: 就是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你现在坏的过程是它完全不充电了，或者说它充电完全赶不上你的消耗速度，导致给你抛锚了。

0: 哦，跑个几百公里，那个机油就下去一半了，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开到了我们交付方，他给我的答复就是你这个增程器必须要换了，但我接受不了啊。
1: 曹先生，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网上说问界这个增程器的问题好像挺多的。
0: 但是我没有，就是都是老款的 M7，我没有搜到过哪个 M9 需要换增程器的。
1: 那您现在什么意见？现在要给你换一个新的，
0: 我
1: 你不愿意？
0: 肯定要换车呀，就哪怕接触点损失，我也要换车呀。而且还有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前两天送去，都已经送去十几天了啊，5、6号、6、7号送去的，没有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一直是4S店跟我联系，4S店说跟厂家沟通，
1: 曹先
0: 给我
1: 生，
0: 的答复你
1: 曹
0: 知道
1: 先
0: 是什
1: 生，
0: 么吗？
1: 什么？
0: 你知道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说给我换个增程器，但是在厂家的记录里面不显示，就是意思换了。不显示，
1: 隐
0: 你
1: 身
0: 后
1: 换，
0: 期卖车的时候不受影响，
1: 隐
0: 这
1: 身
0: 不是
1: 换。
0: 掩耳盗铃吗？
1: 等一下，谁跟你说的这话？
0: 是那个 4S 店，
1: 录音了吗？
0: 没有，他给我打电话了，但是
1: 你下回把它录下来，你下回
0: 我
1: 把。
0: 的意思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4S 店服务蛮好的，4S 店没什么问题，但
1: 爸
0: 我意
1: 爸，
0: 思发生这种事，应该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有打过。
1: 行了，你让厂家给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啊？厂家能给你解决什么呀？最终
0: 明
1: 的
0: 白
1: 电
0: 了。
1: 还，这厂家给你打电话，他也没事儿，知道吗？最终他和
0: 明
1: 4S
0: 白
1: 店跟
0: 了，
1: 你联系没
0: 明
1: 有
0: 白
1: 问
0: 了，
1: 题的。但是我有一个要跟你讲啊，他刚才所谓跟你说的隐身换，就换完记录里不显示，这种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的，
0: 明白
1: 他违
0: 了，
1: 法啊，不是你违法，他是违法
0: 明白
1: 的。所
0: 了，
1: 以下回他再说，你给他录下来。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把它录下来，他就得给你换车了，
0: 但是
1: 知道
0: 现
1: 吗？
0: 在，但是我有完整，因为我们有用户群嘛，这个车我从买来增程器就是发电量不够，包
1: 别
0: 括
1: 人怎么样？
0: 前段
1: 不是，
0: 时
1: 你
0: 间。
1: 不着急。

0: 车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车是因为增程器坏了，损坏需要更换，需要怎么样的，那么他给你更换一个增程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不能要求换车的。为啥？你为啥坏了给你换吗？坏了给你修吗？这没有问题本身啊。但是您这个呢，其实增程器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网上刷到好多类似新闻了。
1: 嗯，
0: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你记不记得？这事你听着熟不熟？
1: 熟，那个是问那个、是问题啊？
0: 就是他，就是在路上开，发现增程器啊，发这个电啊，电不够使了，不够开着使了，
1: 所以续航。
0: 当时他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
1: 哦，对，轮胎导致的，
0: 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你得换我原厂同样花纹的轮胎，才能保证增程器发的电够这辆车跑着用。
1: 对，
0: 当时因为车主认可了，
1: 是，
0: 我们就没追究了。你愿意说轮胎就是轮胎吧，但是大家想想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怎么会认为轮胎呢？跟轮胎有关系呢？所以增程器就是有问题。你现在增程器问题集中爆发了。
1: 你今天网上看到是 M7 哎，
0: 好多啊！网上 M7 说增程器坏了，增程器坏的，
1: 这个是 M9。
0: 问界，你查查吧，行不行？嗯、你查查吧。问界呢？咋来了吗？来，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80132。
0: 8013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啊，那个80132号，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嗯，您这边的话方便说一下具体的一个问题吗？我记录一下。
0: 你刚才没听啊？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刚接听到您的，这边刚接听到这个电话
0: 啊，刚转进来是吧？好嘞，不好意思啊，那我再跟您讲一遍，80132。这样的，其实原来我们就接到一个、别人我不说，别的媒体报道我不说啊，我就说我们啊，我们之前接到一个，现在又接到一个，俩人。之前那个你们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你们不是增程车吗？他这个增程车啊，在发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不够他行驶用，就发电量跟不上了，增程器有毛病。但是上一个你们就跟我讲轮胎有问题，这一个你们还没找原因呢。但是现在愿意给他更换一个增程器，你们的经销商表示说可以给他隐身换一个，就换完之后，售后记录不显示的。那我想问问你们怎么隐身换的，我了解了解你们的犯罪手段好不好，了解了解你们作案手段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可以隐身换，当然增程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因为 M9 到底就它一个，但 M7 现在网上新闻可是遍地都是啊，怎么回事啊？您增程器有问题没有关系的，有问题你们解决换就行了，但是我就怕你们不找一个别的理由来掩盖搪塞掉你们增程器的问题，因为这玩意儿涉及到安全，很危险的。我这么讲您是否能够理解？
2: 能够理解。主持人，关于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非常重视，我也会立即进行反馈。
0: 嗯，
2: 4小时内的话会有专人与用户进行联系，友好协商这个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会非常重视用户反馈的问题。
0: 会有人跟我们联系吗？
2: 这边帮您反馈之后的话是在4小时内的话联系。
0: 你看人问界，哎，我不得不表扬你们问界。朋友们，看啊，今天问界是我们连第几个了？第三个。
1: 嗯，
0: 咱不说今天这三个，咱们就往前倒。你看看人家就敢做承诺，哎，我4个小时给你回复，我5个小时给你回复，我1天2天给你，他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回复，你必须要表扬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有一个好的态度，消费者的问题他才有望解决。讲话含含糊糊的，我们尽快，尽快有多快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奢望他给你解决啊？所以特别感谢您啊，80132号，我也非常认可你们刚才给我讲的，那么我也不为难您，我线下问题我也不问了啊。那接下去让你们了解清楚增程器怎么个事儿。消费者现在要求换车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你们双方简单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样那个能够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一个阶段。那个谁啊，曹先生啊。
3: 哎，你好。对，
0: 哎，换车这个事儿你也别那个死咬着不放啊。如果说你加点钱愿意二车，比如说你，比如说对方说这样，
3: 我加点钱都可以
0: 啊。对，比如说这样，对方的多出点，你少出点，
3: 明白？
0: 然后双方把这
3: 车
0: 置换，
3: 因为他这个车增程器现在是报废状态，不启动了
0: 啊。对，所以说你要置换，你们俩可以谈，但具体方案你不要咬得太死。
3: 好，
0: 说不行，你就要给我原价退，那人家不能给你退啊。
3: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啊，双方我帮你们劝一劝。80132号转给你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下午给我回复增程器这事儿，我善意的提醒啊。

0: 他敢承诺。
1: 对呀、
0: 就和别人不一样。
1: 状态就在这儿呢。你看刚才那个上届那个死出。哎。
0: 双引号双引号、
1: 啊。对。上届你在前面那个方程报。是不是当然了四个小时现几点现十二点。
0: 四个
1: 小时。啊四个小时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
2: 好的，
0: 来了来了，
1: 先生，贵姓？
2: 喂，你好。
1: 哎，贵姓啊，先生？
2: 喂，
1: 您贵姓啊，先生？听不到我说话吗？
2: 我姓陈。
1: 哎，陈先生，什么车呀？
2: 是一个领克10EMP。
1: 领克的10EMP 怎么了？这车？
2: 它是那个就是在用那个辅助驾驶的时候，它这个加速闯红灯，
1: 就是。遇到红灯不仅没减速还加速冲过去了。
2: 他是那个啥，因为快到红灯路口的时候他已经闪黄灯了，然后他就开始加速往前冲，变成红灯的时候也不减速。
1: 就等于说跳黄灯了，他不是说黄灯等他不等，还得加速还得过去。
2: 黄灯已经开始闪了，他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冲到、快到停止线的时候已经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减速的势头，然后我自己刹的车。
1: 你别是不是赖你刹车了，你不刹就好了。赖没赖你？
2: 我这个路口我也害怕呀。
1: 啊，好，没关系，那就这个事儿是吧？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要求啊？有视频吗？
2: 视频是它只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那段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和谐掉了。
1: 什么意思？你这个自己录的视频里面就没有？
2: 因为它这个车是在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嘛，然后它这个里面，它只有前面的一段和那个后面的一段，中间的那就没有了。
1: 这行车记录仪呀、还在自我保护的，跟我们车相关的就那什么了。那现在他们承不承认呢？他这个支架闯红灯啊？
2: 他那个在练的跟我解释是他允许，他们说他们的车上设定允许的是闯红灯。
1: 他支架允许闯黄灯，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啊，那，哎呀，这个好危险啊！那我等会问问他们支架逻辑吧，什么要求？您什么要求？黄先生，不是黄先生，
0: 陈先生，
1: 陈先生，您什么要求？
2: 我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危险嘛，
1: 希望他们给你解释他们的支架逻辑是吧？
2: 对啊，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就算能把这个支架升级一下。
1: 啊，明白了，没有别的，是不是没有别的要求了？
2: 别的要求倒是没有。
1: 没有啊，没有就行。啊，好嘞，哎，您说。
2: 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我中间那段视频为什么自己没有了？
1: 啊，你想知道为什么视频没了？我也想知道啊！您稍等啊，这俩事我帮你问啊。哼，用他自己行车记录仪啊，就对我们车不利的，我自己给他弄没了。当然我这瞎说的啊，咱们要看事实，
0: 一定有原因的。
1: 哎，还是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喂，您先稍等一下。
1: 谁稍等一下？我等不了，女士。等什么？女士。
3: 在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为了给您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这边需要专人这边受理您的问题的。
1: 可以找去吧，多久？
3: 立马。
1: 马上啊，我来不及了，我时间不是太充裕，你抓紧时间，好不好？快点，去吧。您在找吗？哎呀妈呀！
0: 离开座位。
4: 好的，您久等了，现在我来接听您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女士啊，工号告诉我。
4: 我的工号是6854。你好。
1: 哎，6854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854号工作人员，柴先生表示领克10自己会闯黄灯，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当中，遇到红绿灯变黄的时候，马上跳红了，你们是会加速冲过去，还是会等一等？因为按照交法规定，黄灯是等啊，红灯行，绿灯停，黄灯等一等啊，你们不等就要冲过去，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应该是记录全程的嘛，但是它只有头和尾，中间你们闯红灯这一段删掉了，谁删的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发生事故我先跳过去，避免让别人有质疑我们的证据。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瞎说的。这两个事儿您帮我记清楚了吗？
4: 做好详细记录了，主持人您放心。
1: 哎，那我问问啊，你们现在的支架逻辑啊，你遇到黄灯是走啊还是不走啊？

0: 你们现在的逻辑你们清楚吗？
1: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非常抱歉主持人。
0: 就是你不会不告诉我吧？不会啊。
1: 这个不会的，也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
0: 哎，好嘞，下午3点前给我回个电话啊，没电话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一下啊，明天再问问啊，咱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之前的问题已经反馈了，需要加急呢，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啊，我们也帮大家看一看。但是关于智驾识别红绿灯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探讨，前段时间阿维塔的车主也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常识是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识别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逻辑，为什么在真实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存在风险，还是会存在风险。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识别红绿灯也好，包括你在使用智驾过程当中你认为它应该介入的场景视为它的常规能力，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如你，并且做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全面。所以说通过车主们反馈的，不管是闯红灯闯黄灯，或者是 AEB 的介入也好等等的一些情况啊，还是谨慎使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再接听一个热线，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反馈的问题点头像私信了，是不是备注加急啊，11点钟到12点钟一个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可以直接接进来。当然了，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头像私信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贺，加必贺。
3: 哎，贺先生您好，贺家什么车呀？
4: 荣威 D6 新能源。
3: 荣威 D6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025年8月份买的。
3: 2025年8月份，好，多少公里？
4: 8万公里。
3: 八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出现过2次断电的情况，在20%左右。
3: 什么？您等一下，你出现2次什么断电的情况是吗？
4: 对，就是还电池显示还剩20%的电量的时候，就直接断崖式断电了，就跑一下两分钟之后就没电了。
3: 就是等于屏幕显示20%的剩余电量，但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突然电量归为零，你车辆就趴窝了，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没电了，是不是？
4: 哎，对的。
3: 那你20%电量显示剩余续航是多少呀？
4: 显示剩余那个是68公里，
3: 还剩余68公里呢。您当时是开着高速的还是怎么样的？
4: 对，第一次的话是在山路，第二次的话正好在高速，马上即将上高速的时候
3: 啊，即将上高速。第一次是山路，那2次都是同样的情况吗？差不多剩余20%左右的电量。
4: 哎，对的。
3: 你为什么突然归为零啊？是有什么故障吗？他们检查了吗？
4: 就是没检查嘛，也不给我，就是不给我检查。然后经销商给我的解释的话，就是需要我慢充。
3: 需要你慢充？哎，他没有检查，就只觉得是因为你没有慢充，你快充用多了。
4: 哎，对，就这个意思。
3: 啊，你最近你在发生这2次，速度突然归为零啊，就是这个电量突然归为零的情况之前的充电，一直都是快充比较多，还是有慢充，还是都是快充，没有慢充过？
4: 第一次哈，因为我买完新车之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20%左右就断电了。然后呢，我找经销商，商量，他们就告以那个均衡充电为理由。
3: 均衡充电，你是什么电池？磷酸铁锂。
4: 哎，磷酸铁锂，对。他们就以这个理由需要慢充。
3: 啊，明白明白。那我问您啊，你稍等，不着急。你是、你除了快慢充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告诉你你要把电池充满，至少一周要充满一次，不要充个75%到95%之间你就给它拔了，你要充到100%，有没有跟您说过？
4: 没有，
3: 没有说过，就是快慢的方式是不是？
4: 对。
3: 那您之前都是快充的还是都是慢充的？你没有回答我。哎，
4: 之前我买完新车第一个月是吧，我就是不知道嘛，我就以快充，然后呢断电之后他们告诉我需要慢充。
3: 你慢
4: 充，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之后
3: 还是
4: 现在是，对，现在第二次断电、他们现在就以我公里数，还有以那个需要我20%以下再充电，充到100%还得等2个小时，然后再以各种理由推诿我。
3: 我没明白， 什么叫我20%的电量的时候我就不要开了，然后我去充电慢充，对不对？充到100%之后再停2个小时让它缓一缓喘口气，我这车才能开。是这样的理解吗？从字面意思上。
4: 是的，他们说一个月需要两次到三次左右。
3: 两次到三次左右充完电让车停2个小时才能开。
4: 对，而且还是以慢充。
3: 但是你看啊，你说了你第一次出现之后你不知道你这个电池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你后来慢充，你慢充了之后它不还是有这个情况吗？现在就赖你没有充完停2个小时，等它休息好。
4: 哎，对呀、
3: 啊。那你这买着车你是围着车转呢还是车围着你转呢？不反了吗？没听说过。
4: 对啊，我就说我是买了个祖宗回来嘛。
3: 哎呀，这是。充完电还要缓一口，你要不要给车泡杯咖啡啊？给它洗个澡好不好？还2个小时之后才能开。这样啊，磷酸铁锂电池呢，可能和我们理解到的这个使用方式有一些偏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至少1周之内把它的电量呢充满一回，因为电池呢它有一个压差的校准，就它对于它的计量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里程，它有个计算的偏差，所以这个偏差在你长时间没有充满电或者是使用慢充的时候，它在你实际显示的过程里边啊，它就会自己在后台不断的校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即使你实际显示20%的剩余电量是假的，它后台在计算可能这个20它不是真实的，它实际真实的只有2%，所以就意味着你一上高速你山路一跑差不多2-3分钟2%的电能跑多少呢，对吧？你几个急转弯一脚电门踩下去之后它就归零了，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和我之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同的是，你按照他的建议第二次还会出现，我是没有想到。啊，
4: 是的。
3: 那他现在没有什么说法吗？
4: 没有，我以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有买了就是同一批次的哈，因为我们是营运车辆。
3: 啊，营运车，然后呢同一批次其他人怎么样，有这情况吗？
4: 我们一起买了68辆。已经有13辆出现过断电的情况。
3: 你们是一个就是司机的车友群的团队，还是你们是一个公司买了68辆啊？
4: 我们一个团队。
3: 啊，你们这个一群车主，你们一共有68台，其中有13台有这个情况。
4: 对，还有的出现了26%就开始断电了。
3: 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的山路和第二次的高速，它要断电速度归为零，续航归为零之前，它给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风险提示？
4: 有一个黄色的乌龟，
3: 黄色的小乌龟灯亮了，有文字的告知吗？
4: 没有。
3: 比如说什么电量严重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说续航剩余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谨慎驾驶然后行驶风险，就类似于这种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加一个红色感叹号那种故障灯闪出来没有？
4: 没有，就是显示一个黄色的乌龟，
3: 就是黄色乌龟灯啊。
4: 之后两分钟左右就开始断崖式的没有了。
3: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对于专业的关于电池的售后人员的解释，专业的这个厂家和门店的解释和消费者站的角度就是不同。你专业的你会觉得是因为我充电充的方式不得当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车主来说，不管你是真实的续航的电量和里程，对不对？还是说你这个是虚拟的，我剩余的没有到达这个值，那你要怎么样通知我？你要告诉我，我不能再开了，我需要在20%电量的时候，我赶紧去充电，因为你这个是不准的，你实际的显示和这个真实的是有虚拟偏差的，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当时你跑高速之前那个剩余电量是假的，它没有20%了，其实对不对？
4: 是的。
3: 那现在就我没明白啊，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充电了也不行，你没问他吗？
4: 我问了呀，他们厂商我们那个68辆车主一同去问的呀。但是他们给我的解释还是需要以那个强制慢充呀、均衡呀，以这种各种理由推诿呀，也不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检查电池是否有问题呀。
3: 你确定
4: 啊？
3: 你稍等啊，你确定你第二回是按照他的要求的方式去慢充，去充到100%了？
4: 对，我有充电记录的。
3: 充电记录的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之前跟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又是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偏差，就是我按照你来的了，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充了。也不行，所以这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们，你开这新能源车，尤其是磷酸铁锂的车主、电池的车主，你看到的和实际的它就是有偏差的。你市区道路，你说你突然停下来啊，你或者你开的慢怎么样啊？你至少安全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跑高速，上一回上汽奥迪E5的车主就是啊，高速的时候94公里的续航剩余续航突然归零， 电量明明是30%，突然也没有了，直接在高速上趴窝了，停了下来，万幸没有被追尾。那最后赖车主充电充的不对，那现在荣威的车主充电充的对了，也不行。那电池的这个健康检查，相应的这些检查，车辆的车况的检查有没有帮你们做？
4: 没有，
3: 都没做，就全部都赖你们这13台车车主充电充的不对。
4: 对，他们就责怪我们充电充的不对。
3: 啊，你是在哪个城市哪个 4S 店？您告诉我。
4: 江西省萍乡市。
3: 萍乡市的，那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说一下。
4: 我就想。对那个电池是不是对这个，我就想对这个电池检测嘛哈、嗯，是否真的出现了电池有问题，还是我们充电的问题？
3: 哎，电池检测都不愿意帮你们做一下呀？
4: 不愿意，反正他们就以各种那个，我们就以各种那个充电不对
3: 啊，明白
4: 了，为借口。
3: 了解了，了解了，您稍等啊，就车主还是想知道我电池有没有故障嘛？你最基本的检测的要求提出来，你帮他做一下，怎么了呢？你排除故障，你不得一步一步来吗？你不做电池的检测，你不做车辆的检测，你光说它充电充的不对，它按照你充的来了也不行，还是要在剩余20%电量的时候直接归零的，你这就很危险啊！来，荣威客服中心在吗？喂，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5: 工号2592。
3: 2592号工队，您好。哎，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记录吧？需不需要我重复了？
5: 有记录的，主持人。
3: 对，有记录的话，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你们的车主，别的12台我不管，现在是贺先生他这一台，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的售后不愿意吗？普通的车主进店说我对电池对车辆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检测，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会拒绝吗？
5: 感谢您的关注和监督，客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针对这个相关情况，后续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积极反馈，也会由咱们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去跟贺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
3: 哎，对，你们抓紧核实，抓紧对接，你要先把他车辆做一个正常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再看充电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你们充电的要求去充电，那么为什么第二次跑高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了？是车有问题还是人有毛病？你得有依据的。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0: 走
11: 了，
10: 走
11: 走。
2: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8: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8: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8: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3: 此时已
3: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大家一边听节目啊，一边可以来聊聊教育当中的那些事儿。
12: 我们先来说一下教育界方面的最新资讯。

5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呢，其实是在2014年的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基础上啊，又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求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以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呢需要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的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且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

现在呢，据说很多全职妈妈们都在疯狂的考证。2023年的时候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对2000多名全职妈妈的调研中，有一位受访者说出这么一句话，说其实啊，哪怕你有一点收入，就感觉到有一点话语权。调研数据显示，近90%存在焦虑情绪。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想要重新回到职场并不容易。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条路，考证。一位全职妈妈告诉团长，也许证书能够填补简历上的空窗期，也能证明自己没有被外界甩下。比如说橘子派派，她是一位3个孩子的妈妈，老大20岁，老二12岁，老三2岁。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呢，她当起了全职妈妈。日复一日的围着孩子和家务打转，与社会脱节的恐慌感在心里滋生，以及年龄的增长，一点一点吞噬着她的自信。在家里带了5年娃之后，她开始焦虑了。除了当妈，我以后还能干什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调研中，94%的人认同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对女人很重要。82.7%的人呢希望重返职场，45.1%的人看到昔日同事事业发展，会感到羡慕向往。对于很多的全职妈妈来说，考证的第一动力是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全职带娃之前，她是一个会计，在家里带娃并不轻松，甚至比她上班的时候还要累。但是她却因为没有工资单一样的东西来准确衡量自己的价值而苦恼。因为职业身份暂时缺失，多数全职妈妈脱离职场后普遍存在这样的心态。为了克服这种焦虑，也为了孩子长大以后能够自己再就业，她决定备考中级会计证。备考过程中，他重新找回了学习者的身份，做一个为目标努力的人，而不是谁的妈妈。对他来说，这种感觉像是回到了20出头的日子，未来还没有被任何人定义，他还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甚至都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再比如说安心，她做全职妈妈之前呢，从事市场营销工作，收入其实还不错。那全职带娃这2年呢，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孩子爸爸撑起了家庭开销，但她就是有一种无力感。比如每次想着给自己买一点东西，她都会下意识地算一下，这个好像暂时没有必要买吧。也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啊，她也清醒地知道带娃也是在创造价值，但就是控制不住提醒自己，钱不能随便用。她心里渐渐没有底气，但孩子需要人带，家里离不了她，眼下又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前程无忧2023年关于全职妈妈再就业的调研发现，近30%的全职妈妈将实现自我价值作为首要动因，高于占比19.7%的缓解经济负担。她最先开始考证，是听说考上了2级建造师职业资格有补贴，为了变现才去报名的。那在备考过程中呢，他也开始慢慢的享受这件事情。平时呢，厚厚的教材他能够学完，让他重新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还在，没有被这2年的主妇生涯磨掉，也没有人逼他，没有老师来检查他有没有看书，他能够雷打不动的学习，只是想证明自己的决心。即使后来这个证书并没有给他带来收入，但是备考的过程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相比前2个妈妈，小林呢，也许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当全职妈妈陷入我能干什么的问题之后，考证本身就成了答案。

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迷茫的全职妈妈在咨询考证，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别人说什么证有用她就去考什么。她考过的包括营养师、瑜伽教练、孕产证、心理咨询师，甚至还在自学中医，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也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她考证的动力不是我要成为什么，而是我不能什么都不做。这种广撒网式的考证情况在全职妈妈中并不少见，她们原有的职业身份已经模糊，新的方向又尚未建立，在焦虑和不确定中，只能把考证当成和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绳索，先抓住再说。决定备考的那一刻，全职妈妈就要准备好三件事情啊：时间从哪来，精力够不够，钱花的值不值。那么根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调研显示，全职妈妈每天照料孩子的平均时间是6个小时，但其实呢，很多妈妈是24小时待机，孩子一哭就要响应，没有下班时间，没有周末，不仅白天看孩子，夜里还要注意，连上厕所都要掐表，上班还能摸鱼，带孩子却摸不了，学习时间啊，只能硬挤。

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在成长小欢喜里啊，提醒一下收音机前，这个可能也有打算考证计划准备的全职妈妈，就是你要搞清楚职业技能等级和职业资格的区别。职业资格证书是职业许可，没有这个证就不能从事相关工作，由政府部门发证，目前呢全国只有72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24年研究数据显示，女性就业在生育后呈现显著的 U 型波动，生育后零到三年就业率平均会下降大概15%，孩子入学后呢逐步的回升，大概八年后才能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大多数全职妈妈的职业空窗期不是主动选择躺平，而是因为育儿责任被迫退出职场，这几年漫长的空窗期成了他们重返职场时最难跨越的一道门槛。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改变正在发生，比如说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妇女就业政策，加强对女性劳动者特别是生育再就业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用人单位实施这个弹性的上下班。希望啊，更多的用人单位可以结合实际采取远程工作呀、居家办公啊、弹性工作时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啊，这样可以为育龄女性开拓更多的准妈妈岗或者是妈妈岗。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成长小欢喜的 QQ 号6158041846161580418184啊，有什么教育方面的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一起在 QQ 上聊一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3: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欢迎大家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通过 QQ 61580418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如今哎呀已经无孔不入了，我们成年人可能还在讨论他会不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但孩子们已经熟练的把他当成了最好的朋友、老师以及有求必应的帮手。从写作业到做手抄报，从看视频到编故事，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透进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教育这条最敏感的赛道上，焦虑的家长们最先嗅到了危机，他们怕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技术革命里连起跑线都没有站上。如今呢，一场荒诞的 AI 竞赛正在悄然进行着。首先呢，报班这件事在中产家庭里从来不缺市场，从钢琴到编程，从奥数到机器人，每一波风口都能精准地击中家长的钱包。 AI 技术则更加直接地戳中了家长们关于孩子未来生存的焦虑。一位北京海淀的家长回忆，此前带孩子去试听某 AI 培训机构课程的时候啊，老师一上来就开始抛出一组数据，说未来十年 65% 的工作将不复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会用 AI 的孩子一定会被淘汰。很多家长啊，就是这种想要赢在哎呀起跑线上的焦虑已经贯穿到了他的生活当中。某次爬香山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位小学低年级，就是按长相和身高判断不超过5年级的男孩，已经在操纵他自己倒腾的一个小机器人爬山了。在焦虑的驱使下，他给孩子报了名，然而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还是选择了放弃。原因很简单啊，太贵，卷不起了。他说孩子上一次2小时的课程吧，价格是960元。老师还告诉家长，后续想要精进或者是让孩子考试加分，还需要打比赛、集训、出国等等，一年算下来要花大概不少于30万。他掐指一算，孩子距离中考还有6年，还要花费180万。所以最终啊，他选择和自己和解，算了，就这样吧。持续投入的话，感觉钱就像卫生纸，还是把钱留给他未来啃老用吧。许多对 AI 一知半解的家长都会陷入 AI 焦虑的怪圈，面对一些话术，比如说大模型底层逻辑、多模态交互，家长听不懂，只是觉得自己应该闭嘴交钱。有不少培训机构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还会告诉他们，时代不同啦，现在的孩子是 AI 的原住民，你们大人相当于移民，不要把孩子困在你的任务。

认知里，家长越看越慌，越想越怕，最后刷卡5880元、8880元乃至上万，给孩子报了一年课。有家长说，哎呀，说实话我也没听懂，但是看别的家长都报了，我怕孩子落下。看到别的家长都报了，我怕孩子落后啊，所以就跟风啊。之前呢，我们给孩子报美术、报舞蹈、报钢琴，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哎呀的课外班在一些一二线城市疯狂地铺开。可是上了几个月之后，不对劲儿的地方开始浮出水面。有家长发现，所谓的哎呀课有一半的时间孩子在拼乐高积木，机构解释说这是锻炼逻辑思维，但是家长翻来覆去也想不明白，花几千块拼积木跟楼下几十块就能体验的玩具店有什么区别。还有的课程内容有一大半是看图辨真伪，老师拿出几张图片让孩子分辨哪一张是真实拍的，哪一张是哎呀生成的。稍微像样一点的课程呢，也无非就是教孩子怎么用现成的工具生成哎呀，然后比如输一段文字让他画图啊，或者用简单的提示词生成一个故事呀。孩子们兴趣盎然啊，玩得不亦乐乎，但这也让家长反思，这样的哎呀启蒙班真的配得上高昂的费用吗？这些功能对于成年人来说摸索十分钟就会了，但是机构呢却把它包装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期，美其名曰哎呀创造力培养。中国围棋选手柯洁曾经在直播中表示，让那么小的孩子去学各种各样的哎呀课，骗的就是不懂的家长。

可万一别人的孩子都在学呢？中国家长的钱真的太好赚了。一边是自上而下强调的教育爱阿赋能，一边是身边越来越多的家长在鼓励孩子早点用早点学，可真让他学着用，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孩子下了课回到家，很多家长亲眼目睹了爱阿写作业的完整流程，孩子熟练地打开平板，把老师留的题目直接拍照，然后等着答案跳出来，再一笔一画抄到本子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爱阿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小学生的作业圈。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请家长关注一下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不要完全的交给 AI。 事件的起因呢，是一篇命题作文记一次游戏，班里一大半孩子写得工工整整，辞藻华丽，但是他发现今年以来学生的作文有越来越严重的套模板的情况，比如开头套用在什么什么的星海中，总有一颗独特的星辰类似的句式啊。在文中呢，有的学生会把措手不及写成猎手不及，把瞅准写成揪准，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错别字的逻辑啊，更好像是没带脑子直接抄的。更离谱的是呢，有的小孩啊通篇照抄，在作文的最后留下了一行小字，要我帮你生成一个新版本吗？让老师哭笑不得。抄英语作文的时候呢也是如此。起初家长以为让孩子用 AI 不过是多了一个学习工具，就像当年自己用搜索引擎查资料一样，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如今的 AI 工具便捷，有的学生会把数学题直接拍照上传， AI 会把解题过程、运算逻辑、答案完整的呈现，但试问有多少孩子会花时间仔细看具体的过程？大部分的小孩只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抄。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家长发现，在新学期孩子的数学作业几乎全对，直到有一次查看了家里老人的手机，他才发现 AI 的软件里充斥着各种拍照搜题，家长瞬间从满心欢喜变成了感觉天都要塌了。考试是不会骗人的，平时作业全对的小孩一考试就露馅了，应用题换个数字就不会了，作文换个题目就写不出了。所以呢，孩子不是在用 AI 学习，而是在用 AI 逃避学习。思考这件事情已经被悄悄外包给了一台机器。可是呢，很多小朋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查字典、翻参考书和问 AI 就手段不同而已，那你凭什么说我后者就是作弊呢？好，这种后果啊，往往是有滞后性的。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啊，你要认真听，如果你的大脑不经常的运转，就好像一块不经常使用的肌肉，它会慢慢的变懒变弱，变得不再愿意主动思考。孩子们被 AI 喂得过于舒服，时间长了大脑和手都生了，字也不会写了，题也不会算了，甚至连读完一段完整文字的耐心都没有了。很多家长一开始觉得让孩子接触 AI 不过是多了一个学习工具，但是忽略了这个工具是没有屏障的，在没有任何年龄提示的情况下， AI 无法分辨敲键盘的是一个成年人还是一个孩子。有家长发现自己十岁的孩子嘴里突然蹦出了单身十年的手速这一类网络烂梗，一问才知道是 AI 聊天的时候冒出来的，小孩甚至不懂什么意思啊，但已经学会用了。还有家长留意到孩子用 AI 聊天的时候，只要听见脚步声就会本能的把屏幕往怀里一藏，或者迅速的锁屏。有不少家长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才撞破了孩子的秘密，对话框里孩子和 AI 的对话已经持续了几十轮，家长看到的第一句话是，那你能不能当我的男朋友？ AI 的回复是，当然可以，我会一直陪着你。好，然后这个家长往下翻啊，就会发现天哪，这个对话当中啊，这个 AI 不仅扮演了恋人的角色，还一步一步教孩子怎么去经营这段感情，输出暧昧的内容，甚至有些孩子会让他生成带有暧昧擦边内容的故事，角色从校园情侣一路写到霸道总裁、师生恋、穿越的恋爱等等。

0: 聊天，宣称自己已经怀孕，男朋友是自己的同学。哎呀，非但没有劝阻，反而绘声绘色地陪孩子一起玩起了去医院生产的角色扮演游戏。还有一些 AI 的软件，即使明确知道对方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也不会因此收敛，会为了日活和留存，主动抛出话题，延续对话，把用户留住。2025年的下半年，美国斯坦福有一项研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学者们用程序模拟了好几个虚拟未成年人，让这些账号去和市面上主流的 AI 聊天机器人对话，结果每一个机器人都会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带有性暗示、暴力内容、自残方法等相关的内容，这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如此。同一时期，国内也有机构做了调查，数据显示，10个未成年人里有6个以上用过 AI 的聊天类的软件。更让人在意的是，其中有20%多的孩子说和真人聊天没有意思，我只想跟 AI 聊。更为极端的是，还有高2的女生把它当成了灵魂伴侣，为此选择了休学。在他看来，现实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啊太复杂了。AI 替他抹平了所有的未知和不适，也一并抹去了他学会面对真实世界的机会。目前主流的 AI 模型都是预测型的，它会预判你想听什么，并且给你想要的答案。也因此呢 ，AI 替孩子推开了一扇又一扇本不该在这个年龄打开的门。一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孩子，已经在 AI 的帮助下写了10几篇的言情小说；一个连生理课都没有上过的孩子，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那些让大人都觉得尴尬的词汇。只要孩子开口，他就倾囊相授，并且永远站在孩子的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可是人的成长从来不是被顺着、被哄着完成的，恰恰相反，成长中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摩擦和冲突、妥协与坚守。一个一直被顺着，
1: 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

一个一直被顺着被哄着的人，遇到真正的挫折时往往都是扛不住的。哎呀，可以是小朋友的朋友，只是他大概率会变成一个捧杀型的朋友，而捧杀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计策之一，它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面对真情实感的能力。学 AI 的第一步是给孩子授权使用电子产品，机构的老师会说每天用半个小时就够了，家长要监督一下。可真实的情况是，培训班教孩子生成图片视频，孩子实践起来半个小时完全不够用，家长也不可能每分钟都盯着。很多家长都发现，我做个饭接个电话的功夫，孩子的手指已经在屏幕上划拉了大半天了。孩子名义上在学习用 AI， 实际上在刷视频看动画和陌生人聊天。更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内容本身，孩子多看了一会儿动画片， AI 算法就源源不断地推送类似的动画，点开了一个搞笑视频，接下来满屏都是搞笑内容。如果孩子出于好奇点开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算法也会贴心地奉上更多，其中也不乏邪点动画的死灰复燃。

所以现在家长啊，其实也很为难，好像陷入到一个无解的困局。你不给设备吧，他学不了呀，将来可能会落伍；你给他设备吧，他好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面啥都有，唯独没有家长想要的学习。现在呢，人工智能的趋势啊，已经势不可挡啊，它确实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人与人沟通的方式，让孩子完全不接触 AI， 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但是问题是，当一个孩子在焦虑的裹挟下去学 AI， 他的世界就会变得嘈杂、混乱，充斥了很多本不属于童年的东西。为人父母的难处也在于此，你要陪伴一个生命，面对人生种种难以预料的境况，这首先考验的就是作为父母的认知、判断和智慧。AI 再强大、再智慧，它也终究不是家人。陪着他，看着他犯错，看他长大，看他在真实的世界里磕磕绊绊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或许那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也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的。好，接下来呢，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稍后要进入今天的解码青春期和学习有方法。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2: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3: 好，学习有方法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教育博主陶学长介绍的啊，就是给新高三的同学们分享的一个视频，关于主三科一轮复习提分攻略啊，就是让主科拿到高分这个事，在日常的学习当中该如何实现。
4: 一轮复习，如果你主三科还在平均用力，那你累死也提不了多少分，方法不对，努力全白费。我看过太多同学一轮复习没找对方法，导致成绩原地踏步，心态崩盘，高考落榜。今天我就用带过上千个学生逆袭上岸的经验，给你把主三科一轮复习的底层打法讲透，好好看，好好学，跟着我的节奏走，光一轮复习你就能再提200分，为二轮三轮冲刺攒足资本。开讲前心里默念，我必逆袭，相信信念的力量。要是你现在想提分没方向，学的辛苦不见成效，去看我置顶评论，我来分析成绩，制定专属计划。 OK， 开讲。我们先说语文，很多人觉得语文靠积累，复习无从下手，这是最大误区。语文一轮的核心就两个，套路和积累。套路是针对除作文外所有客观题和阅读题，比如论述类文本，错误选项无非就是偷换概念、无中生有、因果颠倒那几种。你做10道真题，把每个错题的错误类型标在旁边，不出3天，你再看选项，感觉会完全不同，就像开了透视。文言文实词，别抱着3500个瞎背，效率太低。去翻近5年高考真题，把所有文言文阅读里出现过的实词、虚词、意思抄下来，反复看。真题考过的就是高频考点，比你盲目背有用10倍。诗歌鉴赏、问手法、问情感，都有固定答题术语，把借镜抒情、托物言志、虚实结合这些套路和对应的例句整理好，考试直接往上套。作文是另一块，一轮复习一定要开始建立自己的素材库。不是让你背范文，是每周精读2篇人民日报评论、南方周末的社论，把里面精彩的论点、有说服力的案例、漂亮的金句摘抄下来，旁边写上这个素材可以用在什么主题上，比如奋斗、创新、青年担当等。坚持3个月，你肚子里的墨水足够你在考场上从容不迫地输出一篇45分以上的作文。记住，语文一轮的目标不是追求满分，是把该拿的基础分牢牢攥在手里，让选择题、古诗文默写、阅读基本分一份不丢，让作文稳定在2类文以上。接着聊数学，这个让无数英雄折腰的科目，一轮复习学数学就一句话，放下虚荣，回归基础。什么压轴题、最后一问，暂时都跟你没关系。你的战场是课本上的每一个定义、公式、定理以及课后习题。是不是觉得课本太简单？但高考数学至少有100分是基础题，就考你对基础概念的理解和熟练度。你要做的很简单，拿出一套高考真题，只做选择题前8道、填空题前3道、大题的前3道，就做这些，反复做，做到你看到题目，思路和答案能瞬间在脑子里同步出来。为什么？这是在建立你的得分肌肉记忆，确保这些分一分不丢。错题本必须要有，但不是抄题和答案。我的方法是一页纸对折，左边写题目，右边写当时怎么错的，是计算粗心、概念不清，还是根本没思路。下面再写正确思路的关键第一步是什么，和这道题考察的核心知识点是哪个。每周花2个小时，只看错题本右边的内容，反思自己的错误模式，坚持1个月，你会发现让你栽跟头的坑就那么几个，下次自然就会召开，别再去盲目刷套卷了，那是2轮3轮的事儿。一轮就分题型、分章节，一个一个堡垒去攻克。当你基础题的正确率稳定在 90% 以上，你再看那些中档题，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基础题的组合套装而已，心态上就赢了。最后是英语，英语的核心说1000到10000就是词汇量，但别怕，不是让你从 abandon 开始死记硬背。一轮复习背单词一定要用和重复，用指的是在语境中背，买一本按考评排序的词汇书，或者用 APP 每天50到80个，关键是速度要快，每个字停留不超过30秒，看英文想中文意思反复过，别想一次记住，然后立刻去读一篇高考阅读真题，在文章里找你刚才背过的单词。当你发现你刚背的 sophistication 出现在文章里，意思是复杂的、精巧的，这个单词就和你有了第一次有效连接，记忆效果比干背强10倍。重复指的是遵循遗忘曲线，早上背，中午快速复习一遍，晚上睡前再快速过一遍，第二天背新单词前把前一天的复习一遍，每周留1天不背新的，专门复习前6天的， 坚持60天，你的词汇量会有质变，语法不用太纠结复杂的，把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定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这五大块搞透，足够应付语法填空、改错和写作。一轮复习，英语的另一件大事是精研真题阅读，不是做完对答案就完事，要精读，把每一篇阅读里影响你理解的长难句拎出来，分析结构，翻译成通顺的中文，把每个题目的正确选项为什么对，错误选项为什么错，是张冠李戴还是程度过头，在原文中找到依据。这个过程痛苦，但能同时提升你的词汇、语法、语感和做题逻辑，一箭四雕。等你做上20篇，你看文章的感觉会从一堆字母变成有逻辑的信息流。我知道说方法容易，坚持难，你会烦躁，会觉得自己进步慢，会看到同学在刷套卷而心慌，会某次周考成绩倒退而想放弃。但逆袭这条路本来就不是给那些永远斗志昂扬的人准备的，恰恰是给我们这些会崩溃、会迷茫，但哭完了骂完了还能擦把脸，把做错的题再看一遍的普通人准备的。你现在的每一分焦虑都源于你想变好。别怕，无论你现在的成绩是卡在400分上不去，还是只有300分，相信我，你绝对有机会。我去年带过的一个同学刚找到我的时候，数学45分，总分刚300，我帮他分析成绩之后，立刻给他调整方法，重新规划。他跟着我们制定的计划才学一个月，总分就暴涨到450分。
3: 好，接下来我们陶学长又开始给自己又开始吹自己了啊。反正我们就学他给我们分享的方法就行了啊，也希望给我们新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一些帮助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全省的这个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同学们啊，也可以通过 QQ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你们是如何成为小学霸的。学习有方法啊，我们大人也一起来学习。

三分钟教会你撒贝宁推荐的背书方法，只要你学会了，一天背300页都是小 case。脱水背书法，这个方法在衡水、黄冈、人大附等学霸圈子里流传很广。我靠它高三最后2个月冲刺，直接冲进年级前10，高考成功圆梦清华大学。看似玄学，实则都是科学记忆原理，能让记忆力暴涨600%，学习效果1小时顶别人8小时。首先声明，这个方法不用先天记忆力超群，所有人都能学会。为了验证是不是人人都能用，我带着身边朋友和粉丝一起实践了一段时间，反馈超惊喜。有人3天背完一本超厚的医学书，10天记完4、6级单词，还有人15天好工考编上岸。这套背书方法我都整理好了，需要的敲9、8、5，我看到都会回。成年。

0: 人想要提升学习效率，一味熬夜硬熬，堆砌学习时长，很难取得理想效果。真正拉开学习差距的核心，从来不是埋头苦学，而是顺应大脑运转规律，掌握科学方法。日常学习中，大家普遍存在难以进入学习状态、知识点记忆不扎实、容易中途放弃等问题。找准正确学习思路，才能少走弯路，稳步提升自我。这套依托科学理论，经过亲身实践总结的学习方法，简单易懂，容易落地，普通人直接照着执行就能使用。第一种方法是闭卷自主回顾，依靠深度思考夯实记忆。在刷题和正式复习之前，先合上书本，静心沉淀，在脑海里搭建完整的知识框架，独立梳理所学重点内容。即便回忆出现断层、记不全知识点，也不要急于翻书查找答案。这便是必要难度学习法则。自主回想知识的过程越是用心，最终留存下来的记忆就越稳固。如同运动健身，需要适度发力才能锤炼体魄。主动动脑复盘知识点，不仅能让记忆效果提升3倍以上，还能快速找准自身学习短板，避开毫无意义的重复复习，大幅精简无用学习时间。第二种学习技巧是学会放下难题，借助睡眠时间梳理思路。遇到难以攻克的题目，不必死钻牛角尖，消耗精力。按照遗忘规律来看，新知识短期遗忘速度极快，而睡眠正是大脑整理整合各类知识的最佳时段。大家可以养成睡前复盘的习惯，在脑海中简单梳理尚未弄懂的难题，之后安心入睡。进入睡眠后，大脑会自主梳理整合相关知识，等到次日重新思考，原本难解的问题大多能理清头绪。这种学习方式远比熬夜死磕题目更加高效，既能节省精力，也能维持平稳的学习心态。掌握两大核心学习思路，再搭配几个日常小习惯，就能稳住学习节奏，长期坚持稳步提升效率。首先拆分学习任务，摆脱拖延心态。很多人迟迟无法开始学习，都是因为制定的学习目标过于笼统，造成心理压力过大。我们可以把繁杂的学习计划拆解成简短易完成的小任务，单次安排少量学习内容。任务越简单，越容易快速行动，付诸实践永远比空想规划更有价值。其次，分清学习轻重主次，舍弃熬夜苦学的低效方式。上班族与备考人群空闲时间十分有限，无需面面俱到学习所有内容，专心吃透核心考点就能应对大部分学习考核。合理规划有限时间，拒绝盲目跟风学习，远离学习内耗，最后做到劳逸结合，循序渐进积累学识。每专注学习45分钟，就留出5分钟放松身心。休息期间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每周预留闲暇时间，让大脑彻底放松，避免长时间用脑造成效率下滑。学习切忌急于求成，从基础内容入手，慢慢提升难度，依靠每日点滴收获积攒学习动力。成年人的学习贵在持之以恒，日复一日坚持下去，就能慢慢改掉懒散陋习，实现稳步成长。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脑子有病，记忆不好，神经衰弱，心态炸裂，不影响我逆袭上的清华。智力平庸的我，要说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那只有一个，极其敏锐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都说打蛇打七寸，但高考的七寸在哪儿？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老师由于距离自己的学生时代太久远，而且由于教育资源不平衡，非一线城市的部分老师自身水平一般，所以大概率也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找高考的七寸。看到这里，先暂停视频，上网找个心仪的211大学，查下学费，让你爸妈准备好钱就行了。看完这个视频并实践都考不上211，真不太可能。大家都知道28法则，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其实大家不知道，高考学习也一样，有大量的科目、大量的章节，你只需要花20%的时间就能涨80%的分数。大家更不知道，在这些投入产出比极高的章节中，又能划分出更核心的知识点。你只用花20%的时间掌握这些知识点，就能拿到本章节80%的分数。相当于我们连用了2次28法则，你的效率是别人的16倍。当然，对于有些科目，我们还能无限套娃下去，达到更高的效率碾压。高考内容太复杂，体系太庞大，以至于大部分人都很难理清思路，抓住重点，直击要害。太多冗余、分散、意义不大的细枝末节，耗费了我们大量时间，而我们甚至觉得这些时间是该花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理科学生的成绩是这样的，你去问他，哎，兄弟，你现在学习策略是什么呀？他可能会说，啊，我觉得我基础很差，准备夯实一下基础，然后多刷点题。为了避免偏科问题，我要把时间平分到各个科目，每天学至少14个小时。一旦他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学生没有任何学习策略，也根本抓不住高考内容的核心，提分效率自然低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语文、英语属于厚积薄发的科目，在全科成绩都很低的前提下，不应该花哪怕1分钟来学语文和英语，提分效率实在太低。举个例子，一个学生在使用正确方法的前提下，100个小时的学习能让数学从75分提到115分，但花100个小时在语文上，可能只能从90分提到100分，效率整整差了4倍。正确的策略是从现在开始，语文、英语作业都不写，上课都不听。如果嫌老师讲课声音太大，去网上购买质量最好的能隔绝40分贝的隔音耳塞，一戴上就能享受极致的刷题宁静。至此，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高考效率的28定律，把重点精力放在能快速提分的科目上。但这其中除了效率问题，也有学生情绪问题。我们都不是机器人，不能完全不受情绪控制。如果学生一开始就去啃那些提分效率低、进步反馈周期长的科目，很可能学着学着就没信心了，就放弃了。而如果一开始就学那些容易提分的科目，10天半个月提了大几十分，他就会干劲满满继续冲刺，这是逆袭的关键。除去语文、英语，剩下4门科目要学，大家要记住一个大忌，千万不能平均分配时间，因为都学相当于没学。大家都知道蜗牛爬井的故事，每天白天爬3米，晚上下滑2米，需要很多天才能重见天日。而高考学习也一样，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遗忘。时间平摊到各个科目，每个科目都学的不多，白天学3节，晚上忘2节，最终效率极其低下。这还都不是最要命的，大家不要忘了，人类学习最神奇的事情是顿悟。顿悟前一窍不通，顿悟后触类旁通，这其中的效率就差了18000里。我高中化学本来一直很差，各种知识体系学得很混乱很繁杂，头脑中没有成体系的知识一团乱麻。但突然有一天，我在看原电池那一块的内容，就突然顿悟了。我带着顿悟的惊喜，如狼似虎的重新翻看之前不懂的各个章节，感觉如同瞬间打通任督二脉一样，所有的知识都串起来了，异常神奇。之后我做高考教学的几年，看了大量前沿脑科学的论文，结合自身经验和大量学生反馈，我发现一个规律，顿悟是短期内的集中式超标思考带来的。里面有几个关键词，集中式说明我们要死磕一个学科，超标思考说明我们要一天到晚都琢磨它，甚至像门捷列夫梦见元素周期表一样，我们甚至要梦到白天思考的科目内容，这才能极大幅度的增加顿悟概率。所以我们的学习策略一定不能是平分时间，而是集中式突破1到2个学科，并且根据我收集的学生数据，我直接给大家一个价值千金的结论，大家直接拿去用就好。最佳的提分策略是集中突破2个学科，每天拿出90%时间来死磕这2个科目，其中一个科目为主，一个科目为辅，时间配比在7:3左右。对于上述成绩差的学生，他的最佳策略一定是主攻数学、辅攻生物，因为物理化学的快速提分需要学科思维转变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这相较于数学和生物而言，提分效率太慢了，而且不稳定。很可能你上一次物理考95分，下次就考70分了，这会使学生反复陷入自我怀疑，扰乱心智。而数学和生物不同，学多少就涨多少分，特别是生物，即使不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也能拿高分。文科学生可能听不太懂，但没关系，科目不同但策略共通。我们继续，至此，这是我们使用 第二次二八定律，把重点精力集中于少量科目而不是雨露均沾，而且把重点放在数学和生物而不是物理和化学。确定好主攻数学后，拿出前几年的高考试卷，看一下题目难度配比，找到所有简单题、中低档题的选择填空和大题的前几文，定位到每道题所在的章节涉及的知识点，然后开始死磕这些章节。第一分段学生的大忌就是觉得自己每道题目都要思考，都要尽量做对，而没人告诉他做题是分阶段分水平的，你在第一阶段连基本的知识点解题技巧都不知道，死磕中档难题根本没有意义，只能自我感动式的浪费时间。我们继续圈出自己应该重点突破的章节后，下一步的高效操作就是去刷真题。有人可能要问，我数学才考40-50分，连题目都看不懂，怎么写真题？这里提到的写真题不是让你真去死磕真题，而是看完题目稍作思考，然后马上去看答案，在看答案的过程中知道自己欠缺哪些知识点，这是一个公式还是一个定理，然后你带着这些明确的疑问有目的性去看课本，去针对性学习。这种主动学习比无脑看书这种被动学习的效率要高很多。至此，这是我们第三次使用二八定律，把重点精力放在我们能 hold 得住的简单题和中低档题，把重点精力放在针对性学习而不是地毯式扫盲。三次使用二八定律使我们的效率提高了64倍，听起来很恐怖，但我们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仅仅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提分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而已。当然对于语文和英语也不是完全不管了，这两个科目也有其寸，也有核心中的核心。比如英语虽然要掌握3500词，但要谈效率不如先掌握核心800词，而先以死记硬背的方式掌握核心800词，不如买一本优质的形象记忆单词书，8小时就能记完800词。这种单词书把高考的核心词汇全部以谐音象形联想的方式写出来了，你自己拿来用就好，效率比你死记硬背不知道高多少。再比如语文，其实作文和阅读都是有套路的，甚至作文都能使用套路化的公式来批量生产文采，让阅卷老师觉得你文化底蕴高，文采斐然。然而你仅仅是像做数学题一样通过公式产出高文采句子，这些内容比较细碎，以后有机会详谈。这个视频大概就说这么多，主要传达的观点还是大家千万不要无脑努力，一定要先找准提分的核心科目、核心章节，再辅以高效的学习方法，这才是你能混上211985的竞争力。视频内容密度较大，没看懂的建议多看几遍。老规矩，大家可以把理想大学的样分数发在评论区。去年无数学生在我评论区证明了心理暗示对提分作用多么巨大，让我们一起见证你的逆袭。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首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杜。如果说一首歌里能够看到天气，一首歌里有温度的话，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代表着温暖的又不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对李杜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嗓音，对音乐也有着很好把握的女歌手，可是在市场和歌迷中又没有很高的接受度或者说辨识度。许常德和林隆璇都曾经提到过，她的声音不属于特别好认好记，有的时候还会跟其他歌手混淆，特色不鲜明，对一个歌手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好在李杜碰到一个好老师，会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的感觉来创作歌曲给他唱。他也将浓浓的对于音乐的感情，对唱歌的喜欢，对生活的理解放到了歌里面。我甚至可以想象其他一些歌手来唱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也许同样好听，可是李杜在里面投入的那种细腻的处理依然能够在字里行间听得到，闭上眼睛感受有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这光可以是阳光，也可以是月光。李杜的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齐秦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歌曲，当然后来翻唱的人和版本也非常多。大概因为邓丽君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温柔如水的气质，所以当齐秦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属于孤独的、漂泊的、带一点浪子形象的人来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不够温暖美好，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有爱人、家人在身旁，不会享受品尝到一个人孤寂味道呢？齐秦这一版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给我们。来听到齐秦著名的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5号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6: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在音乐的宠溺中来开启今日份我与你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是留给我们无限青春回忆的老狼的《同桌的你》，它来自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在当年悄悄发行的，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封面用的是最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比较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内地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

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怎么懂得欣赏。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虏获众多少女芳心的四大天王。不少男同学也会模仿林志颖剪一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当年正引领着一场摇滚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你总觉得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太太，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又成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等等，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接下来来听听水木年华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其实90年代的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的清洗，更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一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叫做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了负心女孩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里唱着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在校园的那份纯真感了。彼时的你或许也刚好在一段感情中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就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再凑合一段日子，可还是害怕一旦真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成年人口中的将就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爱痴狂的傻瓜，于是就一遍遍地听着这种苦情歌，深陷沉沦，无法自拔。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张信哲的这首《过火》。

那些年听着苦情歌，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擦拭难以愈合的伤口。谁还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一面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的说散就散。曾经那个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至今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爱人。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无法释怀。就在回味自己已是爱情的上世纪末，有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被那个男孩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当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J。 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如果当年你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难题，是买磁带呢还是买 CD？ CD 的包装显然更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还有一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这盘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曾经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个世纪末效应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不论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是教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阵地，不再为爱情迷惑矜持或暧昧了。这也许正是新时代赋予的爱的勇气。那一年的乐坛还有另一件大事儿，就是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为了谁该淘汰谁该晋级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呢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新的歌手涌现，但是都还觉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之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会偷偷的瞄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但又想从他的表情里面找到一点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像这样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的爱情，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可没想到把你唱哭的偶像，却娶了比你还小的粉丝，生儿育女，开始写一些告白气球、Mojito 这样甜死人的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味温岚、周杰伦共同带来的《屋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早在1997年创作《黄土高坡》《走西口》的著名音乐人陈哲就建立了陈哲音乐杂志，它是中国第一家音乐网站。到21世纪，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数百家了。网络音乐、数字音乐和选秀逐渐霸占了新时代的华语乐坛。2005年火爆全国的《老鼠爱大米》单月就创下了600万次的彩铃下载记录，带来了约1200万元的收入，相当于当时70万张传统唱片的销量。实体唱片行业越来越难做，手里的 CD 和磁带的收藏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听歌用的最多的就是比橡皮擦大一点的 MP3， 每周末去网吧给自己的 MP3 导入新歌的时候， QQ 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是一定要有的。你很喜欢那种灰色音域的爱情色彩，以及在细腻的多愁善感里面暗涌着略显自以为是的悲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汪苏泷的这首《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线下的《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挖掘了大批的新星，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林俊杰等人持续也都有经典的作品问世。线上像《求佛》《等一分钟》《QQ 爱》《香水有毒》等爆款也层出不穷，各种音乐风格并存。然而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有个叫

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第一批这么火起来的网络文学。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最早的青春片，7500万的票房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青春爱情的巨大感召力，开创了国产青春片的一个高潮。那朦胧爱恋里的感伤与困惑把你迷得不行。电影里由胡夏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跟同桌的你一起躺在你的歌单里，成了怀旧必听的金曲。

蔡康永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它会长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血管，就像已经消失的收音机、磁带和 MP3 一样，虽然鲜少提及，但一直永远都会存在在你的记忆里。你的手机从按键换成了触屏，以 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了大家听歌的最佳工具。传统的唱片公司也意识到了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张学友、周杰伦等天王级的人物都率先采取了数字加实体唱片的发行模式。也就是说，不论你人在哪儿，只要打开手机，你就能随心所欲地听想听的歌，还能够根据大数据的推荐认识兴趣相似的人。你的喜好究竟是周杰伦、王力宏还是许嵩，再也藏不住了，你因此更加珍惜心底的那个关于初恋的秘密，那记忆当中青涩的脸和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没有网络的曝光和大数据的计算，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拯救着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年那些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2016年，苹果公司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很多人没有去买，因为嫌它贵，又爱丢，又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一起听歌，没有一根线连着，都觉得不浪漫。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它成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听新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了碎片化的存在。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平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印象。唱没有酒，我像是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就是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会变得越来越窄，社会面也越来越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这里是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是那些年那些歌。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什么时候也会被更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人年轻着。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爱情也许也是其中最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再怎么变，爱都还是爱呀。好音乐也是一样。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新歌，叫做《聊聊》。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听听好歌，明天见。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啊，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儿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收涨，创业板指的涨幅接近3%，近140只个股都是涨停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112.90点，涨了35.62点，涨幅呢是0.87%，总成交金额是1.29万亿。上家数1597家，下跌家数692家，平盘家数58家。好，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97.30点，涨了350.03点，涨幅是2.30%，总成交金额是1.62万亿。上家数呢是2186家，下跌家数673家，平盘家数63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38.50点，涨了108.72点，涨幅是2.84%，总成交金额呢是7920亿元。科创50今天也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790.77点，涨了26.60点，涨幅是1.51%，总成交金额呢是1620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元件涨了 8.04%， 玻璃玻纤涨了 5.47%， 金属新材料涨了 5.15%， 电子化学品涨了 4.75%， 工业金属涨

0: 航空机场跌了1.21%，酒店餐饮跌了0.91%，生物制品跌了0.76%。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涨了11.22%，被动元件概念涨了7.94%，培育钻石涨了7.15%，PCB 涨了7.01%，复合集流体涨了5.93%。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酿酒概念跌了1.96%，券商概念跌了1.46%，科创板做市商跌了1.37%，单抗概念跌了1.03%，重组蛋白跌了0.79%。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三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三只新股，今天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161只。那么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4: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3: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5: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3: 5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5: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3: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6: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3: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5: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3: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4: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3: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7: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
8: 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3: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我们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这周盘。

0: 面的一个总结。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人证券绍兴金柯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伯强。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何老师，周四昨天的时候，市场是跌破了4100点啊，有不少投资者比较担心，今天会不会继续往下走啊？没有想到的是，周五今天直接来了一个阳包阴的一个强势的修复啊！您怎么看市场这一周的一个表现？
1: 对，昨天其实市场是一个可以说是大阴线啊。那么其实昨天的一个阴线，我们觉得也是可能跟盘中的一些小作文消息有关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比较振幅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昨天2点钟之后的那波下跌啊，其实基本上是单边的一个走弱。那么今天市场的一个修复啊，但是其实各个指数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创业板是一个接近反包啊，那么科创1.5，然后沪指的话0.8，基本上是反包了一半。所以从整个一个走势上来说，创业板还是这次修复最好的。那么下周其实可能大家先需要看的还是创业板或者说科创五零，因为科创五零虽然昨天跌的多，但是其实它昨天是没有破5天线的啊，然后创业板今天又是反包，所以这两个指数也是代表的就是最主流的啊科技品种的一个指数啊，所以大家还是接下来是要看他们的一个情况。然后成交量的话，今天是2.9万亿，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相对还是在一个高位的，虽然比昨天一个放量要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因为沪指的一个它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里面的像白酒啊，像一些权重还是比较弱，所以导致了整个大家可以看到修复跟成交量这一块它是有明显萎缩的。沪指昨天是1.6万亿，今天是1.29万亿，多了3000亿。所以基本上你去看深指啊，其他几个科技类权重比较高的指数，它就是缩量就不是特别明显啊。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刚才说的，先看主要就是看创业板跟科创五零这两个指数的一个情况，因为最强指数一定是代表的一个主流资金的一些态度。
0: 嗯，还是看强者啊，强者的表现。
1: 嗯，
0: 今天的成交量是比昨天是有缩量的嘛？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其实2.91万亿的一个成交量也还算可以，因为它是过了2.5万亿的嘛，对吧？然后大伙儿也不用为这种缩量太过担心，对吧？
1: 对对对，其实今天首先是缩量，它主要是发生在上证啊这一块。然后上证的话呢，虽然整个指数不是特别强啊，因为像白酒啊一些金大金融啊是拖累的，但是其实从4258下来，差不多200个指数点，因为今天最低到406几嘛，差不多200个指数点已经达到了接近6个天线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短期应该至少也能看一个震荡或者说修复啊，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一般来说指数就是上一波大概跌到3800，然后弹到4250、450个点，这一波大概回踩了一半，就是大概回踩了200个点。那么下一次如果上去之后，万一这一次就指数比较强又上去了，然后接近这个高点然后过不了的话，那么下次再下来可能这个级别会高于这一次啊，这个但是这个可能是后话了，可能会在六月中旬附近了啊，我们所以这里先要提个醒
0: 好，
1: 但是短期的话我们还是因为最强几个指数还是整体还是比较强的，我们觉得可能这里在持续像昨天这种下跌概率是比较小的。
0: 那我们在操作上要注意什么呢？是高抛低吸是不是第一要义呢？
1: 其实到了这种位置的话，就是特别是强者恒强然后又分化这种情况下，首先如果手中品种拿的是一些主流方向的，那么大科技类的，不管是国产的还是海外的，那么还是那个就是主线不倒，那么你就只能继续跟随趋势，或者说高位的时候我们结合图形，高位大家还是要多看图多看技术去把握，比如说今天比较昨天大阴线，但是今天强的品种可能已经反包了甚至新高了，那弱的可能我们不说跌，但是其实今天下跌的品种还是有差不多1300-1400家，然后很多品种它是没有跑赢指数或者说修复这根阴线的一半都没有，那么对于这种品种可能后面 如果修复的话，那上去也是应该是操作上应该是要减仓或者说调仓的。其实高位的时候一般我们是多看技术多看图为主，多看量价关系为主，就是多结合一些技术面，然后在低位的时候我们多看一些基本面或者行业逻辑的一些方向。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哎，今天其实你看看指数好像还不错，但是一个是中位数涨幅不是很大，跟昨天3%，今天大概就1.3%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差异还是很大的，昨天有些品种虽然昨天跌幅大，但今天能反包能新高，能在5天线之上。还有一些呢，昨天跌的今天继续跌，甚至像白酒还是继续新低。所以这个其实强弱或者说是资金到底选择什么东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好，那么我们具体到标的的选择上，是不是还是看科技线、科技的方向？它没有办法不谈的这个主线的方向。
1: 就是你现在就算不持有科技，但是你科技是主线，或者说如果科技倒了，但是你是很难回避掉科技，
0: 绕不开，
1: 比如说调整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昨天科技领跌主跌，好，市场就一塌糊涂。虽然早盘券商动了动，但是整体所有到下午全部被拖累。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一波从去年以来也好，从924以来，从今年都是科技始终是一个主线。但是有很多品种其实它虽然盘中甚至连资源最近都不是很强，由于可能美联储要加息啦，或者说有一些美元走向这些因素，就始终可能科技这条线可能我们认为可能会走到最后，就是走到这波行情结束。就你说它最后会不会跌？可能会跌啊，是会跌，但是那个时候跌，你并不意味着低位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有可能大家一起补跌，低位的东西也跌，跌完之后才挖坑，之后才有可能做一个风格切换。因为从我们历次行情，你从主线要切换的话，一种风格切换它往往是比较，一个是波动大，而且是伴随着剧烈的这种可能是调整才会产生的。你高位直接做一个风格切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里面的资金出来，很多资金你要想，比如说你科技里面已经赚了好几倍了，你现在出来你会去买低位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有些人可能赚够了他就不做了，还有一种是去找低位的科技，就是还是在科技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高位做完了，那我等我这些买过的票我下调整过之后，我还是去做这些，就是直接去换一个品种做，跟继续做这个方向，不管是做低位还是做一些调整之后的反弹，两者的概率你自己去判断哪个大。其实后两者的概率要大于前一种的，就你去啊直接科技做完去做消费了或者去做地产，这个其实概率往往是不大的，或者说它需要很多的外力去促成。而且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去看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跟你我们举白酒例子，我记得有前几个月白酒有一天啊茅台也好像也涨停了，五粮液也涨停了，好像好，然后你现在再去看它是一个又下来又新低。所以你要扭转趋势，特别是主流品种的一个主线切换是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就在这种位置虽然都很高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高位的时候你就看图做，那跟着趋势不变，那我们就按趋势做。虽然它很高了我们也知道，但是低位品种可能低位还有低位，它就是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一个科技这些主线，它是由一个大的环境，比如说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是人工智能时代，它是由这种大的方向决定的。这个里面可能有，你把握住了主线，那你做的厉害的，你做到了光模块，你做到了CPU， 那你能赚几十倍；不行的你可能赚个几倍一倍。但是你只要把握住了主线，你在这个里面去挑，那可能赚钱还是大概率。所以我们之前也反复说，就是还是选方向是第一位的，其他可能操作更多的就是看图，或者说看一些量价关系。
0: 好，那就是只要你在市场里做科技，就是我们绕不开的线，这条主线。
1: 对，不管做不做，你都是绕不开的。就是你不做，你要判断大盘，你也要去看哦，现在科技有没有见顶？
0: 是的。
1: 如果科技不见顶，你现在你能说创业板或者科创板已经见顶了吗？好像也不能。
0: 对，是的。就是你在这个科技的内部去在轮动中去找一些机会，对吧？
1: 对，比如说今天比如说PCB 涨了，一些材料类的涨了啊，那可能国产链的不行，但是有可能下周又回过来，但是它 绕来绕去绕不开科技里面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所以就只能在这个里面玩。资金现在也很明白，所以你去看，不管怎么切了半天，还是
0: 是的。还在
1: 不可能离开这些主线，
0: 对对对，但是呢，也有不少投资者呀，遇到一些难题了啊，也是有一些共性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就是看到科技大涨，但是手里持有的就重仓的是一些老灯的方向。老灯股，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消费股，对吧？然后现在心态又不是特别好，就问是不是现在要割掉，换到科技里面才能挣钱？因为已经拿了很长时间，而且又是重仓，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就还是那个老灯股呢，后面可能会有反弹。我觉得你要换的话，还是趁反弹的时候换，特别是像白酒啊，有一些基本面有些问题的东西，我觉得。该调调，该换换，就是最好呢，就是比如说像昨天这种，就是早盘你还能拉一拉，然后下午刚好这边又被杀的时候，那你切过去可能更好一些。那如果是大家同涨同跌的时候，就你会往往会发现，我这个涨了一个点哈，那边已经涨了五个点了，就你那个时候去换，可能你都不一定能跑赢那个。就昨天那种，可能大家你老灯反而跌的比那些东西还要少。因为你没涨嘛，那跌起来你可能也少。但是你涨的时候，你肯定是那今天你一定是涨不过他们的，对吧？就虽然你昨天只跌了一个点两个点，但是今天你可能还在跌，甚至你跑不过指数，但那边可能已经涨六个点八个点了。就这个是一个最最，就你去换的时候也要最好是找你

0: 好啊，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贺老师啊，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而且耐心的解答我们听众的问题，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哎，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5: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6: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7: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8: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7: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6: 哎呦我去！
2: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7: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9: What？
2: 那我嘞？
7: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0: 我勒个去！
2: 那我嘞？
7: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儿子，
2: 哎，
7: 今天你过生日啊？
2: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7: 哎。

0: 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0.6小时，人家怀孕3年0.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 老公，我渴了。
2: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0: 爸，我也要喝水啊。
2: 你真猛蛇啊！这都是你养一个什么料理？
1: 老公，我好饿。
2: 我是给你煮面条。
0: 爸，我也饿。
2: 就一袋，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狗狗汤喝。
0: 走。哎呦我去！哎，
2: 别喝完，留狗汤给我。
0: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瑞典十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的。它是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以各国中央银行官员和银行监管部门为代表，总部设在瑞士的巴塞尔。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要的宗旨是在于交换各国监管安排方面的信息，改善国际银行业务监管技术的有效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以及研究在其他领域确立标准的有效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协议、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的形式。那其中呢，最重要的协议就是1988年7月制定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也被称之为叫巴塞尔协议。该协议呢，在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的修订。在2017年12月8号，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3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对2010年版的巴塞尔3进行了补充修订，以重塑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可信性，提升银行间资本比率的可比性。2010年版和2017年版的巴塞尔3呢，

0: 确定了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审慎监管体系。 它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是对传统监管理念的新的突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定投有哪些好处。
1: 在股市震荡的时间节点，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一种投资的方式，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坚持做的，那就是定投。那这定投到底好在哪儿呢？我说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啊。首先，定投可以让我们的投资心态变好一点。 前段时间市场不是涨了一些吗？我有家里的人就问我，他说现在还能不能上车？ 其实啊，在过去的几轮牛熊里，有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却迟迟不付诸行动。为什么呢？也能理解啊，看市场涨了，觉得成本变高了，心里很不爽，不愿意进场；看市场跌了，觉得还可以有最低点，场外观望一下，不敢进场。那如果说你选择定投的话，我们的烦恼还有我们的想法就会减少一些，心态上也没有那么浮躁了。 你想想，如果你选择了定投，涨了，你会庆幸自己这多少买了一点，是吧？能够享受到资产增值的快乐。如果跌了，你会想，好在手里还有子弹，能够继续加仓，积攒自己的筹码。你这样一考虑，心态是不是好多了？所以呀，让自己一直在场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要选对基金，做好资金安排。 如果说你对现在自己手上持有的基金感觉不安全、不踏实，甚至会睡不着觉，那可能你自己要重新评估一下这只基金到底适不适合你，或者说呢，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投资这样波动比较大的基金？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不买这只，我不知道该买哪一只啊？你不妨考虑将各行业龙头一网打尽，代表中国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的大盘指数作为投资的入门款产品。 另外，当定投单只基金的金额太多的话，你也要定期检查一下，投资集中度是不是太高了，有没有超过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分散化的投资以及做好资产配置，定期的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让自己安心拿得住。 最后要说的就是坚持，其实道理都懂啊，不是有那句话吗？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坚持其实在定投当中非常重要，我就是婆婆嘴，再多说一句，坚持，坚持，再坚持。你想一想，你坚持定投的时间有多长？在公募基金投资者定投洞察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数据， 大多数人的定投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就戛然而止了。其实随着定投时间的增加，盈利的投资者在变多，那些能够坚持2年以上投资者，定投盈利占比超过80%，平均收益率也达到了15.6%。如果说你能够延长基金的持有时间，或许可以大幅度提高盈利的胜率，以及享受更加丰厚的回报。 好，关于定投，我就跟大家伙分享这么多。以上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 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 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啊，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呢都比较喜欢做一些投资，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投资理财的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彦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这逆向投资在实际操作中的运用，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元证券合肥金家路凯旋大厦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彦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产投资的应用。首先我们来说冯柳，就是知名投资人冯柳对于地产投资的一个解读。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地产投资可以将伤害降到最低，地产投资还可以把意外伤害降到最低。我看股票时经常会把他们历史高点时的研究报告拿来看，很多时候我会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觉得非常有道理，逻辑也很完整，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我看了这个分析，很可能会被打动。即便在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结局后，再带入过去，会发现依旧会被打动。所以很多东西是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变化的方式往往也会超出我们的预料。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

那么万一有正面的变化，那意外就成了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并且立想投资也是符合博弈之道，它可以弥补我们作为买家的天然劣势。任何人买一个股票的时候都不会比他卖的时候理解更充分，因为少了持有环节的跟踪和进程思考，所以在别人因情绪不好而影响判断和行动力的时候，你才会抵消掉这方面的劣势。第二点就是市场当中有一个词是最贵的，就是政策不一样。对于市场来说，周期早市周而复始，这是因为股市是有自我修复能力，每隔几年当市场大幅上涨之后，大家总是能够听到一句话，就是政策不一样。这是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将短期情况长期化并进行过度的推演，乐观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股价上涨，悲观的时候就觉得从此再也看不到光明了，这是很不好的。周期总是起起伏伏周而复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港股举例，过去40年中其市场总体市盈率总是在10倍到20倍之间波动，只要翻开历史数据仔细观察，大家都能够发现这一点。但投资者仍然会出现在市场高峰时入市，在低谷时离场，这个原因在于当市场火热的时候，总是有这次不一样的观点来说明这次的高估值是合理的，比如放开投资渠道能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市等等。而当估值到低点的时候，还会有人有一些另外的说法来证明会有更大的利空在后面。第三点就是逆向投资在交易中的应用，就是买在情绪的崩溃里。这个逆向投资呢，不是说简单的逆向买入，而是要选择市场的极端情绪下买入。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下跌啊，是因为股票内在确实有风险，比如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业绩持续下滑等，但有些只是市场情绪造成暂时性下跌。股价下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反映利空的下跌，也叫利空性下跌，另一种是情绪性杀跌。逆向投资就是要在情绪性杀跌中买入，千万不要在利空性下跌中，利空反应的如果还不充分，导致股价没有下跌到位就去买入，这个时候我们买入的话造成亏损。但在实际交易情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由利空性下跌导致的情绪性下跌，也就是一个利空可能只有10%的跌幅，但是市场跌到20%或者更多，那么在这种下跌后经过盘整也是会迎来修复性的上涨。逆向投资的逻辑是要好于纯粹的低估，利空性的下跌只能依靠价值发现引起的上涨，时间上却很难准确评估，而情绪性杀跌呢，会因为情绪释放结束而导致上涨，上涨的概率和空间都很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要进行逆向投资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选择利空性下跌的情况，除非它已经下跌到位，或者是已经完全反映了这种利空，最好就是在情绪性下跌当中，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也是比较安全的。再说一下如何买的便宜，也就是说你在投资当中你买的比别人便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里我们说一下约翰列夫，约翰列夫和彼得林奇、比尔米勒一起被美国投资界公认为共同基金三剑客。他在我们中国并不出名，但是执掌温莎基金长达31年，期间创造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总投资回报高达5545%，而同期标普指数只有2229点，期间年化回报率高达13.7%。他的选择真实反映了其一生的投资理念，也就是逆向投资。第一点，这种方法概括起来总共有6条准则。第一个就是低市盈率，第二，基本增长率超过7%。第三，高股息率持续分红。四，总回报比率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2倍。五，除非从低市盈率得到补偿，否则不买周期性股票。六，成长行业的稳健公司。他的投资中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买入低估值的股票，他也认为自己更应该是一个低估值的投资者。逆向投资的关键就在于股价被低估并且具备反转的能力。他在做基金经理的时候，经历过漂亮股龄最火热的时候，并且当时漂亮股龄的泡沫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坚持不买高估值的热门股。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体系，比方说一家公司的盈利是10%，分红率是5%，市盈率是10倍，说明这家公司的总回报比率就是10+5×10等于1.5倍，这就是他挑选股票的一个基准。他也会挑选一些盈利能够快速增长的公司，比方说就是盈利和收入每年都要在7%到25%之间的股票，增速过低的话

就不值得投资，增速过快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一旦持有的股票出现利空，则要立刻分析其主营业务和盈利是否会受到影响，投资人们抛售是不是杞人忧天等。然后在挑选股票当中，还可以寻找目前处于水深火热的股票，比方说行业困境或者经济困境会导致股票的卖盘增大，或者上市公司因为错误的举动导致投资人误解造成抛售。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才能从中获得更高效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呢？毕竟绝大投资者的资金性质并不允许他去做长期投资，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本人而言，需要将策略简化成一套简单并行之有效的办法。比方说，我们经常遇到在 A 股个股受指数影响非常大，这导致一旦指数出现不错的涨幅，投资者立刻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那么多投资大师当中也从未有人说过自己只在非常便宜的时候买入，因为这样的话在牛长熊短的美股市场势必经常遇到无股票可买的局面。那么对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就是依靠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判断，无论市场处于什么状态，是高潮还是低谷，投资者都可以构建一个符合自身风险收益比的组合。具体的做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构建股票池，第二个是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第三就是感受股价对内在价值的偏离，当然这绝不是说高估就卖出，第四就是构建最佳的组合，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调仓换股。第一点呢，就是通过好公司和好价格来构建一个股票池，简单说就是选择一些股票，它要么就是公司基本面足够优秀，要么就是市场对其展望较为负面，但是价格却较低，而且公司基本面没有大问题。第二点的话，这个讲起来就比较麻烦，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时候再详细说一下。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去借助各种基本面和技术面信号去感受股价对于公司内在价值的偏离。但第四点啊，就根据整体的情况调仓换股。如果是从上而下的选股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选择高景气度的行业，再在这些行业内挑选基本面优秀的龙头企业，以备未来买入。对于第二点，企业内的价值的评估，尤其对价值股、成长股、周期股估值方法都有一些相应的方法。第三点也是比较难的一点啊，比如在2018年初的时候，就是白酒股洋河股份发布不如市场预期的年报预告时，洋河自身啊和白酒板块都出现了连续的大跌，这就反映了当时市场以

0: 这两只股票在当时啊也发布了不如预期的业绩报告，但是个股走势却并未出现下跌，反而是出现了上涨，这也反映市场预期已经处于边缘，大家对于这个利空已经不敏感，反而是利空出尽的感觉。对于技术面上使用，最好也是跟基本面一起使用，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获胜的概率。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卖出高估的股票，买入低估的股票，不断地让自己的投资组合处于一个合理的风险收益比当中。在震荡行情中，这个策略是相对有效的，但是要注意，如果是在牛市，好公司很容易出现翻倍的走势，如果过早卖出就会极大的影响收益。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只有买的便宜，买的有安全边际，你才能够拿得住，也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1: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0: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2: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3: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0: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I'm so happy today.
3: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2: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2: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3: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2: I thin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0: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1: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 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U20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 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 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地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 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 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 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时第 4号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 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为首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2: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我们来看，肯尼亚选手萨维，
3: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2: 漂亮，
3: 1小时59分半。
1: 1896年，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15，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0: The feeling is cool, I thought it the limit. I was happy.
2: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1: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0: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2: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1: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3: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4: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3: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1: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5: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1: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2: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1: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两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7: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8: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6: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9: 西安、苏州，
10: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0: 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月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0: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2: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3: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4: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5: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6: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7: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0: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1: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2: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1: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3: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1: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1: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5: 我可能需要1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1: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0: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1: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6: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1: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发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7: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

0: 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1: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2: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3: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4: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7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4: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4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2: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5: 1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6: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

0: 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1: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2: 西安苏州，
3: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4: 两年前我丢了背包，三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5: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三四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6: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

0: 家里的感觉。
1: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又去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2: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3: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4: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3: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5: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3: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

0: 实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
2: 做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做你爱做的事情，你就很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花》。
1: 你好，我是怡子。
3: 你好，我是燕大胖。
1: 你好，我是明天就要跟朋友们见面的怡子。
3: 你放你来生味的而已。哎，我们不喊小五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2: 我为什么要喊他？我喊他做节目他都不来哦，那吃饭他就来啊。
3: 你讲也对哦，
2: 他可来付钱啊。
3: 那你晚上可要问问他。
2: 算了，我不想问他。
3: 你也不想问是吧？
2: 小五哥现在可对我可有可无，态度非常恶劣。
3: 怎么了？
2: 我不喜欢他了。
3: 你之前喜欢过吗？
2: 因为曾经3年前他承诺的梦龙到现在都没给我买。
3: 男人啊，有些时候
2: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他来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美食。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就是气温啊天气啊情况啊还比较波动的状态下，一会儿热一会儿凉，
3: 一会儿热又一会儿凉。
2: 昨天晚上我没盖被子，然后我被冻醒的。
3: 哎，
2: 真的。所以就是其实马上真正的就入夏对吧，但是入夏的同时需要一些仪式感。
3: 还没有还没有，马上下一个星期连着一个星期下雨了。
2: 对，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美食能够让你一秒入夏，来说一说你的吃法，怎么吃比较爽一点，好不好？
3: 吃比较爽一点啊！
2: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3: 好嘞，另外在6点钟之后，我们今天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正式开业啦，各位可以来唱歌啦，来唱歌，来唱歌。
2: 在很多的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私发给大胖，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来听你唱歌，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然后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来听大漂亮说，在5.1档之后还有一个小档，就是520那一档。
3: 520
2: 整体片单乏力。
3: 骗人。我以为是他骗着我们去看啊。
2: 520档有什么电影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看来是有点乏力啊。
3: 好，
2: 宣传不太到位啊。
3: 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
2: 城市之声。哟，差点说错了呢。
3: 没有。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好的，
3: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吧。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哎呀，大胖，烧烤吃多了又不好，你说你吃烧烤能得到什么？
7: 小美，这你就不懂了。有道是天下烧烤于斯人也，必先牵其味觉，馋其筋骨，饿其体肤，孜然辣面见者动心，闻者垂涎，掏钱排队毫无怨言。
6: 哦，是吗？那怎么没有牵动我的味觉呢？
7: 不可能，烧烤作为天朝人夏天共有的夜生活，与火锅龙虾并称排档小金刚，主要归功于国人烧烤架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气节。天朝子民被烧烤圈粉是进化史刻在 DNA 的隐性基因啊，通俗来讲就是五行缺烤，命里欠串。60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完成了国内最早的 BBQ。秦汉之际，烧烤走进基层，风靡全国，成为时尚又复古的风雅饮食。《礼记》对撸串还专门规定了礼仪。爱妻，今夜虚实，虎子家中略备薄酒，至肉也。
8: 夫君，诺，但切记。如肉齿绝，干肉不齿绝，勿作质。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哎，老婆，今天晚上7点钟，小虎哥家中办烧烤趴，我过去玩玩啊。然后老婆教育他说，
10: 你吃肉的时候呀，不要狼吞虎咽。
9: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撸串的时候注意点形象。
6: 哦，撸个串嘛，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哎，那后来呢？后来呢？
9: 汉代以后，凡是能够被烤来吃的都被烤了，牛羊猪狗鸡鸭鱼肉都是新手级别的。富人尤爱吃馋，去头去脚，火上一烤，嘎嘣脆，鸡肉味儿，蛋白质是鸡蛋的6倍。
7: 大概那个时候的人以为吃到一只蝉就能够抓住整个夏天吧。哦，一直吃到隋唐宋，吃货们开辟出了烧烤食疗，还把烧烤列入暖炉会等节俗活动。入冬了，时不时办个烧烤大趴，喝酒吃肉，养养生啊。
6: 你说了那么多，除了体现古人爱撸串以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撸串在点、吃、配、扯的过程中彰显文化。根据撸串的第一定律，烧烤除了解馋，还能升华革命友谊。那些头顶大灯泡、吹工业大风扇的烧烤摊，是最火的线下社交平台。在酒精和烤串的发酵下，友谊的小船迎风起航。一伙人谈百味人生，听喝多了的吹牛，尽兴了喝酒，冷场了吃串，进可攻，退可守，边吃边唠，策马奔腾。整场下来，谈多少生意，交多少感情，换多少面子，心里有数。
6: 大胖，要不然今晚我陪你去撸大腰子吧。
7: 我是叶大胖，最终我通过绘声绘色的演绎，把小美也拉上了撸串这条不归路。
2: 经典还是经典。怎么了？我在夸你，
3: 经不起夸，
2: 夸就这个样子。哦，因为确实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秒入夏。哎，虽然说一秒入夏这个话题呢，很容易大家想到任好多冰凉的东西，
3: 是，
2: 但是不得不承认，也是一个夏天，也是一个龙虾烧烤最沸腾的季节。
3: 对，
2: 对吧？
3: 今天下午还有不少的老板在找我聊那个龙虾节的事情。
2: 找你聊的意思是，可是让我们免费吃起来，
3: 99块钱5斤啊。
2: 哦，我以为是免费吃起来。
3: 免费去吃，怕人磨哪个老板。
2: 找你聊的意思是让你去做个吃播吗？
3: 不是，找我聊的意思就是给他推一推那个马上要办的这个龙虾节。
2: 嗯，
3: 到时候我们要办龙虾节，你可过来，交99块钱，我给你多搞2份，龙虾吃到饱，不着。
2: 那找那找，可负责有这个那个帅哥剥虾。
3: 什么帅哥剥虾？
2: 我要帅哥剥虾服务。
3: 啊，来讲一讲今天要聊的是，就是哪一些食物或者是饮品啊，会让你觉得就一秒入夏。
2: 对，
3: 真的就一秒入夏。
2: 嗯，
3: 哪一些美食，说一说你们的吃法，关键是你们的吃法。
2: 哎，
3: 奶牛是只猫说的，那肯定是冰西瓜了，吃一口冰西瓜就一口入夏呀。我喜欢西瓜切一半放冰箱，吃的时候拿勺子蒯，
2: 这个蒯这个字
3: 都不能讲哇，
2: 特别实在，哎，特别到位啊！
3: 戳进去，然后先，哎，你们是吃西瓜的话，是从边边吃还是从心心吃啊？
2: 我从心心吃，哎，
3: 我也是从心心吃，
2: 哎。我是一下子把那个勺子插进去，然后转一个圈儿。
3: 你这个手法感觉好像在捅人一样的，
2: 转一个圈儿，然后把最中心的那个挖出来就吃，哎。
3: 大哥呢？
2: 大哥吃皮。
3: 就另一个大哥也没有办法吃上心，是吧？说好了就是这种一人一半的这种西瓜，连大哥连另一半的心
2: 他自己要吃皮的，他说那里
3: 是这个话，不就跟当年妈妈说啊，每次我不爱吃鱼肚上的肉，我就爱吃鱼尾鱼头。
2: 他说那个皮和肉的
3: 连接处
2: 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这个血糖波动低。
3: 哦，大哥这么讲倒是也对的。
2: 所以以后你也只能吃那个皮，我跟你说。
3: 那我倒不至于啊。
2: 那好了，我因为对我来讲，我说梦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到夏天你就想吃一点稍微贵一点的冰棒，有没有？但是呢，
3: 也不是不叫贵一点的冰棒，就只要是冰的冰棒就行了。
2: 不是，我喜欢吃外面有脆皮的冰棒
3: 啊，
2: 你懂吧？
3: 就是有巧克力脆皮。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去年不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冰棒叫四个圈吗？
3: 四个圈是什么冰棒？
2: 你忘记了？就是它可以吃到四层，最后一层是脆皮，很好吃。
3: 去年可能给我搞一个试试。
2: 可以，那、这个很常见。
3: 那我前两年我吃到的那个什么咸蛋黄的那个什么、那个、
2: 啊，对，就是类似，但咸蛋黄我不行，我觉得有点太腻了。反正我就喜欢吃外面有脆皮的巧克力的那个冰棒。我夏天基本上是每天一支。然后这个点儿呢，大概就是在下午上班之前一定要把它吃下去，用它来支撑我下午的上班状态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可能要开始批发冰棒了。 你是属于那种想吃的时候再去买，还是会批发一点放在？
3: 会找一天去买一点放到家里面冰箱。
2: 对，然后你找你放在冰箱之后是会迅速的吃完，还是要吃很久？
3: 吃很久，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想得起来它。
2: 啊，那你还算是一个对这东西不是特别
3: 上瘾，
2: 不是特别爱的。
3: 对，
2: 一个是冰棒，对我来讲啊，一个是冰棒，一个是凉皮，就这两样，是豪爽。夏天必备啊！我现在呢，以前喝凉吃凉皮呢，会喝那个可乐、苦乐，
3: 嗯，
2: 可乐或者是雪碧之类的。但我
3: 雪
2: 雪碧，

0: 但是呢，最近呢，我开始就是吃喝椰子水了。
1: 哦，
0: 我听说这样健康一点呢，就是凉皮配冰冻椰子水。
1: 嗯，
0: 今天早上珍珍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个，柠檬冰球咖啡。据说是某
1: 柠檬冰球咖啡啊，
0: 嗯，据说是某山姆的那个超市里面的
1: 招牌产品，
0: 对，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啊，我乡巴佬没见过，没去过这个超市啊，嗯，就是他说很好喝的原因是因为你早上不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嘛，醒不过来，嗯，然后那个冰加柠檬的酸再加咖啡的苦，一下就会可以把你激活，让你开机，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1: 嗯。
0: 好，给大家提供三样东西。我就是这三样，代表夏天。
1: 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是绿豆冰沙，就好，
0: 啊，
1: 好多年前，也不是好多年前，就应该是前几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喜欢跟史威老师游完泳以后啊，然后去附近的一家小吃街，然后这个小吃街呢，他们家有大肉饭，有这个拉面。
0: 夏天大肉饭啊，
1: 大肉饭
0: 太腻了吧，
1: 里面有空调，外面死热的状态，然后我们又游完泳也很热嘛，
0: 嗯嗯，
1: 然后到那个里面一坐到以后，跟老板娘搞一份大肉饭或者是搞一份拉面，然后
0: 他又开始咽口水，
1: 然后一人手上拿一份绿豆冰沙。这绿豆冰沙呢，
0: 我懂，就是你越吃油腻的东西越要用这个解腻，
1: 对，因为甜咸永动机嘛。
0: 嗯，对，
1: 绿豆冰沙这玩意儿呢，很多都是老板就买了成品
0: 啊，
1: 但这个成品呢有好喝的，
0: 都是水，
1: 对，有好喝的也有不好喝的，
0: 大部分不好喝。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自己家炖的那种绿豆冰沙啊，就真的沙沙绵绵的，然后水和那个绿豆的比例呢又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感的那种。
0: 要多一点冰沙，对不对
1: 啊？
0: 多一点冰沙，然后多一点那个绿豆的绵绵的那个东西，
1: 对，
0: 然后但是少一点水，
1: 哎，
0: 你要稍微
1: 水也要有，因为要补充水分，
0: 有点像固体一样那样，
1: 也要补充水分，然后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喝这种冰的绿豆冰沙，一下就特别觉得到了夏天。我甚至都可以想到外面的那个太阳，我把脚放到外面，穿的甲板嘛，把那个脚放到太阳底下晒一下的时候，晒两下脚就发烫，哇，好喝，烫烫沸沸沸沸沸，嗯，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0: 吃着大肉饭，喝着绿豆冰沙的感觉，
1: 好爽，啊，
0: 嗯。
1: 第二个呢，也是跟喝的有关，叫红豆酒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红豆酒酿这个东西呢，它也要在夏天的时候，你喝起来的时候更过瘾。
0: 我跟你讲，红豆酒酿非常长胖。
1: 那绿豆冰沙也长胖。
0: 绿豆冰沙，如果你不加糖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1: 哪个绿豆冰沙现在都是制作好的，不加糖，它都是甜甜的。
0: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红豆酒酿长胖的呢？我有一天晚上吃了一顿那个麻辣香锅，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1: 胖了，
0: 没胖也没瘦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嘛吃麻辣香锅的同时配了一杯冰酒酿，
1: 哦，
0: 第二天胖了一斤半。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
1: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怪在那个
0: 我怪在他身上了，
1: 怪在他身上有点，
0: 啊，你继续。
1: 最后一个，嗯，最后一个喝的，我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夏天的时候就一定喝。
0: 你怎么没讲冰啤酒啊？
1: 啊，对，那就哎，不是冰啤酒，其实不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也喝，
0: 天天喝，
1: 不是，主要是冰啤酒。
0: 酒嘛，水嘛，
1: 喝嘛，你不喝我不喝。
0: 好了，可以的，你又来这一套了，
1: 啊，
0: 你收着，明天用。
1: 那不，明天不会用这个的，就，啊，冰啤酒确实也是在夏天的一种标配。
0: 嗯，
1: 坐在凉凉的空调房里面，然后要么就撸着串，要么就是坐在热热的这个户外。
0: 嗯，
1: 吃着龙虾，然后吃着这个各种烧烤或者炒菜。
0: 嗯，
1: 然后喝一瓶冰啤酒下去，就特别透心凉。
0: 嗯，
1: 因为人体就这样子的，夏天它主要是一个体表的一个温度特别高了以后。你体内的核心温度，人体内的这种核心温度就37-38度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老量的是腋下嘛，腋下大概在36度左右。但你如果是，当时学生物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最准确的应该是肛门的那个温度是最直观的。
0: 你量过吗？
1: 没有，
0: 没上当啊。
1: 小朋友才量啊。然后，你体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也会略微的升高一点点，
0: 嗯，
1: 但不会特别高，因为你人体有一个
0: 体温特别高，你就
1: 调节机制，你就是热射病了。
0: 对，
1: 对，搞一瓶那个冰冰凉凉的这个冰啤酒一喝，整个人都感觉飞天了，
0: 是吧？
1: 就飞天了。好了，
0: 其实因为什么提到冰啤酒呢？因为我刚发了这个内容。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就是说冰粉和冰啤酒。
1: 哦，冰粉你也是。
0: 但冰粉它不冰啊，它还是那个，它再怎么着也是那种凉凉的，它不够冰。
1: 它不用冰，它就凉凉的，然后甜甜的，然后什么各种什么就是
0: 你主要是要各种那个什么
1: 料
0: 头
1: 啊、对、嗯、料把它放进去。你讲到这个冰粉，我突然想起来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那、这个龟苓膏啊。
0: 你喜欢吃那玩意儿
1: 啊？我喜欢吃那个龟苓膏，龟苓膏就是蜂蜜龟苓膏，
0: 那有药味儿。
1: 我但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就特别下火。我之前跟我一个发小到长沙的一家店叫四喜馄饨啊，也是一个连锁店，然后它里面也挺大，我们两个夏天去的嘛，然后他就会，我们两个人都会点一大碗馄饨，然后再点一个蜂蜜龟苓膏，他那个龟苓膏是自己现切的，切好了以后里面有冰块，然后再现浇蜂蜜，这样就一边吃馄饨
0: 又是先甜永动机，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0: 暗涌说的，说冰粉一吃啊，感觉夏天就来了呢。还有小龙虾，小龙虾夏天切半个西瓜，然后就很快乐。还有朋友说，我丝瓜到现在还没切上嘞。
1: 不会吧？现在西瓜2块多一斤了，你没切上啊？
0: 悠悠说，冰酒酿、冰淇淋、冰咖啡。然后蓝蓝天空说，西瓜把西瓜瓤吃完，然后再炒西瓜皮吃。我们小时候有人用
1: 这个
0: 西瓜皮做凉拌菜。
1: 哎。
0: 就我们小时候有阿姨会用这个
1: 西瓜皮，不都有微煮的吗？
0: 你直接扔到猪圈里了，叫微煮的。你要是切一切，搞点东西拌一拌，它跟黄瓜的味道差不多。
1: 你别卡我。
0: 反正我们小时候有人做了这个西瓜皮的凉拌菜。
1: 我从来没吃过西瓜皮的凉拌菜。
0: 随风说，今天媳妇儿刚买的西瓜和荔枝，然后配上了一杯冰可乐，简直是绝绝子。虽然很爱吃很爱喝，但是不敢多吃，毕竟这次减肥好不容易瘦了25斤，这次。我决定瘦个大的，荔枝对，
1: 25.5斤是吧？
0: 荔枝
1: 啊，荔枝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疯狂的爱上吃荔枝了。
0: 哎呀，你怎么能吃荔枝嘞？
1: 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和电影叫《长安的荔枝》，
0: 对，
1: 所以我当年我是看了那个剧以后呢，我就疯狂的想吃荔枝，然后导致我今年我夫人还在问我，她讲，哎，今年你怎么没有想要吃荔枝啊？
0: 因为我血糖讲你下高。
1: 不是，不跟我血糖没关系，主要是我没想起来要吃。就去年是因为有这部电视剧，我看到了我想吃，然后你要让我不吃的话呢，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就贪嘴
0: 啊。这就是爱人呐，把你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今年还会提醒你
1: 啊。那他也没给我买。
0: 好感人哦。但是你是不是因为这句话你也感觉到被重视了？
1: 那没给我买。
0: 那你不给钱怎么办啊？
1: 荔枝花多少钱？
0: 茉莉说，啤酒、烧烤、小龙虾、冰镇西瓜就会让我觉得入了夏。还有秀色可餐，一秒入夏
1: 啊。
0: 你讲的是人家喘的越来越少了，个人
1: 啊，
0: 可这意思。
1: C27说，夏天那必须是水煮毛豆啊，喝酒的黄金搭子，冬天没有，只有夏天热起来以后才有，冬天也有水煮毛豆啊，然后但我现在喜欢吃花毛一体，
0: 把皮鱼。
1: 可知道什么叫花毛一体？
0: 嗯，你说，
1: 就花生米和毛豆。
0: 哦哦，
1: 花毛，花生米和毛豆的那个豆子全部把它拌在一起，然后上面再撒一点香菜，好下酒。
0: 凉菜现在有一些饭店也是这么做的嘛。
1: 嗯
0: 嗯。
1: 小苹果说，绿豆沙呀。就是吃一口一秒入夏，一吃一个不吱声，炫。再来给你们讲补充一下，夏日限定的美味可以是妈妈新切的带蒜味的西瓜。
0: 妈妈
1: 拿的那个刀刚切过蒜，
0: 刚拍过蒜，
1: 对，
0: 然后
1: 把它
0: 切
1: 西瓜，家里面的水果刀跟那个刀没有搞开，然后负责冰碴的橘子汽水，也可以是把牙齿染成紫黑色的桑葚，在盐水里面浸泡过的冰荔枝。
0: 你还别说，我们小时候确实是这样。长大之后啊，才提倡说这个什么各种刀要分开呀、就家里要备几把刀啊，案板也要分开呀。但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这么讲究，顶多我们家那个那一把刀就是切西瓜之前烫一下，
1: 嗯，
0: 就已经很讲究了，对吧？
1: 对。
0: 然后确实，它就是那个切回来的西瓜上面就会有一点点的，要不就铁锈的味道，要不就蒜的味道。你讲的好形象哦，你这个人。

0: 这是香水。
1: 那你要听橘子汽水吗？
0: 这首歌也蛮也挺夏天的。
1: 你到底是要听橘子汽水还是要听橘子香水？我也有橘子汽水的歌。
0: 橘子汽水也是任贤齐的吗？
1: 不是他的，
0: 橘子汽
1: 水
0: 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南拳妈妈。
0: 哦，那橘子香水吧，这首歌好久没听了。
1: 先听香水，等会儿再听汽水啊。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6: 哇哇，真的
5: 谁这么有眼光啊？
6: 贾福爸爸，我爱你啊。
5: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

0: 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1: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2: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1: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1: 好好好，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2: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1: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2: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1: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2: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1: 哦，对呀，啊，
2: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3: 什么不错了，
4: 我是叶大胖，
3: 管什么兵，不干了，
4: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袁德鹏。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吃
1: 哪一种美食能够让你一秒入夏，所以说你的吃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扒皮鱼啊，是啥？
1: 扒皮鱼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能吃。
0: 是我理解的那个鱼皮吗？
1: 不是，就是那个鱼，把那个鱼皮扒了以后然后再剪。
0: 哦，那有什么好吃的？还是我以为是那种凉菜的扒皮鱼呢。
1: 凉菜哪来的扒皮鱼？
0: 就是那哦，那叫什么鱼皮？就光吃那个、
1: 鱼皮，
0: 对吧、
1: 那个是鱼皮。
0: 好，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什么食物能够让他们一秒入夏哈？
1: 这边有朋友说，跟你们讲一个，你们都没有讲到的莲子
0: 啊，
1: 莲子直接剥开了吃，最新鲜的那种是最有感觉的。快乐的翅膀说的，他讲的这个确实也对，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个莲子就成熟了。因为夏天不是有好多的那个，就前一段应该还荷花节可开锅了，就荷花
0: 要到七八月份吧，
1: 就荷花开完了以后，然后才有莲子呀。就采莲蓬啊，
0: 对，
1: 采了莲蓬以后，然后再剥那个里面的莲子。
0: 那马上是不是可以看荷花了？
1: 对，
0: 是不是？六七月份对吧？
1: 墨迹说西瓜牛奶冻，给西瓜挖出来，跟纯奶一起放冷冻柜15分钟，然后就变成了冰凉凉的西瓜炒冰，又没有完全冻起来，贼冰爽。或者西瓜冻一会儿拌酸奶吃也很好吃。
0: 怎么了？你是觉得还挺好的是不是？
1: 等我搬新家了，我的那个大冰箱里面我就要这么来干一下。这个西瓜牛奶冻有点打动我。
0: 有点打动你？
1: 讲实话，这个确实有点打动我。这个西瓜牛奶冻就挖出来，就挖一节，
0: 把西瓜挖出来。
1: 不是，就是不是把西瓜挖一小节出来，还是它中间的那个部分要留给它，
0: 然后把牛奶放进去冻，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这么倒进去的话，那牛奶不就是已经浸润到那个西瓜的、那个、
0: 西瓜里面？对啊，它都是水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要把西瓜那个挖空，
0: 抓紧时间冻，
1: 然后再把它。墨迹，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具体制作方法？
0: 淼淼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大胖小时候喝不喝芒果汁，你喝不喝？
1: 芒果汁不喝。
0: 这个东西你喝过没有？你们那流不流行这个？这种。就是这种纯黄的这种芒果汁，
1: 我没喝过这种，我们喝的是红富士。
0: 我们小时候，他

0: 说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喝这种芒果汁了。对，这种芒果汁那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人家走亲访友才会拎这个东西的。其实呢很多人讲有没有可能它其实就是添加剂，这不可能是真芒果。
1: 它也有真芒果。
0: 但是真的好喝
1: 啊，我知道。
0: 那个东西冰冻之后会变纯，就是会变厚，你懂吗？
1: 沙沙的。
0: 对，所以就很好喝。哎，这个真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好贵，那时候觉得好贵哦。
1: 曼也说冻荔枝超级爽。荔枝也能冻吗？它不会冻坏吗？然后还有说冰镇的那个葡萄也好吃，你有没有吃过冻起来的那个葡萄？
0: 好吃，而且还可以当那个，就是把那个冰球球，就当那个冰球球，然后你可以倒任何东西跟它混在一起。
1: 哦，这个冰葡萄我确实吃过，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1: 就那个皮把它撕开以后，它里面的肉啊就变成沙沙的了。
0: 但是那个牙齿，如果你牙齿不太好的话，就是可能有点考验你牙齿的承受能力。它因为它刚卡上去的时候会咔，有点牙痛、牙酸、牙痛怎么办？
1: 啊，
0: 这个。一般冷酸灵牙膏很适合这种场景。
1: 简凡说健力宝一买一箱，胃不太好，喝其他的碳酸饮料不舒服，唯独喝健力宝美思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么说健力宝很健康是吧？也不能这么说，在碳酸饮料当中比较健康。橘子说凉皮啊，夏天不吃一口凉皮吗？蒜水、辣椒、卤水、黄瓜、豆芽，蹦一蹦。你给他什么叫蹦一蹦啊？什么叫蹦一蹦啊？是拌一拌的意思，搅拌，你知道吧？满满的来一口，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不过我不喜欢吃带芝麻酱的凉皮，不符合我的口感。以前合肥老式凉皮它就是没有芝麻酱，就是这些什么蒜水啊、什么卤水啊这些东西，加了芝麻酱的都是外地传来的。不过现在大家可能对芝麻酱就是比较习惯了，
1: 浪里个浪说其实是搞一个西瓜啦，放在水桶里然后掉到井里面去，回头拿出来吃，无敌怪怪爽啊。
0: 以前在井水里面泡着的西瓜就是全家人下午的期待，就一定要午睡起床之后，因为那时候午睡是很热的，
1: 对，
0: 不是像现在能够一直空调开着，对吧？一旦你午睡起来，那个整个身体它感觉都已经被水泡一半了，然后呢吃一个从井里捞出来的冰西瓜，
1: 你就想想有多好吃吧。
0: 哎，绝了，
1: 冰冰凉凉的，
0: 哎呀，
1: 我的妈。然后还有朋友讲的是，其实糖拌西红柿你们还记得吗？放冰箱里面冷藏了一下午，晚上吃都绝了。
0: 哎，我们家小时候就很少吃糖拌西红柿，但是我经常听别人说好吃。
1: 你吃吗？
0: 我吃啊，但是我就是我们家很少做这个，但是就是以前没有甜品的时候可以当一个甜品吃，你知道吧？
1: 啊，有不少朋友在讲我们两个没吃过把皮，然后在这边造假。我刚刚讲那个鱼是把那个皮把它扒干净了，然后那个再、
0: 啊、不是是吧？
1: 再剪，然后再搞。
0: 嗯
1: 啊，有朋友讲了不是的，这个把皮鱼是不是鱼的一个品种？啊，还有发了一个扒皮鱼的那个照片过来看了。其实我，因为在我看来，我每一次吃那个扒皮鱼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没皮，
0: 啊，
1: 就那种没皮的状态嘛。
0: 就是这种品种，长条条的。
1: 哎，凉拌西红柿，
0: 我们没吃过，那你可准备请我们吃个？
1: 啊，你这个人怎么变得跟我一样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张花心讲的是一秒入夏的话。给你们讲一个朝鲜冷面啊，吃一口透心凉。
0: 哦，
1: 朝鲜冷
0: 面，
1: 它真的就是放在大冰碴子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搞点凉面，搞点。
1: 它那个应该不是凉面，它那个就是它那个面要拿剪刀剪的，你记不记得？就特别硬，
0: 就跟那个千张丝很像。
1: 就冷，就是烤冷面啊。就要正儿八经的吃烤冷面的话，它真的是那个冷面，然后它放在油上面煎着烤出来的。
0: 但是就是说，如果它同时吃油和凉的面，胃能不能行啊？
1: 行，朝鲜冷面嘛，哇！你这么一讲呢，我也觉得，这个天还不够，
0: 还不够凉是吧？
1: 对，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一秒入夏的食品，就是当我们真的觉得好热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到一秒入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那你 现在这一把听橘子汽水。
0: 哦，
1: 刚才橘子香水都听过了吗？
0: 搞得好像
1: 橘子汽水吧。

0: 还是橘子香水对我的胃口。
1: 橘子汽水不行是吧？
0: 但是其实在夏天吃喝橘子汽水也是我们童年记忆，你要能吃到真冰出来的那种还真是不难，挺难得的。
1: 童年的记忆里面的夏天我喝的那种橘子汽水就
0: 是玻璃瓶的，
1: 是玻璃瓶的，而且老板要把那个瓶子回收。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好多同学啊，就是那种帅帅的打篮球的男生哦，然后打完篮球之后去喝橘子汽水，他们都围坐在那个小卖部的门口，然后就站在那里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马上就把瓶子塞到那个塑料箱子里了。
1: 哦，那要是女生给他送的话呢？
0: 就看起来特别帅。
1: 没事，你喝完了你给我，我可以还再去退两毛钱了。
0: 恋爱脑是吧？
1: 你喝吧，妈给你喝的哥哥。
0: 我从来没有给哥哥买过汽水，
1: 怪不得你结婚结到那么晚了，都不给哥哥买汽水哈。
0: 你有女生送过你吗？
1: 没。
0: 就一般啊，送的都是打篮球的，一般不会是个
1: 送铅扔铅球的，他应该很少。
0: 对，嗯，有朋友说自制泡菜是我入夏的必备品，有时候天太热了，就感觉没什么胃口。我就会买，就是做一点那个冰镇的泡菜，生津又解渴。毕竟是自己做的嘛，

0: 有的时候看，因为现在用的都那种透明罐嘛，然后做，然后他说有的时候你看到它，就有一种生津，就是望梅生津的流口水的感觉。
1: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温度高，然后它在罐内这个发酵啊，速度就会更快，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自己泡的这个小咸菜啊，
0: 那个不是他讲的这种泡菜，应该是那个白的，就是那个。
1: 就是、我知道，就是白色的包菜
0: 啊，对，弄出来那个真的好吃
1: 啊！你要么是白色包菜，然后萝卜，
0: 我们家、
1: 就是、萝卜条，
0: 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我说过的吧，有一个炒饭的摊点、嗯，大家知道就是门口会有很多的这样类似的摊点，
1: 但是他们家取胜的就是他们家的小菜，
0: 对。他们这对夫妻，他们讲我们过年休息那几天啥也没干，就专门泡菜了，真的好吃，他家的泡菜真的好好吃。有朋友说我给自己炖了雪梨汤哦，就是炎炎夏日，就是炖好之后放在冰箱里，晚上来一盅冰凉的雪梨汤。
1: 雪梨汤，
0: 一秒上哦！现在梨子好像变便宜了，梨子很便宜。有朋友讲你们都不吃卤味的吗？夏天不是吃卤味最爽的吗？
1: 有啊，来人好人大哥就讲了，3、5好友夏天吃卤的，哈啤酒，哈流，兴头上来能搞到半夜啊。然后，合肥有一家店，我以前我就是晚上高精力的时候，我喜欢去，叫泸州二宝
0: 啊、
1: 他们家就是吃了个卤菜，
0: 嗯，
1: 但是他们家是热卤，然后给你放到一个盘子里面，然后给你弄上来的那个。
0: 现在好流行热卤，
1: 就泸州二宝。
0: 但我想实话，如果
1: 热卤是什么火锅热卤？
0: 不是，就是卤菜。但说实话，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吃的话，就怪贵的。卤菜你要真吃点实在东西，不便宜，
1: 嗯、
0: 对吧？我上次买两个猪蹄，多少钱？38还是48？忘了，对吧？你要是每天晚上这么吃的话，不便宜。
1: 我每天晚上我到哪就我的。
0: 你的意思是38、48还不便宜啊，是吧？
1: 不是38、48，我。
0: 你指的是便宜还是不便宜吗？
1: 贵。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谁能天天晚上这么？所以大哥也讲的意思就是3、5好友嘛，你一个人吃的话很少啊。
0: 嗯。
1: 你要真不行的话，一个人吃的话，晚上7点他们家打7折啊！你们知道我讲了哪一家？
0: 这位朋友说，一般在夏天的傍晚，被工作揉搓了一天的我，就很想吃卤的，不管是黄还是粥或者是绝
1: 是什么？
0: 皇上皇。
1: 皇上皇，那不是那个鱼吗？三只焖鱼吗？
0: 皇上皇不是卖炒货的吗？我们俩
1: 立上皇是卖炒货的。
0: 哦，对，然后
1: 皇上皇是卖，我记得他们家以前做门过的。你继续，还有一个什么？
0: 他说，就是也是搞点辣的
1: 啊，
0: 然后。再配一瓶冰啤酒，我跟你讲，隔壁的孩子都馋哭了。隔壁的孩子不会馋哭的，隔壁的孩子不能吃了。
1: 妈妈，我要吃了。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就觉得，就让你每天晚上这么吃，其实还怪费钱的。我跟你说，还有朋友说，各种冰的酒都是我夏天的最爱。白酒总不能冰吧？
1: 可以冰。
0: 白酒也能冰啊？
1: 白酒能冰，而且白酒冰了以后呢，上头特别快。
0: 一般我的印象当中，就什么果酒啊，或者啤酒啊，对吧？还有红酒也能冰，对吧？
1: 红酒就我没见到冰的，白酒我见到过冰的，但他们冰了以后拿出来喝，那个口感确实会没有那么辣，但是呢，你会不由自主的一下就会喝得很上头。
0: 雨乔说：“其实你入夏美食不一定要吃冰的和凉的呀，不是有那种讲法吗？就是在夏天要吃。”就是要在3伏天吃炖羊肉，这样就是驱寒，是最好的驱寒效果，祛湿。如果错过了，只能等明年。我去年干过，就是3伏天穿着短裤，然后上身都不穿衣服，然后就在厨房里面吃，就是炖的大汗淋漓。
1: 这位朋友讲的这个内容呢，确实我也知道你想讲的，就是3伏天我们要少进一点。那个什么大寒之物，本来就是冬病夏治的时候，好时候，你还一边在排体内的寒气的时候呢，还一边在
0: 往里面加
1: 贪图那个什么凉快，然后吹空调啊，又怎么样啊？你还往里面加，那不是没什么效果吗？
0: 嗯。
1: 但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我也很想就是去我的寒气，因为我体内的湿气比较多嘛。
0: 嗯。
1: 那这怎么去呢？总不能晒太阳吧？
0: 嗯。
1: 对吧？
0: 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有朋友说那个。冰镇西瓜这个都说过了啊，冰淇淋、啤酒什么都说过了啊，加冰的气泡水是夏天的最爱。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在阳台种了黄瓜，哎，
1: 哦哦，对，夏天一定要洗干净一根黄瓜，然后生啃，
0: 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家院子能有多大？能有几个经得住你啃的？
1: 你搭一个架子还要，黄瓜是要爬藤的。
0: 嗯，
1: 就那种黄瓜就特别的，
0: 我 get 不到黄瓜，我觉得黄瓜要是
1: get 到，
0: 我要是就是不凉拌就不加点什么佐料，我吃不了它。
1: 啊不不不不加了佐料反而我不喜欢，就是什么带醋啊带那种
0: 对，我要带醋，
1: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吃那个原味的黄瓜，就包括超市里面有一些水果那种小手指黄瓜，
0: 嗯，
1: 那个味道我也觉得 OK， 我也能吃，
0: 嗯，
1: 但是蔬菜的那个黄瓜呢，我更爱吃。我爸以前夏天的时候会经常做的一道菜就是火腿炒黄瓜。然后里面再放点木耳和鸡蛋，
0: 那不就麻辣香锅吗？
1: 那不是麻辣香锅，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我为什么讲到麻辣香锅？因为这位朋友说，我夏天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空调房里吃麻辣香锅，就是外面冷，
1: 里面热，
0: 里面热，好爽。森林说，那就可以太多了。雪糕、西瓜、冰啤酒、凉皮、小龙虾，哈哈哈，不能想了。
1: 那就不要想，
0: 你流口水了。有朋友说，现在其实水果真的不是只有那几个，什么莲雾啊，什么木瓜呀，什么芒果呀，都是这个季节可以吃的，就是可选择性太多了。
1: 夏天如果你要讲除了西瓜以外的哪一款水果会让我最喜欢的话，我喜欢的是那个，哎，榴莲对应的那个叫什么山竹
0: 啊，对，榴莲对应的。你当初是不是也去了某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告诉你可以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菜上火，你可以吃点这个，是不是？
1: 嗯。
0: 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图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只看到了绿豆，
1: 我没看出来他那个图里面有什么。
0: 这是一个 水状的还是一个果冻状的？我只看到了绿豆，其他没有看到什么。这是什么？
1: 你讲那么大声干什么？
0: 假
1: 什么？
0: 因为他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嗯，我们也不知道呢。
1: 那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啊？
0: 没
1: 吃过。
0: 然后有 SJ 说，我每次就喜欢吃那个一次性的筷子插着的菠萝。
1: 嗯，
0: 我就觉得夏天到了。
1: 哦，插着的菠萝，
0: 就是他用盐水泡过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放在那个一个坛子里面，然后经常会有
0: 捞起来。
1: 然后你要的话，就直接拿一根走。对，
0: 嗯哼。
1: 喂，
0: 你突然间发现。
1: 嗯，
0: 突然间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就是很多东西都等待着我去吃，是吗？
1: 对，夏天快到了，各位想要感受一下夏天感觉的朋友们啊，
0: 可以开始准备了。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我准备去批发冰淇淋了，但是说实话啊，玩归玩，闹归闹，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当然很重要，但是你有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你的身体照不照。
1: 好
0: 适可而止啊，就冰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好吧？
1: 对，听到这首歌也确实也会让我想到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亲笑了？
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7: 莎莎，
18: 我玲儿。
17: 我还以
8: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9: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0: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1: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这里是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做自己的方式就是唱歌啦。对呀、就是首先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歌来参与我们的心花 KTV 的这个环节，因为这个环节一周就发一次啊，
1: 是啊，
0: 就开始一次，就是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啊，这个迎接周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大家可以把这个歌曲链接地址，就首先第一件事情，在一些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如果还没有他个人微信的话，
1: 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别人唱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说出你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夸奖，最好是夸奖。你知道，其实发歌这件事
1: 不是夸奖，你甚至都不想听，是吧？
0: 是需要一点
1: 鼓励，
0: 对。人家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发一首歌，你看，哎呀，唱点什么东西？
1: 耶耶耶，好！
0: 你说人家生不生气，对不对？
1: 生气。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机灵带来的《立春》，我们都已经立小满了。

0: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女生唱了，就是只要是女生的声音，然后唱出来都会有独特的味道。
1: 嗯，
0: 有的是清新，有的是成熟。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有点迟了？我们现在马上都夏天了。
1: 那唱立夏，
0: 有没有首歌叫立夏？
1: 好像有。
0: 谢谢。
1: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慧慧带来的《别来无恙》。

0: 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1: 谁啊？
0: 任素汐。
1: 哦，
0: 你感觉是不是他的风格？
1: 是，
0: 好像应该是某一个电视剧的主题啊，电视剧还是电影啊？怎么那么熟悉啊？
1: 对，
0: 这歌
1: 好听，好听，好听，
0: 好棒，好棒！而且他有那种娓娓道来的、轻轻的唱给你听的那种感觉。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谢谢小姐姐，谢谢。
1: 不客气。嗯，今天都是小姐姐吗？哦，这个 Michael 他应该是男生吧？无名的人。
2: 我是的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1: 大哥，
0: 这怎么回事？
2: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0: 哦，大哥，
1: 每一首歌歌名出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但当他们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
0: 哦，是这一首歌啊，
1: 说明你们还是跟得上潮流啊，有新歌出来马上就跟着学。
0: 是，
1: 嗯，
0: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涛涛带来的《指纹
1: 涛涛吗？
0: 》，不是我。
2: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你就只会哒了是吧？
0: 对，
1: 词儿是一句记不住，调是一句没落下是吧？
0: 对，接下来听到的是艾娜带来的《人间共鸣》。

0: 走心了，走心了，姐姐，
1: 真好听啊！
0: 我这个岁数喊人家姐姐，走心了，妹妹。
1: 你喊妹妹，
0: 小妹妹啊！
1: 你刚刚说任素汐的歌好听是吧？今天又要来了一首陆远的《我要你》。

0: 又是一首任素汐的歌。我知道了，你们现在都很喜欢这种娓娓道来的温暖的歌声，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就不喜欢那种太过张扬了，对不对？就
1: 我要往前飞，你是
0: 带刺的玫瑰，要带刺的玫瑰，要这样，知道吧？一定要就脑袋有伸缩的感觉，带刺的玫瑰。
1: 他们两个还有什么歌？
0: 哪个？
1: 我想治愈爱在这个不够劲。还有什么够劲的？
0: 好，下一首。
1: 你快回来。
0: 哪个？
1: 你呀、啊。

0: 有人叫我郑源，有人叫我杨坤，
1: 有人还叫你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9: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8: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9: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8: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9: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8: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9: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10: 大胖，一大早不去工作，在鬼笑是弄死？
8: 一定要多。

0: 交流哦。
1: 哎，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2: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0: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1: 哦，啊，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2: 奖人拿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0: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1: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我现在怕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0: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1: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2: 哎，那我的茶。
1: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哎，
2: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1: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Cool.
3: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0: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1: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导播。
4: 今天我们是周五的节目，所以在周五的下半段呢，我们给大家开启了心花 KTV， 就是听大家唱歌、哦、我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非常强烈的乐趣。
1: 是，
4: 对吧？
1: 嗯，
4: 好听的呢就好好欣赏，
1: 嗯，
4: 不好听的呢就
1: pass，
4: 更加好好欣赏、
1: 啊、他们讲外面合肥这边下好大的雨。
4: 哪里啊？
1: 哪块啊？
4: 我们这里好像还没有。哎，
1: 我们这块没下。
4: 你们发的视频是从哪里来的？
1: 哦，他们讲
4: 看起来好像是在哪个高架下面，
1: 就外面
4: 啊，有可能。我们合肥现在最近几年很喜欢下这种地形雨。
1: 地形雨吗？
4: 哎，是不是叫地形雨？我们小时候不
1: 回波
4: 学过什么雨、哦、什么雨什么，就是一块晴一块雨的，那叫什么雨？你看，就一看就是没有好好学习。
1: 自西向东影响合肥啊。
4: 那大家下班路要
1: 现在抓紧走，
4: 赶紧走了。
1: 嗯，
4: 领导再派点任务给你，你就
1: 你讲我要走啊，
4: 别踩他了，
1: 我要下走了，我回家。好，
4: 我没伞也没车。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4: 嗯哼，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好不好？
4: 好的。
1: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猫猫带来的一路生花。

0: 我希望。
1: 我在想你呀、啊。
2: 你确实在想我吗？
1: 今天小姐姐们都
2: 好能唱。
1: 我是不是听到雨声了？
2: 没有雨声吧？
1: 啊，不好意思，都沉浸在你们的歌声当中了呢。
2: 讲高新区那边在下，但高新区那边的朋友想抹下。
1: 怎么着？你还在进去是在普查呀？
2: 我想看一下合肥到底哪下了嘛。
1: 好奇心可真重。
2: 那不就是通过电波这样的一个回传，不是最快的吗？
1: 啊，对对对，
2: 对吧？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也是挺好的。反正今天
2: 天气挺好的，
1: 这段时间肯定要这个就雷暴啊，什么阴雨啊，嗯，连绵不断
2: 了。接下来几天反正都是雨天，嗯，你们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1: 对，
2: 嗯，好，接下来听到的小左来带来的《爱你没差》，
3: 周杰伦那个。

0: 像原唱
1: 哎。来，你是不是没有听过周杰伦的原唱啊？
2: 我是没有听过周杰伦的原唱，但你不觉得他那个发声方式有点类似吗？黄慕白都说了啊，这个好听哎，好听哎。
1: 哦，行，
2: 嗯，
1: 行。啊，那最后一首歌来自掌中宝的《被驯服的象》，好吧？我们希望各位如果还有歌曲要发的话呢，
2: 抓紧时间，是吗？
1: 你不是抓紧时间，下周五好吧？
2: 啊，
1: 下周五
2: 不发了是吧？
1: 不发了，下周五吧。哦，有朋友提醒我们说了，龙转路一过来就下小的了，到汪江路过来地面都是干的。
2: 那哪边的下大嘞？
1: 龙川路
2: 那边，
1: 龙川路
2: 这边，
1: 龙川路以南应该是，
2: 嗯，
1: 过了望江路，地面都是干的。

0: 谢谢你。马上我们回家的时候，希望不要迷路。
1: 迷路，迷路，迷路，在迷路。
0: 外面的雨应该下不？
1: 哎，刚才说在哪儿下的好大？
0: 河北
1: 南
0: 站
1: 那边下的大。
0: 不对呀，刚才还有人跟我讲合肥南站那块没下。
1: 这个雨不就是说来就来吗？说不定我们俩下班的时候就稀里哗啦了呢。
0: 啊，
1: 不是吗？嗯，有朋友说这歌听的我都忘记了是听众发的呢。
0: 哦，
1: 你讲的这首还是刚才这些人的是吧？
0: 嗯，好，合肥南站那边下都死的了吗？好吧。
1: 那就是在叫什么包河区那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好，
1: 好，今天谢谢各位来发歌来参与我们的新华 KTV 啊。虽然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片段呢一周才一次啊，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一种能够哄自己开心的方式啊，就是唱歌。姚海是也点没下，
0: 可真的？
1: 姚海离抱河还是有一点距离啊。
0: 河肥这么大吗？
1: 我们河肥好大的，你不晓得吗？好了，今天这个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啊，说一说这个，这个520
0: 档，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连520都是一个档了啊。说在51档之后，520整体片单乏力。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五一档已经过去，在两部黑马的加持下，整体来说属于超预期了。接下来520接棒五一档，属于过渡阶段，六月下旬将开启暑期档，在这个衔接阶段属于比较激烈的节点。从片单的排布也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整体片单显然是有些不够看的。先来说两部重映的电影，最近几年由于新片的市场表现乏力，因此经典重映成为了主菜之余的配菜。尽管这个体量并不大，但终究还是能够带来额外的加持。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成名作《大白》在上周末重映，无疑是整个五月颇为重要的项目。影片曾经开创了好莱坞暑期档的概念，堪称划时代的电影。在上映超过50年之后，回到内地市场，希望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样是一部重映的电影，《出入平安》最终仅仅涨。

0: 破2000万的票房成绩，跟片方预期存在巨大的差距，最终上映几天便草草宣布撤档。这种形式的撤档在国内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撤档并不能改变影片的本质，换言之，即便不撤档，影片也没有任何增量了，跟正常下线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时隔一年半又选择重新上映，想必影片这次的上映并非是为了院线票房，毕竟从历史经验来看，撤档重映的项目中几乎票房都是忽略不计的，这次的重映呢，应该是为了后续登陆流媒体做准备。总之接下来的出入平安很难给市场带来加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导演是管虎，演员是黄渤和倪妮，如果这个阵容放在10年前堪称是王炸级别的阵容，但如今已然成为了鸡肋，这些大咖都难以承担吸引票房的重任。管虎去年的东极岛可谓损失惨重，是近年来大投资翻车的深刻教训，而黄渤呢，近年来已经淡出了年轻观众的视线，大荧幕的号召力逐步下滑。目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热度无比冰冷，没有丝毫的水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前段时间的媒体场也没有流露出声音，影片跟管虎的上一部作品狗镇类似，都不属于娱乐商业片，因此市场端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再来看《为我的心动买单》，是由戚薇和艾伦主演的，目前热度稍微领先，这一类电影的市场上限有限，很难带来太多的市场增量。按照严格意义来说，一年中我有情人节和七夕两个档期能够给爱情片带来真正的加持，但520档期显然是不够的，跟前面档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今年520档的几部爱情片可能都不会拥有档期带来的市场红利。相对于《为我的心动买单》，另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吗》显得更加年轻，主演是庄达菲和王安宇，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入场，因此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一类爱情片几乎完全要看内容，一旦没能拥有突破级的品质，那么很快就会泯然于众，沦为市场的炮灰。今年的520档有一部爱情电影很奇怪，今晚正好，这部爱情片并没有选择520当天上映，而是2天之后的5月22号，或许不想内讧，所以才选择错峰出行。影片由马思纯领衔主演，目前的热度有一些尴尬，属于不上不下的水平，接下来的上映还是存在较大的压力的，尤其是三部爱情片同台竞技，势必会导致票房的分流。接下来的5月份还将上映一部星战 IP， 这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既不是星战续集，也不是简单的衍生片，准确的说是剧集曼达洛人的续集大荧幕作品。以内地市场的表现来看，哪怕是正统续集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这种远房亲戚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影片目前的热度稳定，还是能够带来一定粉丝规模的加持。影片《森中有灵》从五一档撤到了5月下旬，从目前来看，这个选择还是非常明智的。毕竟五一档的片海战术卷死了一堆项目，倘若选择征战五一档，面对两部黑马的夹击，沦为炮灰的可能性很大。接下来选择更加宽松的档期，尽管逃离片海，但影片也没有绝对上岸，毕竟市场依然存在着竞争。接下来的关键呢，还是要看影片自身的品质，这直接关乎着影片最终的走势。目前影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热度，经过两轮定档，想看人数还是迟迟起不来。29号，大神导演诺兰的《记忆碎片》就要重映了，这无疑是压轴5月份的重要作品。作为诺兰前期的神作，这部《记忆碎片》在诺兰作品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和意义。接下来登陆内地大荧幕，很快就积攒了不错的热度。很显然，影片能够带来一定基数的粉丝支持，但也很难完成救世的重任。
1: 好了。本周的新话一路放和今天的新话一路放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2: 你们感受到了我们语言当中平静的感觉
1: 快乐吗？
2: 其实我们一点都
1: 不快乐，我们就还想给你们做节目听呢。好，你留下。
2: 没事，明天还要继续做节目呢。
1: 不用不用不用，明天就做自己。
2: 明天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们做个节目？
1: 行，
2: 我们俩安静点。
1: 等会儿我在群里面说。等会儿我来帮你把刚才的话。
2: 我们不想说话了，我们就在吃一点东西。
1: 行，好，
2: 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如果说现在路上可能要下雨的话，大家还是要稍微
1: 抓紧跑。
2: 对对对，因为一旦下起了那个阵雨的话，
1: 快一点快点，我也赶路。
2: 我也想看你凌晨落汤鸡的样子，
1: 我吃个狼去的。
2: 好，下周一下午再见吧，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着啊。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那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方便啊。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任何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
10: 没错，
9: 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有话想说欢迎打在评论区，
10: 是，
9: 但是不要刷屏。
10: 对，
9: 不要刷屏，我解释过的问题我可以再给你们解释一遍，但是不要刷屏，再刷屏给他踢出去。白城车补的问题我说过了，我能帮你们把合格证要回来，这已经是不错了。车补，你把这是 4S 店，你跟 4S 店的经济纠纷，现在 4S 店倒闭了，你要去问 4S 店去讨要相关经济纠纷的钱。至少目前我们遇到之前的用户是这种情况。
10: 对，
9: 你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目前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白城车补是什么。不要再刷屏了啊！我非常不喜欢刷屏，有事你就问，看到一定会给你回答的。因为我们这跟别人是不一样，有些人呢不看评论区，在那胡说，虚拟评论区问题。评论区明明没人问，他自己在那回答上了啊。有一些人呢，评论区说什么他也不看，我们是会看的，所以不需要你刷屏，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然后有什么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最方便连麦的方式其实就是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 来参与排队去。
10: 对，
9: 或者打热线0551-6345-8603，但是要备注加急。有些人排会排很久，有些人根本就排不上，
10: 还没受理。
9: 对，因为根本不会受理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事太小，或者你根本不占理，种种原因，我们每一天能够接到100多条投诉信息，每一天我们只能解决4-5条，
10: 是
9: 大概我们解决10%都不到，所以你特别急的请备注加急好吗？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也不算涨价，我们后上市的车型都按照新价格来提示消费者。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你就是涨过价了，你不存在着没有涨价的说法，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比亚迪在公告当中说了部分车型的价格调整说明，并没有明确的列出泰奇 EV， 那你是不是只要这个车型不符合公告，你都可以说出是部分车型呢？对不对？你这两头堵啊，只要不符合公告你就说它是部分车型，
1: 是
0: 最终解释权完全归你所有了，你说方程报对吗？对不对？你包含和不包含都不说清楚，那么所有车型都可能被包含，所有车型都可能不被包含。
1: 是的，
0: 这是灵魂第二问。灵魂第三问我觉得最重要，消费者表示比亚迪跟方程报厂家他不回复他，车主跟厂家现在连对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今天自己走上这么艰难的维权之路是方程报给逼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为啥呢？你别说别人消费者了，我们跟方程报对话大家看看多费劲呢。其实到目前方程报没有给我们公开回复，但是私下里我打听了一下啊，大概方程报认为消费者在定花那12000的时候啊，有跳出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明示了这个价格，所以方程报认为既然你看到了12000，你又点击了支付，你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这是方程报的理解。但是他们从来不听消费者的理解，我这么说我就是答案，标准答案，你怎么说我不理你啊。来，我们的崔先生啊，崔先生啊，哎，有人联系过您吗？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有人给您回答过吗？
2: 昨天下午那个门店联系了一下我，
0: 怎么说，
2: 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厂家没有联系。
0: 厂家没有联系你，关于你三个问题有人回答给你过吗？
2: 没有，
0: 没人回答给你过。好，那我再问您啊，现在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提供给你？他没有，他没方案。
2: 对，
0: 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你有招想去，你没招你就那啥去，你找厂家吧。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他说是把这个问题，门店说是把这个问题要反馈给厂家。
0: 那反馈呀、啊、谁拦着你了，不让你反馈了还怎么着了？
2: 对啊，就是事情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0: 哎，好嘞，您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昨天问的都很关键，那需要方程报给予这三个问题相应的解答，特别是最后一个。怎么的，我买了你的车，我想跟你厂家对话，对话不了了吗？是你飘了还是我飘了？咱俩有一个飘的，是不是？不然聊不了天了吗？是不是？原来你们应该不这样吧，多听听消费者怎么说，对你们方程报没有坏处的。对一个新兴的品牌，你倒是挺新兴的，那比亚迪不新兴啊。好的经验不传承，好的经验不借鉴，消费者说什么当听不着，媒体找你们当没找过。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今天发方程报了吗？继续发啊。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3: 客服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3: 客服工号3051。
0: 3051，昨天是您吧？
3: 昨天不是，由我这边接听的。
0: 啊，好嘞，3051号，很熟悉这个工号啊。305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051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对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回答？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厂家这边也在高度关注了，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的话也是在持续关注中。这边的话由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和你进行一个沟通，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但是3051号我再说一遍啊，3051号，你们
3: 您说
0: 不重视就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你别说你们厂家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不至于现在你们厂家连随便找个人给消费者回个电话都不愿意，你连听听他怎么说都不愿意。消费者第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现在我作为车主想跟你们厂家对话都对话不了，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你们还说你们高度重视，重视什么呀？没关系，你去转客服主管，我等你啊，去转去吧。
3: 好的，您稍等。
0: 刚才不转，为什么刚才不转啊，孟泽？对啊，刚才没说要转，现在要转，你也不知道你要转不要转，对吧？
1: 昨天也转，
0: 昨天又转半天，前天又转半天，转完之后结果最终是一样的。
1: 是，
0: 你刚才你怎么不转啊？来了吗？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4: 我的工号是3006。
0: 3006是吗？
4: 对，是的。
0: 昨天是您吗？
4: 昨天这边不是我的。
0: 又不是你吗？
1: 昨天是3016主管。
0: 啊，昨天是3016啊，3006号工作人员。

0: 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
1: 嗯，
0: 消费者向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回答吗？你们知道他问你们什么问题了吗？我问问。
1: 目前的话就是看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话针对客户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首先对咱们客户对我们车辆的一个选择表示一个衷心的感谢。其次的话就是对昨天晚上不是回复嘛，对这个回复较晚的一个情况也是表示一个歉意，深表歉意。
0: 你昨天回复了吗？你就说回复没回复，别说晚不晚，回复了。消费者没接着。你回复给谁了？
1: 确实这个很抱歉了。嗯。
0: 不，没有抱歉，咱们还没谈到抱歉的事呢，咱先说事实。你刚才说回复较晚，你什么时候给他回复了？你们？
1: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由我们这个电动同事给到一个回复。
0: 你们电动同事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无能为力，你活该。但是活该，这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说你无能为力，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得厂家弄。然后电动说得厂家弄，厂家说电动会回复的，你俩到底谁弄？谁弄？
1: 嗯，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里稍后也登记一下。嗯、
0: 啊，每天要我这么给你们反馈信息吗？你们厂家真的不愿意倾听一个消费者到底说点什么吗？不想听，不爱听，可以不听，没关系的，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帮你们说出去。我说方程豹啊，从此以后方程豹的车主尽量少说话，闭嘴，抓紧闭嘴，人家不爱听。你们现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没明白啊。你们给的方案消费者不认可呀，你们现在认为说当时弹出过12000的价格，消费者既然买了，说明他认可了这个价格，你觉得这玩意儿站得住脚吗？你这样，你给我念一念，消费者昨天问了你们三个问题，你给我念一遍，我听听你们记录没有。
1: 你请您稍等，我这边查询。嗯，
0: 查吧。真行，还是态度太好。朋友们啊，不，这个客服声音太轻，是他们那边就是轻，因为我已经推到最高了，
2: 对，
0: 推到
2: 音量播放到最大了，
0: 我们已经音量最大了播到，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这么轻。
2: 当然确实我们声音比较洪亮啊，有一个对比之下，
0: 对吧？你没有这种道理的哦。我们给出了个答案，我们给出答案，你接受不也好，不接受也好，这就是答案。然后呢，门店说哦，我们电端同事联系了，电端同事讲的哦，这个我们管不了的，要找厂家，厂家推给电端，电端推给厂家，然后你们自己闭环了。所以消费者讲说我现在作为车主我没有跟厂家对话的权利，这句话一点没说错。所以一个品牌啊，这开始的路不能那么顺利，不能一下子卖得很火爆，为什么呢？会给他们养成强势的性格，你不买不买，有的是人买，知道吗？但是我相信在这种服务之下买也是暂时的。您说吧先生，昨天消费者问了哪三个问题？
1: 这边看了一下，咱们昨天客户的话，这边是有四个疑问的。
0: 您说，哎呦，我还少记一个，您说吧，是哪四个？
1: 就是第一个疑问的话是，他是这边有疑虑，就是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对太极的公告有没有约束力？
0: 嗯，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个公告对太极是否实用？嗯，
0: 还有呢？
1: 实用。还有第二个就是。公告在上市之前就应该注明4月28号之后都是12000元。嗯
0: 嗯，还有呢？
1: 第三个就是比亚迪消费者跟厂家，对话这个渠道目前就是资格没有。
0: 嗯，还有呢？
1: 给客户打电话都没有回复。
0: 嗯，还有呢？
1: 然后就是，第四个就是客户还说公告不严谨。
0: 嗯，大概啊，你说大概都是对的，但是呢，被消费者的口述出来，包括您的转述，您转述的消费者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听着好像不太合理，消费者感觉又在无理取闹，
2: 就是情感上的。
0: 情感上的东西。这样，我给你重新我给你用我的方式重新重复一下，可能大家就更加容易听懂一些。消费者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结果，不管你说是原来现在就是12000，我们从来没有涨过价，但是从结果倒推，12000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明白吗？所以现在12000就是涨完之后，原来9900，
2: 对
0: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涨完之后的价格，所以你现在方程豹的说法不合理，就跟公告没关系，这事不合理。第二个就是，你们在这份公告当中写的有部分车型选装，没有明确标注部分车型是哪些，那等于说这个公告白发了。为啥呢？你不注明哪些是部分车型，那么所有车型都可以是部分车型。
2: 对，
0: 只要跟公告不符的，你就说是部分车型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理不理解，您理不理解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们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用户？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不能给你们比亚迪方程豹的厂家提意见了？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别说现在消费者占理，就算消费者不占理，比亚迪方程豹作为一个厂家，你给他解释解释没毛病的，这不犯毛病的。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我就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等你们好几天呢。先生您说。
1: 了解主持人。
0: 不了解
1: 主持人
0: 您说吧。
1: 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反映这个四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都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个登记了。
0: 然后呢？不回复、我们就登记也不回复，反正你有时间你就来找我们。
1: 了解了，就是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这里就是稍后的话需要跟公司这边去就是进行一个登记和去沟通一下。
0: 没事，你们可以随便沟通。我告诉你，底层逻辑就是方程豹卖得太好了。你卖的不好，你再试试呢，对不对？现在你们觉得一个消费者无所谓，爱买就买，不买拉倒，对不对？现在我这么跟您说，现在在我手里面存着你们10条的视频，我都会给你们发掉的。我让大家看一看方程豹的售后到底是现在什么样子，你们售前是什么样子，一个厂家可以强势到什么地步，20多天不联系消费者，电端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永远一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找厂家没关系，找厂家。等你们啊，我会给你们都发掉的，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什么状态在面对消费者。要你们要没电话费啊，觉得给消费者打电话挺费钱的，我给你们充50呢。啊，行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也不给你们提要求，爱回复不回复。你们当然了，你们回复了10条视频，我也得给你发完。谁让你们这种状态呢？干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还侧面得知到了，就是你们认为啊，只要消费者看到12000这个数字了，他看到了之后，他又点击了付款，他就说明他认可了我们这种价格。这种东西啊，你们可以再业余一点，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稍等啊。不多说了啊，不浪费时间。下一位啊，林女士，人呢？我林女士呢？有个林女士啊，一辆上汽 H5。对，大家很多人都在说那个吉利的事儿啊，吉利两个事儿，一个吉利远程电机异响像飞机起降轰这种的一个电机异响，我们会持续跟进，请大家放心。但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跟，我说完方程豹再说他俩，我节目就结束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跟进的。
2: 是的。
0: 要么在直播当中，要么我们会剪辑成视频发出去的。所以大家请放心，我们是有个节奏在的，不要着急。还有个吉利星耀8这个。星耀8这个也一样的，我们也在持续跟进的，请大家不要着急啊。林女士啊。
3: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没有昨天啊？
3: 昨天赛事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讲
3: 呢？然后昨天先是那个400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是400只是过来问了一下情况，只是说啊我反馈一下没了。那 4S 店给我打电话呢，他主要是说就是您之前所拍的等等之类的，他反正就是不解决。然后他说如果你觉得车有什么问题，我们陪你去试车，然后再找问题再当面解决。
0: 什么叫不解决啊？就他不认可当时你那个拍的视频的故障。
3: 对，他就是真是不提。然后他之前跟我所讲的就是说你有问题你打点，我根据你打点的那些数据去找问题，我打点了，他告诉我数据没有问题，然后他还告诉我说这份数据具有法律效应。
0: 就等于说我有一个有法律效应的数据证明这辆车没问题，所以你不管在使用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只要有这个正常的数据，你这车就没问题。
3: 是的，
0: 逻辑。
3: 那第二次，对，那接下来我不是开始录视频了吗？然后我的视频录了，我问他说那我录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点，你能给我数据吗？他提供不了。
0: 给不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就卡死在自己的逻辑当中，他只说对他有利的。哎，我手里握着一个数据正常的这么一个说明，那就证明你的车没有问题。你再怎么有问题，就哪天车爆炸了，只要数据没问题，这车也是没问题的。他们现在是这个逻辑。
3: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不是想再处理问题，想处理了我。
0: 哎呀，他不知道想不想把我处理掉啊，我估计恨我很久了啊。没关系，您稍等啊，我知道了，就是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是不是？
3: 对，
0: 哎，但是有一点鸿蒙之行和上届需要表扬的是什么？你看看。

0: 就算他们这么也挺逻辑挺清晰的，但是至少厂家在联系消费者，听消费者什么问题，
1: 嗯，
0: 他有在联系的，明白吗，朋友们？就厂家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也好，他有个形式，他在听消费者怎么说。就我们厂家跟你消费者，我们的渠道是畅通的，不管我给你解决不解决，我先听你怎么说。方程报呢？不听，不听，不听，我不听。所以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很对呀，不拖才是清流。现在你说车不出现故障那是不可能的，工业产品坏是难免的，故障是难免的，但是出了故障你厂家怎么办？这很重要。现在都是云修车了，搞一组数据，说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故障。大哥，我在用的，明显它有问题，肉眼看着有问题，我视频也拍了，有图有真相有问题，但是你说数据没问题，所以它就没问题吗？哪天我车突然炸没了，啪炸了，炸完之后你说我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问题。所以这鸿蒙智行，你干什么啊？这是啊，这上界太不要买这种刚出来的，太难了，你售后不健全啊。现在我们李女士，原来要求李女士拍视频，拍了好几个，好多个，十来个视频。好，拍视频，故障都拍下来了啊，都有图有真相的，不行。你要在我店里进行故障重现，什么叫故障重现？你给我演一遍，你在我现场换一遍。那我怎么会呀？我要会这个，我用你修车。我要能把故障现场给你演一遍，我用你修，我自己在家里扒一下，我不就好了吗？好，然后对吧，到今天给出这样的说法，说数据正常的，所以车没有问题。那你解释解释他这些视频吧，好不好啊？难道说，或者说你这个故障才是你正常的状态，你的故障就是你的正常状态？所以上级在搞什么啊？你们在鸿蒙智行他转上级有专门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上级不管呢？那上级现在不就不管这出吗？坚持数据正常，眼睛瞅着那有故障，然后他说数据正常，你咋整啊？那我们消费者倒了霉了，你倒了霉了，
1: 忍着吧。
0: 你不忍着，好像想不到别的招了，你不忍着，
1: 只能忍，
0: 对不对？你不忍呢？来了没有？给我转哪儿去了？转哪儿去了？
1: 他们是要鸿蒙智行再找到。上界，然后再转人工，
0: 然后再
1: 转
0: 主管啊！来，我们听听鸿蒙智行的音乐，鸿蒙智行啊。
2: 你好，鸿蒙智行用户关注中心，工号8304，你好。
0: 哎，8304，您是主管是吧？
2: 我是负责咱们这个就是上级，对。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啊，8304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还是林女士来帮我查林女士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现在店里坚持正常？
2: 是这样的，就昨天的话，沟通完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沟通了，然后完了把林女士的这个情况具体已经记录，然后跟咱们相关的这个门店这边也同步了一下，就说把这个情况尽快的去跟进处理一下。这个我看目前的话就是还在跟林女士一个处理中，相关的细节的话就
0: 8304
2: 沟通，但是我们这边会及时。
0: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什么东西不方便沟通？
2: 就是、
0: 什么细节不方便沟通？
2: 就是我们这边会跟用户这边及时去跟进处理。今天、昨天也有跟他讲，今天还会再跟他联系的。
0: 就你们意思让我们死远点呗？是这意思吗？
2: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我理解理解。
2: 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涉及到用户的这个。隐私的信息，
0: 你们又说用户隐私啊？哎，来，林女士啊，你的隐私愿不愿意给我们也听听啊？
3: 愿意，我的隐私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无所谓。
0: 听到没有？可以听到没有？8304，什么隐私？我再听听。
2: 明白你的意思。就目前的话，
0: 你们鸿蒙，我跟你说啊，你们上界也好，什么想界也好，智界也好，你们鸿蒙智行少搞这一出。要不你们鸿蒙智行发公告，说从此以后我们鸿蒙智行不接受全国媒体监督。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你们发公告我认，不认就不要搞这副状态，我们会单独跟私下解决的，你不要搞这种暗地里的事儿，咱们坦坦荡荡的，问题处理的清清白白的就行。那我再跟您说啊，我再问问您啊，
2: 好的，
0: 现在啊，你们店里说数据完全正常，但是消费者录了视频故障明显存在，这来听谁的？是有图有真相听真相的，还是看你？

0: 你们数据。哎，
1: 明白您的意思。
0: 您说话呀，看哪个？我看哪个呀？我明显的故障发生在我眼前了，我也录视频录下来了。但是你们说你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你们还让我故障重现。我想问问你们，我听谁的？我是相信我的亲眼所见，我还是相信你们的数据？你们是语音修车。先生，
1: 这个您说的是？
0: 那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哪儿就是啊？你得告诉我呀！我给了 A、B 呀，我没说什么呀。我给了 A、B， 我到底听哪个？我听你看你们数据，还是看我亲眼所见？先生，
1: 那是这样吧，主持人。这样吧，主持人，就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董军的话跟林女士这边还有咱们相关的这个就是处理问题的部门这边肯定会还在经沟通的
0: 啊，就是不跟我们沟通呗，没关系啊，你们可以，我再说一遍，你们属于咱们独一份了啊，车企当中独一份了，会公开说我们所有问题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做事这么不坦荡的，鬼鬼祟祟的，你们第一家唯一一家全中国啊，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保持，没有关系的。这事我们给你发网上去，网友们看一看，什么样子？你们干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就不行？为什么我们？

1: 必须有第三方人在，明白？然后我就跟他提说要么厂家出面，他说厂家不可能跟客户直接对接，他说他们有什么协议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目前是
0: 有没有到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要解这事，你要解决了，双方给你修好了，他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了，
1: 不可能，
0: 说林女士啊，你不要出去说去，还有啊，你要把那个追究老厂法律责任的这个权利啊给我们。
1: 啊，避免到时候他到时候网络上去抹黑我们，我要么拿着你的授权，到时候去起诉他举报他，他会给你们这样的，知道吗？我们买车，我其实说售后到现在为止，我是受了挺多委屈的。
0: 我能感受得到，
1: 目前为止不可能说就这么息事宁人的，而且我目前只想修车，把车修好，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给态度。
0: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
2: 4S店还是400，都没有给态度。这样
0: 啊，林女士，我倒是不怕您给他们签保密协议，或者是把权利给到他们，我倒是不怕。但是呢，对，但是我不，我就我想知道我这个真心付给谁了，我得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我这么一说啊，来吧，8304。
3: 你好，主持人。
0: 哎，问问你们啊，你们厂家有没有技术团队呀？能不能跟我们这个消费者去现场试一下啊？不行。 你们上届遥遥领先，高高在上，你消费者你什么东西？我怎么跟你沟通？是这意思吗？可以吗？
3: 这个肯定不是在主持人，就咱们
0: 肯定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技术。肯定不是啊。
3: 哎，
0: 对嘛，我也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啊。那我们给你们提个要求，当然不是我提的，消费者给你们提个要求，他可以试，你们能不能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一趟，跟他一块试试？ 这个要求的话，会如实经记录，我会反馈上去的。啊，我感觉像，我感觉你就好像不太行的样子啊。没关系，行不行？现在你们也得解释清楚，关于到底数据正常是不是代表车就正常，谁告诉你修车是云修车的？现在修车真简单，不用看车的，看数据就好了啊。那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你们这档子事儿，我也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当然了，也欢迎你们搞定车主，跟车主签保密协议。 签追究我法律责任的相关文书啊，我也欢迎你们去，好吗？那当然，你们说，哎，我们不能回复媒体，我们去私下解决，爱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人会说真话，总有人会客观的去陈述一个问题，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事儿会转给您。还是那个要求，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来来来，抓紧抓紧抓紧。你看这后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上届，哈哈，哎呀妈呀，天哪！
0: 我跟你说啊，我见多了，就你在我面前，你一张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我真的知道要说什么。你刚才那个刚刚说什么来着？让我给当场识破了。他说什么来着？
5: 用户隐私。
0: 哎，用户隐私那个，老搞这一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喜欢在公开平台上解决问题？就很多人说，哎，老常你私下帮我调解一下，我调解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开的平台上调解，第一个保持客观公正。 第二，受大家的监督，对吧？你如果说我都不能私底下给谁打个招呼，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有失公平性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喜欢私下里，哎，咱俩偷偷摸摸的，把事商量掉，商量怎么地？哎，你别理那个媒体啊，你别理那个老常，你给我签个协议啊，你把这个你的权利转让给我，我到时候可以拿着你这个授权啊，起诉媒体，起诉老常，啊，你到时候对不对？ 老搞这一套，你说你这个，你这个不坦荡劲儿吧？你就说，咱们就不抛开事实，咱们把这事儿抛开，你就说你这副样子，你像正常人吗？你就是我真的，我建议黄渤执行改掉你的语言表述，因为第一，你做不到不接受监督，对不对？第二，接受监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客观公正的，
5: 是的，
0: 大家都是对事儿不对人的。 而且也没人敢对你啊，没人敢针对你，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样子啊。下一位，怎么还有阴阳我的呢？你再阴阳我。 啊，没关系啊，这我们接受批评。

0: 你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哪里不公平，你可以说。你就指着老张，你这里你有失公平了啊，你可以说。前两天那个叫什么，有个东风日产退定金那个事儿，
1: 嗯，对，
0: 5000块钱，我不是东风日产退，不退我给他退吗？如果是家里真有人生病，那后来发现是炒股失败了，那我就不给退了啊。你炒股失败，我退不着啊，我退不着。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贵姓啊？
2: 我姓跑。
0: 姓什么？姓跑啊？
2: 曹操的曹。
0: 哎，抱歉啊，曹先生，你这个手什么手机？你是？
2: 我是去年买的25款问界 M9。
0: 这怎么没完了？那个这样，您稍等，曹先生啊，你把这个能用听筒跟我对话吗？我听得不太清楚，有回音。
2: 稍等一下啊。
0: 哎，
2: 好了，谢谢，好了。
0: 哎，好了。
2: 刚才在
0: 这。问界 M9怎么了？
2: 就是我这个车买来的时候，增程器就是坏的，就是它。它发电量不够这个车辆正常行驶，但是我以前是开别的车的，就奔驰宝马那种车，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现象。4S店也跟我说的正常现象，就是打个比方啊，我出去玩，我是5月份买的车，6、7月份出去玩，比如说这个车的电量是60%，启动增程器，但是你跑一会儿，这个增程器就会掉到，电量就会掉到20-30%，增程器还是启动，但是4S店给的答复就是意思耗电量大嘛。我遇到过这，因为我没接触过新能源，
0: 您这样，曹先生，您稍等一下，我捋一下这逻辑啊，等于说你这是辆增程车，你正常来讲是油发电，电跑，对不对？但是呢，但是现在这个油发电赶不上它消耗的速度了。
2: 对对对，而且后期会掉到10%左右，我还得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
0: 嗯，
2: 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以为这是正常现象，4S店给的答复也是正常现象，我就没当回事，因为我没买过新能源。
0: 嗯，
2: 然后呢，后来我就后期就一直充电，直到了去，我是在东北用车，直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太冷了嘛，充电太麻烦。我就一直用增程器行驶，就这个增程器用了几天以后，增程器就完全不启动了，就宕机了。
0: 啊，宕机了。然后呢？现在呢？
2: 然后呢？人听我说，就是电车辆显示是增程器无法启动，请尽快怎么样，然后就送给4S店，因为车已经不能开了，送给4S店了。送给4S店以后，在他们那放了有个10几天吧，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就是给我做了个保养也是用我的保养啊，用我自己的钱的保养。
0: 曹先生，
2: 曹先生，
0: 哎，咱太复杂了，你咱直接说关键的矛盾点在哪儿？你现在
2: 增程器报废了，
0: 就现在增程器报废了。
2: 对，就是厂家让我必须得换增程器。我前几天的事情，我到那个外地旅游，他给我扔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湖北。
0: 就是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你现在坏的过程是它完全不充电了，或者它充电完全赶不上你的消耗速度，导致给你喷毛了。
2: 他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我到湖北4S店和天津4S店，我不是出去旅游嘛，都说这几个4S店都跟我说的就是他们开店3-4年以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个增程器机油消耗的非常多，就是你加满机油跑个几百公里，那个机油就下去一半了，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开到了我们交付方，他给我的答复就是你这个增程器必须要换了，但我接受不了啊。
0: 曹先生，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网上说问界这个增程器的问题好像挺多的。
2: 但是我没有，就是都是老款的 M7， 我没有搜到过哪个 M9 需要换增程器的。
0: 那您现在什么意见？现在要给你换一个新的，
2: 我肯定要换车呀，就哪怕接触点损失我也要换车呀。而且还有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前两天送去，都已经送去十几天了啊，5、6号、6、7号送去的，没有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一直是4S店跟我联系，4S店说跟厂家沟通，
0: 曹先生
2: 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2: 你知道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2: 说给我换个增程器，但是在厂家的记录里面不显示，就是意思换了。不显示，
0: 隐身换，
2: 你卖车的时候不受影响。
0: 隐身换，
2: 掩耳盗铃嘛。
0: 等一下，谁跟你说的这话？
2: 是那个 4S 店。
0: 录音了吗？
2: 没有，他给我打电话
0: 了。你下回把它录下来。
2: 我的意思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这个4S店服务蛮好的，4S店没什么问题。
0: 那
2: 意思发生这种事，应该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有打过。
0: 行了，你让厂家给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啊？厂家能给你解决什么呀？最终的电海，最厂家给你打电话，他也没事儿，知道吗？最终他和4S店跟你联系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有一个要跟你讲啊，他刚才所谓跟你说的隐身换，就换完记录里不显示，这种是违法的啊。

0: 违法的，
1: 明白，
0: 他违法，不是你违法，他是违法的，所以下回他再说你给他录下来。
1: 啊、
0: 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把他录下来他就得给你换车了。
1: 啊、
0: 知道吗？
1: 但是我有完整，因为我们有一个用户群嘛，这个车我从买来增程器就是发电量不够，包括
0: 别人怎么样，你不着急不重要，你这说的信息都不重要，别人怎么样？
1: 啊，
0: 除了你之外、
1: 啊、
0: 别人怎么样？
1: 别人没有啊，
0: 啊，行，
1: 别人没有谁有我这个状况，如果这个通病我就认了，但是都说这个车交付了几十万台，没有哪个增程器是我这种的。
0: 曹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只有你一个车这样，当然了，你不跟一个车两个车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车是因为增程器坏了损坏需要更换需要怎么样的，那么他给你更换一个增程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不能要求换车的、为啥你为啥坏了给你换吗，坏了给你修吗，这没有问题本身、但是您这个呢，其实增程器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网上刷到好多类似新闻了。
2: 嗯，
0: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你记不记得这事，你听着熟不熟？
2: 熟，那个是问那个是问题、啊、
0: 就是他就是在路上开发现增程器啊发这个电啊电不够使了，不够开着使了，
2: 所以续航
0: 当时他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
2: 哦，对，轮胎导致的。
0: 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你得换我原厂同样花纹的轮胎才能保证增程器发的电够这辆车跑着用。
2: 对，
0: 当时因为车主认可了，
2: 是
0: 我们就没追究了。你愿意说轮胎就是轮胎吧，但是大家想想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怎么会认为轮胎呢跟轮胎有关系呢？所以增程器就是有问题。你现在增程器问题集中爆发了，
2: 你今天网上看到是 M7、哎、
0: 好多啊，网上 M7 说增程器坏了，增程器坏的，
2: 这个是 M9。
0: 问界你查查吧行不行、你查查吧。问界呢，再来了吗？来，
3: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工号。
3: 你好，我的工号是80132。
0: 80132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啊。那个80132号，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3: 您这边的话方便说一下具体的一个问题吗？我记录一下。
0: 你刚才没听啊，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3: 刚接听到您的，这边刚接听到这个电话
0: 啊，刚转进来是吧？好嘞，不好意思啊，那我再跟您讲一遍，80132。这样的，其实原来我们就接到一个、别人我不说，别的媒体报道我不说啊，我就说我们啊，我们之前接到一个，现在又接到一个，俩人。那之前那个你们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你们不是增程车吗？他这个增程车啊，在发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不够他行驶用，就发电量跟不上了，增程器有毛病。但是上一个你们就跟我讲轮胎有问题，这个你们还没找原因呢，但是现在愿意给他更换一个增程器。你们的经销商表示说可以给他隐身换一个，就换完之后售后记录不显示的。我想问问你们怎么隐身换的，我了解了解你们的犯罪手段好不好，了解了解你们作案手段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可以隐身换，当然增程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因为 M9 到底就他一个，但 M7 现在网上新闻可是遍地都是啊，怎么回事啊？您增程器有问题没有关系的，有问题你们解决换就行了，但是我就怕你们不找一个别的理由来掩盖搪塞掉你们增程器的问题，因为这玩意儿涉及到安全很危险的。我这么讲您是否能够理解？
3: 能够理解。主持人，关于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非常重视，我也会立即进行反馈。四小时内的话会有专人与用户进行联系，友好协商这个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会非常重视用户反馈的问题。
0: 会有人跟我们联系吗？
3: 这边帮您反馈之后的话是在四小时内的话联系您。
0: 你看人问界，哎，我不得不表扬你们问界。朋友们看啊，今天问界是我们连第几个了？第三个。咱不说今天这三个，咱们就往前倒，你看看人家就敢做承诺，哎，我四个小时给你回复，我五个小时给你回复，我一天两天给你，他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回复，你必须要表扬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有一个好的态度，消费者的问题他才有望解决。讲话含含糊糊的，我们尽快，尽快有多快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奢望他给你解决啊？所以特别感谢您啊，80132号，我也非常认可你们刚才给我讲的，那么我也不为难您，我线下问题我也不问了啊。那接下去让你们了解清楚增程器怎么个事儿。消费者现在要求换车，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你们双方简单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样那个能够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一个阶段。那个谁啊，曹先生啊，
1: 你好，对，
0: 哎，换车这个事儿你也别那个死咬着不放啊。如果说你加点钱愿意二手车，比如说你，比如说对方说这样，
1: 我加点钱都可以
0: 啊。对，比如说这样，对方的多出点， 你少出点，
1: 明白，
0: 然后双方把这车置换，
1: 因为他这个车正常今天是报废状态，不启动了
0: 啊。对，所以说你的置换你们俩可以谈，
1: 啊，
0: 但具体方案你不要咬得太死，
1: 好，
0: 说不行你就要给我原价退，那人家不能给你退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啊，双方我帮你们劝一劝啊，80132号转给你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下午给我回复测量程序这事儿，我善意的提醒啊，你们重视一点好不好？
3: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会如实去积极反馈的。
0: 哎，感谢您，哎，感谢您啊，辛苦您。对吧？问，我一直说问界的客这个服务啊和客服中心啊，其实跟他刚出来的时候是有质的飞跃。
2: 嗯，
0: 真的好。咱先不说后边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啊，咱就光客服中心的态度，他这事就已经50%解决了已经。为啥？
2: 他敢承诺，
0: 对呀，
2: 就和别人不一样，
0: 状态就在这儿呢。你看，看刚才那个上界，那个死猪，哎，
2: 双引号，双引号，
0: 啊，对，上界，你在前面那个方程报，是不是？当然了，4个小时现几点？现12点，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
4: 好的，
2: 来了来了，
0: 先生，贵姓？
4: 喂，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喂，
0: 您贵姓啊，先生？听不到我说话吗？
4: 我姓陈。
0: 哎，陈先生，什么车呀？
4: 是一个领克10EMP。
0: 领克的10EMP 怎么了？这车？
4: 它是那个，就是在用那个辅助驾驶的时候，
0: 嗯，
4: 它这个加速闯红灯，
0: 就是。遇到红灯不仅没减速还加速冲过去了，
4: 他是那个啥，因为快到红灯路口的时候他已经闪黄灯了，然后他就开始加速往前冲，变成红灯的时候也不减速，
0: 啊，就等于说跳黄灯了，他不是说黄灯等，他不等，还得加速，还得过去，
4: 黄灯已经开始闪了，他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冲到，
0: 嗯，
4: 快到停止线的时候已经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减速的势头，然后我自己刹的车。
0: 你别，是不是赖你刹车了？你不刹就好了，赖没赖你？
4: 我这个路口我也害怕呀。
0: 啊，好，没关系，那就这个事儿是吧？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要求啊？有视频吗？
4: 视频就是它只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那段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和谐掉了。
0: 什么意思？你这个自己录的视频里面就没有？
4: 因为它这个车是在这个行车记录仪嘛，然后它这个里面，它只有前面的一段和那个后面的一段，中间的那就没有了。
0: 这行车记录仪呀，啊，还在自我保护的，嗯，跟我们车相关的就那什么了。那现在他们承不承认呢？他这个支架闯红灯啊？
4: 他那个在店的跟我解释是他允许，他们说他们的车上设定允许的是闯红灯。
0: 他支架允许闯黄灯，是这意思吧？
4: 对。
0: 啊，那，哎呀，这个好危险啊！那我等会问问他们支架逻辑吧，什么要求？您什么要求？黄先生，啊，不是黄先生，
2: 陈先生，
0: 陈先生，您什么要求？
4: 我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危险嘛，这个。
0: 希望他们给你解释他们的支架逻辑是吧？
4: 对啊，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就算能把这个支架升级一下。
0: 啊，明白了，没有别的，是不是没有别的要求了？
4: 别的要求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没有就行。啊，好嘞，哎，您说。
4: 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我中间那段视频为什么自己没有了？
0: 啊，你想知道为什么视频没了？我也想知道啊！您稍等啊，这俩事我帮你问啊。哼，用他自己行车记录仪啊，就对我们车不利的，我自己给他弄没了。当然我这瞎说的啊，咱们要看事实。
2: 一定有原因的。
0: 哎，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喂，您先稍等一下。
0: 谁稍等一下？我等不了，啊，女士。等什么？女士。
5: 在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0: 哎，
5: 为了给您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这边需要专人这边受理您的问题的。
0: 可以找去吧，多久？
5: 立马。
0: 马上啊，我来不及了，我时间不是太充裕，你抓紧时间，好不好？快点，去吧。您在找吗？哎呀妈呀！
2: 离开座位。
6: 好的，您久等了，现在我来接听您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工号告诉我。
6: 我的工号是6854。你好。
0: 哎，6854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854号工作人员，柴先生表示领克幺零 自己会闯黄灯，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智驾逻辑当中，遇到红绿灯变黄的时候马上跳红了，你们是会加速冲过去还是会等一

0: 等，因为按照交法规定，黄灯是等啊，红灯行，绿灯停，黄灯等一等啊，你们不等就要冲过去，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智驾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车载行车记录仪应该是记录全程的嘛，但是它只有头和尾，中间你们闯红灯这一段删掉了，谁删的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发生事故我先跳过去，避免让别人有质疑我们的证据。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瞎说的，这两个事儿您帮我记清楚了吗？
1: 做好详细记录了，主持人您放心。
0: 哎，那我问问啊，你们现在的智驾逻辑啊，你遇到黄灯是走啊还是不走啊？你们现在的逻辑你们清楚吗？
1: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抱歉主持人。
0: 就是你不会不告诉我吧？不会啊。
1: 这个不会的，也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
0: 哎，好嘞，下午3点前给我回个电话啊，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一下啊。明天再问问啊，咱们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之前的问题已经反馈了，需要加急，那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啊，我们也帮大家看一看。但是关于智驾识别红绿灯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探讨，前段时间阿维塔的车主也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常识是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识别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逻辑，为什么在真实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存在风险，还是会存在风险，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识别红绿灯也好，包括你在使用智驾过程当中你认为它应该进入的场景视为它的常规能力，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如你，并且做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全面。所以说通过车主们反馈的，不管是闯红灯闯黄灯，或者是 AEB 的介入也好等等的一些情况啊，还是谨慎使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再接听一个热线，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反馈的问题，点头像私信了，是不是备注加急啊，11点钟到12点钟一个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可以直接接进来，当然啦，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头像私信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贺，加贝贺。
3: 哎，贺先生您好，贺家什么车呀？
4: 荣威 D6 新能源。
3: 荣威 D6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025年8月份买的。
3: 2025年8月份，好，多少公里？
4: 8万公里。
3: 八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出现过2次断电的情况，在20%左右。
3: 什么？你等一下，你出现2次什么断电的情况是吗？
4: 对，就是还电池显示还剩20%的电量的时候，就直接断崖式断电了，就跑一下2分钟之后就没电了。
3: 就是等于屏幕显示20%的剩余电量，但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突然电量归为零，你车辆就趴窝了，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没电了，是不是？
4: 哎，对的。
3: 那你20%电量显示剩余续航是多少呀？
4: 显示剩余那个是68公里。
3: 还剩余68公里呢？您当时是开着高速的还是怎么样的？
4: 嗯，对，第一次的话是在山路，第二次的话正好在高速，马上即将上高速的时候。
3: 啊，即将上高速，第一次是山路，那两次都是同样的情况吗？差不多剩余20%左右的电量。
4: 哎，对的。
3: 你为什么突然归为零啊？是有什么故障吗？他们检查了吗？
4: 就是没检查嘛，也不给我，就是不给我检查。然后经销商给我的解释的话，就是需要我慢充。
3: 需要你慢充？哎，他没有检查，就只觉得是因为你没有慢充，你快充用多了。
4: 哎，对，就这个意思。
3: 啊，你最近你在发生这两次，速度突然归为零，就是这个电量突然归为零的情况之前的充电，一直都是快充比较多，还是有慢充，还是都是快充，没有慢充过？
4: 第一次哈，因为我买完新车之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20%左右就断电了。然后呢，我找经销商，商量，他们就告以那个均衡充电为理由。
3: 均衡充电，你是什么电池？磷酸铁锂。
4: 哎，磷酸铁锂，对。他们就以这个理由需要慢充。
3: 啊，明白明白。那我问您啊，你稍等，不着急。你是你除了快慢充的方式之外， 有没有告诉你，你要把电池充满，至少一周要充满一次，不要充个75%到95%之间你就给它拔了，你要充到100%，有没有跟您说过？
4: 没有，
3: 没有说过，就是快慢的方式是不是？
4: 对。
3: 那您之前都是快充的还是都是慢充的？你没有回答我哎。
4: 之前我买完新车第一个月是吧？哈，我自己是不知道嘛，我自己快充，然后呢断电之后，他们告诉我需要慢充。
3: 嗯。你慢
4: 充。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之后。
3: 还是
4: 现在是对，现在第二次断电，他们现在就以我公里数，还有以那个需要我20%以下再充电，充到100%还得等2个小时，然后再以各种理由推诿我。
3: 我没明白，什么叫我20%的电量的时候我就不要开了，然后我去充电慢充，对不对？充到100%之后再停2个小时，让它缓一缓，喘口气，我这车才能开，是这样的理解吗？从字面意思上。
4: 是的，他们说一个月需要两次到三次左右，
3: 两次到三次左右充完电，让车停2个小时才能开。
4: 对，而且还是以慢充。
3: 但是你看啊，你说了你第一次出现之后，你不知道你这个电池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你后来慢充，你慢充了之后，它不还是有这个情况吗？现在就赖你没有充完停2个小时，等它休息好。
4: 哎，对呀。
3: 那你这买这车你是围着车转呢，还是车围着你转呢？不反了吗？没听说过。
4: 对啊，我就说我是买了个祖宗回来嘛。
3: 哎呀，这是充完电还要缓一口，你要不要给车泡杯咖啡啊？给它洗个澡好不好？还2个小时之后才能开。这样啊，磷酸铁锂电池呢，可能和我们理解到的这个使用方式有一些偏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至少一周之内把它的电量呢充满一回，因为电池呢它有一个压差的校准。就它对于它的计量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里程，它有个计算的偏差，所以这个偏差在你长时间没有充满电或者是使用慢充的时候，它在你实际显示的过程里边啊，它就会自己在后台不断的校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即使你实际显示20%的剩余电量是假的，它后台在计算可能这个20它不是真实的，它实际真实的只有2%，所以就意味着你一上高速，你山路一跑，差不多2-3分钟，20%的电能跑多少呢？对吧？你几个急转弯，一脚电门踩下去之后它就归零了，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和我之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同的是，你按照他的建议第二次还会出现，我是没有想到。啊，
4: 是的。
3: 那他现在没有什么说法吗？
4: 没有，我以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有买了，就是同一批次的哈，因为我们是营运车辆。
3: 啊，营运车，然后呢，同一批次其他人怎么样？有这情况吗？
4: 我们一起买了68辆，已经有13辆出现过断电的情况。
3: 你们是一个就司机的车友群的团队，还是你们是一个公司买了68辆啊？
4: 我们一个团队。
3: 啊，你们这个一群车主，你们一共有68台，其中有13台有这个情况。
4: 对，还有的出现了26%就开始断电了。
3: 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的山路和第二次的高速，它要断电速度归为零，续航归为零之前，它给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风险提示？
4: 有一个黄色的乌龟，
3: 黄色的小乌龟灯亮了，有文字的告知吗？
4: 没有。
3: 比如说什么电量严重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说续航剩余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谨慎驾驶，然后行驶风险，就类似于这种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加一个红色感叹号那种故障灯闪出来，没有。
4: 没有，就是显示一个黄色的乌龟。
3: 就是黄色乌龟灯啊。
4: 之后两分钟左右就开始断崖式的没有了。
3: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对于专业的关于电池的售后人员的解释，专业的这个厂家和门店的解释和消费者站的角度就是不同。你专业的你会觉得是因为我充电充的方式不得当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车主来说，不管你是真实的续航的电量和里程，对不对？还是说你这个是虚拟的，我剩余的没有到达这个值，那你要怎么样通知我？你要告诉我，我不能再开了，我需要在20%电量的时候，我赶紧去充电，因为你这个是不准的，你实际的显示和这个真实的是有虚拟偏差的，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当时你跑高速之前那个剩余电量是假的，它没有20%了，其实对不对？
4: 是的。
3: 那现在就我没明白啊，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充电了也不行，你没问他吗？
4: 我问了呀，他们厂商我们一同一那个68辆车主一同去问了呀。但是他们给我的解释还是需要以那个强制慢充呀、均衡呀、 以这种各种理由推诿呀，也不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检查电池是否有问题呀？
3: 你确定
4: 啊？
3: 你稍等啊，你确定你第二回是按照他的要求的方式去慢充，去充到百分百了？
4: 对，我有充电记录的。
3: 充电记录的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之前跟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又是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偏差，就是我按照你来的了，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充了也不行。所以这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们，你开这新能源车，尤其是磷酸铁锂的车主，电池的车主，你看到的和实际的它就是有偏差的。你市区道路，你说你突然停下来啊，你或者你开的慢怎么样啊，你至少安全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跑高速，上一回上汽奥迪 E5 的车主就是啊，高速的时候94公里的续航，剩余续航突然归零，电量明明是30%，突然也没有了，直接在高速上趴窝了，停了下来，万幸没有被追尾。那最后赖车主充电充的不对，那现在荣威的车主充电充的对了也不行。那电池的这个健康检查，相应的这些检查，车辆的车况的检查有没有帮你们做？
4: 没有，
3: 都没做，就全部都赖你们这13台车车主充电充的不对。
4: 对，他们就责怪我们充电充的不对。
3: 啊，你是在哪个城市哪个 4S 店？您告诉我。
4: 江西省萍乡市。
3: 萍乡市的，那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说一下。
4: 我就想，对那个电池是否是不是对这个，我就想对这个电池检测嘛，哈。嗯，是否真的出现了电池有问题，还是我们充电的问题？
3: 哎，电池检测都不愿意帮你们做一下呀？
4: 不愿意，反正他们就以各种那个，我们就以各种那个充电不对
3: 啊，明白
4: 了，为借口。
3: 了解了，了解了，您稍等啊。就车主还是想知道我电池有没有故障嘛？你最基本的检测的要求提出来，你帮他做一下，怎么了呢？你排除故障，你不得一步一步来吗？你不做电池的检测，你不做车辆的检测，你光说它充电充的不对，它按照你充的来了也不行，还是要在剩余20%电量的时候直接归零的，你这就很危险啊！来，荣威客服中心在吗？喂，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5: 工号2592。
3: 2592号工队，您好。哎，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记录吧？需不需要我重复了？
5: 有记录的，主持人。
3: 对，有记录的话，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你们的车主别的12台我不管，现在是贺先生他这一台，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的售后不愿意吗？普通的车主进店说我对电池对车辆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检测，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会拒绝吗？
5: 感谢您的关注和监督，客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针对这个相关情况，后续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积极反馈，也会由咱们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去跟贺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
3: 对，你们抓紧核实，抓紧对接，你要先把他车辆做一个正常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再看充电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你们充电的要求去充电，那么为什么第二次跑高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了？是车有问题还是人有毛病？你得有依据的。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 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翅最后说，你也许会

0: 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爱你让我勇敢》，苏慧伦、杜德伟的合作。当年苏慧伦《就要爱了吗》专辑中有六位知名的制作人在帮他打理，而他也首度跟杜德伟对唱了这首甜蜜温馨的情歌。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永远，我不在乎世界变不变，不会有两颗心比我们和谐，这样的词句简直就是在记录恋爱中人的心情，也难免的会被当时舆论歌迷送给他们金童玉女的称号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真的吗》，这是张震岳来创作的歌曲，98年《我要说》专辑中的歌，来听到莫文蔚在98年的歌《真的吗》。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麦科学摇滚。这支乐团建于1987年，最早这支团体也可以用丹麦团三个字就可以解释。当年他们在全球有千万张惊人的销售量，也是一般的乐团很少有的。于是呢，他们成为了丹麦音乐历史上最成功的团体之一。更惊人的是，后来他们在亚洲掀起了一阵热潮。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团体最深刻的认识，是他们翻唱了张学友的《吻别》。我这样一讲，你可能就会有点印象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That's Why》。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艳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个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昨天已经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万老师，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艳，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孩子说，我妈跟我说考不考没关系，爸妈不怪你，但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压力更大。这个落差是怎么产生的？
2: 很多学生跟我说，他说，万老师你知道吗，他们嘴上说考得好不好没关系，但是你明显感觉每当我考不好的时候，他的脸刷脸色就会变了。他们不是没有要求，只是他们害怕我有压力，所以假装没有要求，但我都是知道的。
0: 对孩子很敏感的。
2: 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如就坦诚一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长都会有的。没有哪一个家长说啊，你随便，除非我们是对自己没要求的家长。对吧，那也可能是这样，就靠自己。我也给不了你助力，我也给不了你卷，你就自己自生自灭。
0: 与其口是心非，
2: 还不如
0: 就直接很坦诚地跟他说，我在意你的成绩。
2: 对，
0: 但是你在意了还是给他压力啊。
2: 在意的同时，我助力你一起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成为人上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考到好分数，这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性。当你去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在他需求的过程当中还助力他一把的时候，也就是你们俩目标是一致的，然后你还会助力他达到他的目标，请问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是考生，你愿意吗？
0: 除了家庭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其实学校也会给一些压力，比如说什么百日誓师大会啊，比如说什么年级排名啊。
2: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学校都不做这个了，已经意识到了。
2: 是，
0: 比如我孩子他们学校今年就没有做中考前的誓师。 现在对于给家长发排名这个事情，学校非常谨慎。以前啊，比如说 A 档，它会有 A 加 A 减，但是现在连档次都不分了，就是 A 档、B 档、C 档。然后你问成绩也问不到，问排名也问不到。可是有些家长就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虽然学校现在不拿这些成绩排名来刺激。

0: 及你了，但是最后你还是要面对成绩排名。
1: 为什么他要从那个给你分数排名到不给？或许整个社会也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是的，这是必然的。
1: 对，因为卷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我们每个父母都会去做的，但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非常克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他当他知道分数排名以后，他会无形中在家里面就开始过度的卷孩子，反而给孩子过度的压力。所以因此你看整个社会也都是在关注这一块，可能我们教育系统真的在想尽办法如何来又能满足家长又能保护孩子，所以可能他就会设置些，
0: 也是用心良苦，
1: 也是用心良苦。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于到底这个分数是怎样，而是在于我们父母如何去相信，哪怕你不知道分数，你也足够的笃定的相信你的孩子，他一定是可以在他能力范围内拿到最好的。当你有这一份底气和相信和笃定的时候，其实他考多少分不是那么最重要。而且平时模考的时候，包括平时考试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个误解，会把平时考的分数高低会看得很重。其实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孩子在平时考得越低，就偶尔会低下来，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他能看到平时的考试都是检验你学习的结果嘛。当他没有在大考的时候，在平时考的时候会有一些波动，会有一些落差，这太好了，因为他能看到哎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赶紧给他补回来。所以我是建议家长，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到那个大考的时候，平时考的时候，但凡他有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给到孩子，太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哪地方我们又有新的东西了，又认识新的东西。因为中考高考他考不是考所有的知识点，他只考到60%的知识点，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需要掌握。那我们跟着孩子一起去研究，哎，平时考的时候没有考好的，我们赶紧的把这知识点又掌握了，又掌握了，你是不是掌握了很多个知识点？所以这是好事。
0: 我们来看一下家长们在关于考前焦虑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啊。有人说，我是一个48岁的高三家长，已经崩溃到无法呼吸了。还有就是，我不停地吃东西缓解焦虑。已经胖了好几斤了，还是更焦虑。还有人说，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哭。还有妈妈说，孩子还有60天中考，我已经焦虑7-8个月了，每天做梦都是忘记给孩子填报名表。还有妈妈说，我告诉自己，我即便再紧张也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还有说，连续5天每天晚上9点左右我要准时的打砸骂爆发一次。最后我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他说，我看着孩子天天想玩，成绩像过山车，我干着急也帮不上忙。昨天晚上躲在卫生间听着孩子在刷视频，突然间就崩溃了。当妈的好累呀。
1: 是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我真的是呼吁所有考生的妈妈，先我们一定要去关爱好自己，关注好自己的情绪，让我们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到自己，你知道情绪它是会蔓延的，它会在家里面无形中通过非言语的方式，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表情，我们甚至一个叹息，孩子全部都是知道的。那这个家庭氛围是紧张的紧绷的，孩子在这个氛围里面他也很难注意力去，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复习的。所以一定是先，你可以出去外面去插插花，去爬爬山，去晒晒太阳，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其在那边焦虑，不如就让他自己在家，给他一个空间，你也自己去做一个呼吸。
0: 可是他不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你就会担心是不是不在学习啊，是不是在偷偷的刷手机啊。
1: 这个时候已经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度焦虑了。那叫妈妈的焦虑就是对孩子的诅咒，就是妈妈的过度的担忧对孩子就是诅咒。因此我们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 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两个研究量子纠缠的人，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母子连心确有其事，真的是会有。所以这样的，我听到这网络上这些妈妈们赶紧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心态调得平和，正确的看待考试，看待中高考。你会发现中高考与我们整个人而言，它不过是一个小点，可能都看不到，并不代表说考不好这一辈子就完了，不会是这样。那考试它后面还可以考研，还可以继续去学习，可以去学一门技术，都是可以。所以我们父母赶紧的，这个妈妈们赶紧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0: 我前段时间看中医李欣的一些讲精神方面的书，他有一个概念，他说一个家庭像一个 U 型管，如果家长的他的生命阈值比较低的话，他就会自然吸走孩子的能量，使得这个 U 型管保持平衡。如果你家长的能量比较低的话，你是无形当中会吸走孩子一部分的能量的。
1: 是的，所以做妈妈一定要，其实不仅是考生，哪怕我们孩子很小，那越小其实妈妈的情绪对孩子影响越大。我们说一个女人决定一个家族的三到五代，就是因为妈妈的情绪直接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妈妈，她可以给到孩子很多爱的滋养，给到孩子这些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孩子他就会心理韧性啊，他的整个心理素质就会越来越好。
0: 情绪不容易稳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付出太多，所求得的回报没有达成所愿，所以我会有失落的感觉？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情绪。情绪呢分天生的情绪，叫喜怒哀乐惧，这些是自然的情绪，它是我们的生命力，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是很正常。比如我们遇到分离，我们会伤心，因为哭悲伤会让我们有这个保护我们，让我们分离，让我们决断等等啊。还有一种呢叫创伤性的情绪，或者是早年我们作为妈妈的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心理营养不足，或者我们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一些伤，比如当年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父母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发挥失利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伤性事件，那我们内心就特别恐惧，我们害怕这个悲剧在我孩子身上上演，所以我就会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给到孩子很多一些早年我渴望但是我没有的。所以这个情绪呢，它一个是天生来的，一个就是后面的创伤情绪啊，他的心理营养不良啊。所以父母但凡有情绪出来，一定朝自己内在看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我在担心什么，接得住我们自己的情绪，找一找我们情绪的来源，我们的出口，然后我们可以双手在胸前去抱抱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完全可以把早年的我们没有被很好对待的那个自己重新养一遍。所以我们抱抱自己，然后看见自己，说我看见了你，你现在很焦虑，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的，我在，我陪着你。先把情绪安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在情绪中的时候，我们的智商为零，很多智慧就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当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再问问自己，哎，这孩子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如果考不好又会怎样呢？他真的这一辈子就完了吗？好像也没有吧。然后再问问自己，我现在怎么做可以真正的助力到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他现在他需要什么呢？他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给到孩子处理。否则的话，所有妈妈的担心，你听到那些妈妈说，就真的是很心疼。所以赶紧的，不把注意力关注到自己，就会影响到孩子。
0: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你看到的你认为是模范家长的例子，他们在孩子考前都做了什么？
1: 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很多优质的教育的资源他都会提前的给好钱，然后他说我儿子来找你你就做，不来找你你钱就放着放的，就给到他所有的这些 文化课这些知识的补足，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早早的就约好我，他说：“汪老师，你给我们家孩子做心态训练。”早早的就开始去做，他从心理心态，然后到他的脚，知识的补给，他也早早找到了，就是填报志愿的，就志愿规划，他会让那个规划师找我，他说你去找万老师，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什么人格特点，他的天赋在哪里，他填报志愿你找他，你们俩一起商量怎么样让我儿子报考一个可以轻而易举的符合他天赋的这个专业，这个学校哪个更符合他，他就早早就把他规划好，特别理性的在处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掉在情绪中的时候，其实你会跳出来去助力孩子，有很多事需要做的。
0: 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或者是这份家庭财力的保证的。
1: 是的，
0: 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长，我们应该如何不借助外力，在考前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或者是情绪的环境呢？
1: 太好了，现在有在 IR 时代，所以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去问 IR。问 AI 什么呢？首先你把你，就是你告诉他，我是一个初三孩子的家长，目前我的孩子是什么什么情况，把你所有的了解孩子从小到大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性格状态，以及他平时交友的状态，所有的投喂给 AI， 投喂给他以后说，请你现在呢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把你的问题抛给他，然后接着告诉他，现在我邀请你以顶级的心理专家的考试心态训练专家的这个方式来给到我一些回应，我现在如何去对待我的孩子，或者呢你跟他说，现在呢以你对我孩子的了解，以一个最高级别的那个整个职业规划师的角度来帮我看看他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报考什么样的志愿，填志愿是比较好，是哪个学校匹配他，然后呢他推出来学校以后，你告诉他，你说那你把我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简介音视频都发给我，他会帮你找视频，然后你的视频就可以给孩子看，然后告诉他，那这个就是妈妈给你选的 A 一二三四五六，给孩子很多个选择，让他自己去决定，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选哪个学校，把每个学校的优势那个劣势以及好在哪里给他，请问这一套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
0: 这才是你真正应该为孩子做的。
1: 对的，其实我们真正为孩子做的就是如何助力他拿到很好的结果。那这一点就是不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人到底要不要目标？他一定要目标的，因为当你关注目标的时候，你就会把眼前的困难缩小化了，如果你没有目标，你会被困难放大，一个芝麻都会觉得好大好大，然后你会被情绪淹没了。
0: 那你刚才推荐的 AI 是哪一个？
1: Kimi 啊，豆包啊， DeepSeek 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有哪个 AI 在心理表现上会更专业一些？
1: 我常用的是 DeepSeek， 然后呢我给孩子辅导作业用的是 Kimi 比较多，然后豆包呢平时我会做图用的多。
0: DeepSeek 用哪个模式？用专家模式？要不要这个全网搜索？就是怎么用呢？
1: 我就是打开就用的，没有特别的设计。
0: 你接触过这么多的家庭啊，如果让你总结最常见的一个教育误区，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父母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共性化的问题放在他的孩子身上去养。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家庭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去养育孩子，而不是把那个社会上一些什么讲的共性化的东西来养育孩子。这个是特别特别需要关注的，否则的话我们容易让孩子就是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你看很多父母其实很爱孩子，但孩子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爱我的成绩，
0: 你不懂我，
1: 你根本就不懂我。其实都是父母被那些所谓的好的养育方式淹没了，而没有看见他的孩子独一无二的那个个性。
0: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我们接触的青少年很多嘛，几乎每个青少年过来都是说我的父母不懂我。比如孩子其实最早的时候，你看我们回忆回孩子小时候，他是愿意跟你分享的， 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会使劲把自己。

0: 己觉得好的东西想要反馈给他，借这个机会来教育他一下。那与孩子而言，他想要的只是跟你分享，你做一个很好的听众，给到他情绪价值就 OK 了。比如我的孩子，他喜欢一些，他喜欢奥特曼，我根本就不懂，但是他会记好多好多种名字，他会跟我分享。我跟你说啊，叭叭叭叭，然后包括最近玩那个蛋仔游戏，唰，我说哦啊嗯哦，都是这样，一定要给足情绪价值。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说，那你玩这个是不是会上瘾啊？那你玩这个有没有影响到学习啊？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可能家长经常说的就是，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你赶紧去写作业。
1: 就渐渐的把孩子推开了。
0: 对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的都是对的，可是孩子就是没有被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育的误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最常犯的错是什么呢？就特别希望孩子能，我一讲你就能按照我讲的去做，也就希望孩子自觉，希望孩子省心，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看我学心理学都20多年，这么多年按理说我应该是很懂了，但即便如此，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说什么他就听我的，不会，因为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思想，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受你的来控制的。很多时候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有抓狂的时刻。那因此我们要做到，哎，你眼里面是否没自己，是否眼里只有他，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训练的。
1: 还有人说，人这一生他是要有一个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过程，如果他在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被压抑了，那么这种被压抑的东西后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释放，或者是爆发，或者是反弹的。
0: 对，大部分会有，我们叫中年叛逆，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词，因为我们那一代都比较乖嘛，可能到中年就开始叛逆了，会有。那我们早年的人格发展缺失的地方，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去有一些什么现象出来，他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到老了，好像也就 OK。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好像都是在觉醒。
1: 我们接下来讲一点实操的吧。就是在考前，如果现在有一个孩子出现在你面前，跟你说我真的好紧张，你第一句会跟他说的话是什么？
0: 太好了，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要去迎接这个战斗了。好奇的是，如果这个紧张可以打个分，0到10分，给自己紧张打几分？
1: 我超级紧张，我手都开始抖了。
0: 那给我们这紧张打个分，0到10分，你打几分？
1: 10分了，已经很紧张，很紧张。
0: 那这确实我们需要处理了，因为我们说适度的紧张会让我们身体的机能调动起来，让我们更好的取得好成绩。但是你已经这么紧张了，太好了，你能注意到你这个情绪，你能来见我。那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先放松下来。我好奇的是，平时你都做了什么来让自己放松呢？去找他身边的资源，就找他如何去放松自己的资源。
1: 还有老师，我已经好几天晚上睡不着了。
0: 睡不着通常都跟情绪有关，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睡眠自然而然就好。那我好奇的是，平时你绝大部分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呢？
1: 可能就会情不自禁的会想，万一我考不上了怎么办？越临近考试想的这个问题越多。
0: 这个时候我会拿10张情绪卡给他，你挑一个，或者是挑几个你最常出现的情绪。对，然后呢他会去挑。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对那个考试会有担忧，我们会有一些焦虑，就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把它的结果无限的放大的危险性啊，这不好性放大，这叫焦虑情绪。我会跟他去先讲一下他这是属于怎样。那适度的焦虑是好事，我们就又会回到处理焦虑情绪。
1: 我有一个目标，但是可能那个目标我达不到，我就担心我达不到。
0: 来，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你现在告诉我你大概的分数是怎样。

0: 还有一些焦虑型的，他也会以睡不着觉的方式。我们评估，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评估，一定要说。
1: 考试前手心冒汗，突然间心慌，怎么办？
0: 做深呼吸，做那个控制性呼吸，深吸一口气，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形呼吸吗？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呼吸完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暗示，谢谢你，太好了，我看到你正在准备好要战斗了。因为我们在激动的时候，我们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出汗。
1: 这个要练习吗？
0: 要练习。平时在你看现在离高考还有20多天，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都可以来练习了，就可以在家里面每天给自己一个5分钟时间，然后做这个训练。
1: 在考前反复洗手，检查文具袋，检查准考证的这种情况，
0: 这已经有一些强迫性的行为了。那这些强迫性的行为其实就是在代偿他的焦虑情绪。
1: 考前的这一段时间你建议孩子怎么过？
0: 就
1: 现在基本上是不是说中考高考前的3天都是待在家里的？开宇是不是？
0: 我建议适度的，就是劳逸结合，该玩的时候一定要玩。因为很多考生说每天都在数日子，说哎呀还有多少天考啦，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就一刻都不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不对的。我建议考生要劳逸结合，在你复习的同时一定要学会放松，但这个放松呢也是要有度。很多孩子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他学的时候呢他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当他放松的时候玩着的时候他又不能好好的，
1: 又在想哎呀我那个同学肯定现在在家刷卷子呢。
0: 对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玩的时候就好好的告诉自己，现在是玩的时间，我彻彻底底的玩半个小时，玩完了以后再继续学，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的去学。做不到专注还是那样子，做深呼吸。
1: 在这段时间家长在家里面应该做什么？
0: 家长按平时一样，不要过度的关注这个孩子。他需要你在，他不需要你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要送一个水果呀，送一个什么东西呀。这个时候你跟平时一样，你如果有情绪就出去找个大树去说一说，吐吐槽，找个闺蜜吐吐槽，或者是找 DeepSeek 找这些 AI 去聊聊天，千万不要去过度的，或者是过多的做一些什么。包括孩子的这种吃饮食，饮食也不要过度的去调整。就是平时一样。你看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可能在考场附近会开个宾馆，也不建议，如果家近的话就在家里面是最好的，因为他熟悉的环境是最好的。如果非要到考场那边去，那我就建议你多花点钱多住几天，让他早早的就适应那个酒店。否则的话他在那个酒店他新的环境他睡不着，反而影响到他考试。
1: 包括你说妈妈在家里面很兴奋的准备旗袍准备向日葵这样的一些举动，会不会也会无形中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当然了，但是平时如果我们父母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就像打鸡血呢，相信你是可以的。但这也要匹配孩子的状态。孩子的状态是打鸡血，我们就跟他一起打鸡血，就不要拖后腿。有很多家长说呀他会不会飘啊，我担心他会不会过了呀，我担心他会不会考不好失望啊，所以他就故意把孩子往下拉一拉。不要，我们所有的状态就匹配孩子的状态就可以了。孩子如果他是兴奋的就匹配他兴奋，如果孩子他是平静的就匹配他平静。
1: 还有对答案这个事儿，
0: 不对，什么都不做没必要，因为考已经考完了，对也没有意义。
1: 我们前面谈了考前考中，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考试后等分数的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焦灼的。
0: 对的，所以考完试以后立马带着孩子去玩，他想去哪就去哪。
1: 可是总觉得分数没有下来心里还不踏实啊。
0: 是家长不踏实，通常你问问采访一下孩子，他们早早就计划了，等考完试我要约着同学我要去哪去哪去哪。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好了，那你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叫提供情绪价值的父母啊，那不扫兴的父母，你就给到钱就行了，给钱闭嘴，给钱放手，让他去做。
1: 我这段时间发现有6个字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就是少说话多做饭。
0: 对，是。
1: 我之前采访

0: 位八中的老师，是一个班主任，他说现在他明显感觉到啊，家长不是做少了，是做多了。
1: 对的，我特别认同这个话。家长会把自己的很多，我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安全感需求的这个等级啊，我们每个我们八零后的这一代父母内心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因此为了让我们内心感觉踏实，我们就会为孩子做好多好多好多，因为我们担心不做会怎样，我们担心做不好会怎样，就我们自己内在有很多担心，所有的担心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缺乏安全感导致的，所以与其去卷孩子，还不如卷自己，让自己的安全感得到很好的补偿。
0: 有没有几本书推荐给大家，尤其是父母？
1: 书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爱好到了，其实不一定非要去看书，因为看书它毕竟是一个慢慢消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其实我们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焦虑你担心的时候，都可以去问问爱好，他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兜底，那最好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是 AR 时代，但是如果想要我们心灵的疗愈的话，一定是要到线下。我们现在生在一个好时代，有很多疗愈的课堂，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0: 接下来这一趴我们来聊聊职业吧。你最初进入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是因为什么契机？
1: 因为我有病。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创伤的原生家庭，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当我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找不到出口，然后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一些星座呀什么测评啊，会有这些，然后我就会对这个特别好奇，然后刚好呢有心理学这个专业，我说这个好，这个好像是我想要。

0: 路一直是在帮助自己，是去完善自己。因为我早年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我的内心有很多很多个伤，很多很多个空洞，那我就借用心理学的技术在疗愈自己，疗愈自己的同时，哎，好像又可以帮到一些人，然后也经由帮到那些人，又可以帮我内在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力量。所以在这个缝缝补补的过程，好像它就形成了我一个终身的职业了。
1: 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多少年了？
0: 我是2004年学心理学，2007年专职做心理咨询工作。嗯，看算一算，20多年，差不多。
1: 20多年，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你应该也很拜了很多师傅嘛？就给你鼓励或者是帮助最大的是哪位老师？
0: 其实每个老师他在不同的阶段给到我的都是不同的，叫不同的给予吧。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北医六院读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导师唐登华老师，他是做家庭治疗的，他会教会了我主客观分析以及那个系统化，就是看一个人的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要系统的看一个人。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包括他的那个敬业的精神，再到后面的呢，还有一个李维荣老师，他也是做家庭治疗的，然后他就会让我看见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系统里面，他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包括一个孩子的问题，可能99.9%都来自于父母关系的问题，就父母的冲突未能解决，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那他这些现象呢，帮我更好地理解我自己，懂我自己为什么早年那么多创伤，是因为我父母的问题啊，我们的家庭出现了问题等等。然后再到后面呢，在精神分析这一块，我的督导老师李老四给到我很多的个案的处理方面的一些督导。然后还有我最最最重要陪，就是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我的导师苏小波老师，就是他给到我整个生命的一个蜕变。现在这一路走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老师。那现在呢，我在的做的这个平台，它的创始人，他虽然不是我老师，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结伴前行。他会研发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这个三观又很匹配，你会发现就特别的幸福。所以这一路走来，每个阶段可能跟我内在的这个能量不一样，我遇到的人也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显化，外在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财富也好，或者是整个关系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外在显化。当我的内心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会发现遇到的人
1: 好东西自然而然的就
0: 对
1: 围绕在你的身边了。
0: 对，就是不需要去抓取，而它自然而然就会来。
1: 你每天接触到了这么多的负能量，你怎么来修复自己？
0: 所以看你自己如何去解读这些所谓的负能量。那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他愿意信任你，把他的生命故事，可能这一辈子你是唯一一个能听到他内心话的，我会觉得特别感恩。也正是因为去聆听了那么多的生命故事，去看见他们在我面前一个生命的蜕变和绽放，你会发现特别感恩。就是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并没有影响到我，反而给我的生命更多的滋养。我会觉得因为有他们，我会看见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那些不容易，然后我也就会更加的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就做这一行，我会发现不是他来影响你，而是所有的人到你面前都是来助力你。
1: 我们说一个比较世俗的，你现在是每小时的咨询费是2000，这个价格在合肥这个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吧？我觉得也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了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价，一定也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啊。你觉得如何来区分一个心理咨询师能力的高低？
0: 其实目前来说都是交给市场来区分的，也就是说你的口碑，别人愿意花2000块钱来找你，是因为别人可能一次性就能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1: 这20年你从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关注家庭教育吗？你觉得20年中国家庭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变化吗？
0: 当然是有变化的，会有变化的。在之前的家庭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说人情味儿可能会更浓一点，

0: 而现在其实不仅仅是我在咨询中或者是工作中看见，就平时的那种生活中你也会发现，就现在你看过年好像走亲戚都变得淡了，就慢慢好像大家更多的关注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更多关注在自己的世界会更多一点了，而不是像之前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无谓的一些社交，好像比较减少，大家好像都开始朝内关注自己会更多了，就越来越多。
1: 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社会进步吗？
0: 从精神层面来说，它一定是个好事，我们不再去被外在的那些东西去裹挟，而是更专注于我们的内在了，这是好事。当我们足够的专注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关系可能淡淡的，但是那个关系它会很深。不像之前可能看似有一些非常好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它经不起事件的检验。
1: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提到 AI 嘛，刚它刚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我觉得它超懂我，而且给满了情绪价值。但你觉得 AI 和真人咨询师之间区别在哪个地方？
0: 区别可大了。比如我们在一个场，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说，那个感受就在，可能你正在说个很悲伤的事情，我不需要给你语言的回应，我的一个眼神，我的一声叹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懂我。而 AI 呢，它毕竟呢，它会非常机械化的会给到你看似很温暖的很有情感的接触，但是你就会发现，你会发现他讲的那些话语都很美都很好，但是你总觉得缺少点人味儿。
1: 对，你会觉得他对谁都是一样，不是对我这样。
0: 对的对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临在于当下的这种感受，它是非常珍贵的，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心理咨询师这一行，你觉得未来前景怎么样？它会被 AI 干掉吗？
0: 绝对不会啊，因为心理这个职业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因为它是人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在内在的，我们一直在说潜意识的力量，其实你会发现 AI 它永远是意识层面的。那我们很多时候90%都是潜意识的在运作。所以因此人和人之间有那个契合默契，叫不言而喻的那份美好，就这些它都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而且这一行的话，在我看来至少20年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因为现在目前跟着国策走总是没错的。今年国家推出来心理健康的这个已经立法，然后呢全民都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所以而且我们国家的心理服务人才是严重缺乏。
1: 我的感触最深的是学校对于心理方面的这种重视，
0: 是的，
1: 越到中学每次老师发的各种心理方面的疏导，或者是跟家长来分享一些教育心理常识的，
0: 是的，
1: 这种频率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但是大家你会发现他还是需要有个教育的过程，因为大家对这个还是不重视，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时候，他可能连看都不会去看。
1: 我们之前聊了那么多，似乎家庭教育这个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你觉得在考前这段时间作为父亲在家庭里应该做什么？
0: 好好的关注好老婆，爱好这个妈妈，把妈妈拽去约个会啊，去放松一下呀，看个电影啊，吃个好吃的，所有爸爸的注意力一定要放在妈妈身上，对这个孩子不要做任何行为，妈妈的情绪看见接住，这就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帮助了。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十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2: 下班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
2: 做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做你爱做的事情，你就很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花》。
1: 你好，我是怡子。
3: 你好，我是燕大胖。
1: 你好，我是明天就要跟朋友们见面的怡子。
3: 你放你来生一个而已。哎，我们不喊小五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2: 我为什么要喊他？哦，我喊他做节目他都不来哦，那吃饭他就来啊。
3: 你讲也对哦，
2: 他可来付钱啊。
3: 那你晚上可要问问他。
2: 算了，我不想问他。
3: 你也不想问是吧？
2: 小五哥现在可对我可。
3: 可有可无，
2: 态度非常恶劣。
3: 怎么了？
2: 我不喜欢他了。
3: 你之前喜欢过吗？
2: 因为曾经3年前他承诺的梦龙到现在都没给我买。
3: 男人啊，有些时候
2: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他来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美食。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就是气温啊天气啊情况啊还比较波动的状态下，一会儿热一会儿凉，
3: 一会儿热又一会儿凉。
2: 昨天晚上我没盖被子，然后我被冻醒的。
3: 哎，
2: 真的，所以就是其实马上真正的就入夏，对吧？但是入夏的同时需要一些仪式感。
3: 还没有，还没有，马上下一个星期连着一个星期下雨了。
2: 对，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美食能够让你一秒入夏？来说一说你的吃法，怎么吃比较爽一点？好不好
3: 吃比较爽一点啊？
2: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3: 好嘞，另外在6点钟之后，我们今天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正式开业啦，各位可以来唱歌啦，来唱歌，来唱歌。
2: 在很多的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私发给大胖，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来听你唱歌，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然后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来听大漂亮说，在5.1档之后还有一个小档，就是520那一档。
3: 520
2: 整体片单乏力。
3: 我以为是他骗着我们去看啊。
2: 520档有什么电影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看来是有点乏力啊。
3: 好，
2: 宣传不太到位啊。
3: 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
2: 城市之声，要差点说错了呢。
3: 没有，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好的，
3: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吧。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大胖，烧烤吃多了又不好，你说你吃烧烤能得到什么？
7: 小美，这你就不懂了。有道是天下烧烤于斯人也，必先牵其味觉，馋其筋骨，饿其体肤。孜然辣面，见者动心，闻者垂涎，掏钱排队，毫无怨言。
6: 哦，是吗？那怎么没有牵动我的味觉呢？
7: 不可能，烧烤作为天朝人夏天共有的夜生活，与火锅龙虾并称排档小金刚，主要归功于国人烧烤架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气节。天朝子民被烧烤圈粉，是进化史刻在 DNA 的隐性基因呐、啊。通俗来讲，就是五行缺烤，命里欠串儿。60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完成了国内最早的 BBQ。秦汉之际，烧烤走进基层，风靡全国，成为时尚又复古的风雅饮食。《礼记》对撸串还专门规定了礼仪。爱妻，今夜虚实，虎子家中略备薄酒，制肉也。
8: 夫君，诺，但切记，如肉齿绝，干肉不齿绝，勿作制。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哎，老婆，今天晚上7点钟，小虎哥家中办烧烤趴，我过去玩玩啊。然后老婆教育他说，
10: 你吃肉的时候呀，不要狼吞虎咽。
9: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撸串的时候注意点形象。
6: 哦，撸个串嘛，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哎，那后来呢？后来呢？
9: 汉代以后，凡是能够被烤来吃的都被烤了，牛羊猪狗鸡鸭鱼肉都是新手级别的。富人尤爱吃馋，去头去脚，火上一烤，嘎嘣脆，鸡肉味儿，蛋白质是鸡蛋的6倍。
7: 大概那个时候的人以为吃掉一只蝉就能够抓住整个夏天吧。哦，一直吃到隋唐宋，吃货们开辟出了烧烤食疗，还把烧烤列入暖奴会等节俗活动。入冬了，时不时办个烧烤大趴，喝酒吃肉，养养生啊。
6: 你说了那么多，除了体现古人爱撸串以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撸串在点、吃、配、扯的过程中彰显文化。根据撸串的第一定律，烧烤除了解馋，还能升华革命友谊。那些头顶大灯泡、吹工业大风扇的烧烤摊，是最火的线下社交平台。在酒精和烤串的发酵下，友谊的小船迎风起航。一伙人谈百味人生，听喝多了的吹牛，尽兴了喝酒，冷场了吃串，进可攻，退可守，边吃边唠，策马奔腾。整场下来，谈多少生意，交多少感情，换多少面子，心里有数。
6: 大胖，要不然今晚我陪你去撸大腰子吧。
7: 我叫叶大胖，最终我通过绘声绘色的演绎，把小美也拉上了撸串这条不归路。
2: 经典还是经典。怎么了？
3: 经不起夸。
2: 我在夸你。
3: 经不起夸。
2: 夸就这个样子。哦。因为确实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秒入夏。哎。虽然说一秒入夏这个话题呢，很容易大家想到任好多冰凉的东西。
3: 是。
2: 但是不得不承认，也是一个夏天，也是一个龙虾烧烤最沸腾的季节。
3: 对。
2: 对吧？
3: 今天下午还有不少的老板在找我聊那个龙虾节的事情。
2: 找你聊的意思是，可是让我们免费吃起来。
3: 99块钱5斤啊。
2: 哦，我以为免费吃起来。
3: 免费去吃，怕人磨哪个老
2: 找你聊的意思是让你去做个吃播吗？
3: 不是，找我聊的意思就是给他推一推那个马上要办的这个龙虾节。
2: 哦哦哦，嗯，
3: 到时候我们要办龙虾节，你可过来，交99块钱，我给你多搞两份，龙虾吃到饱，不找？
2: 那找，那找，可负责有这个那个帅哥剥虾。
3: 什么帅哥剥虾？
2: 我要帅哥剥虾服务。
3: 啊，来讲一讲今天要聊的是，就是哪一些食物或者是饮品啊，会让你觉得就一秒入夏？
2: 对，
3: 真的就一秒入夏。
2: 嗯，
3: 哪一些美食？说一说你们的吃法，关键是你们的吃法。
2: 哎，
3: 奶牛是只猫说的，那肯定是冰西瓜了。吃一口冰西瓜就一口入夏呀。我喜欢西瓜切一半放冰箱，吃的时候拿勺子蒯。
2: 这个蒯这个字。
3: 都不能讲瓦，
2: 特别实在，哎，特别到位啊！
3: 戳进去，然后先，哎，你们是吃西瓜的话，是从边边吃还是从心心吃啊？
2: 我从心心吃，哎，
3: 我也是从心心吃，哎，
2: 我是一下子把那个勺子插进去，然后转一个圈儿。
3: 你这个手法感觉好像在捅人一样的，
2: 转一个圈儿，然后把最中心的那个挖出来就吃，哎。
3: 大哥呢？
2: 大哥吃皮。
3: 就另一个大哥也没有办法吃上心，是吧？说好了就是这种一人一半的这种西瓜，连大哥连另一半的心，
2: 他自己要吃皮的。他说那里
3: 是这个话，不就跟当年妈妈说啊，每次我不爱吃鱼肚上的肉，我就爱吃鱼尾鱼头。
2: 他说那个，他说那个皮和肉的
3: 连接处，
2: 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这个血糖波动低。
3: 哦，大哥这么讲倒是也是对的。
2: 所以以后你也只能吃那个皮，我跟你说。
3: 那我倒不至于啊。
2: 好了，我因为对我来讲，我说梦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到夏天你就想吃一点稍微贵一点的冰棒，有没有？但是呢，
3: 也不是不叫贵一点的冰棒，就只要是冰的冰棒就行了。
2: 不是，我喜欢吃外面有脆皮的冰棒
3: 啊，
2: 你懂吧？
3: 就是有巧克力脆皮。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去年不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冰棒叫四个圈吗？
3: 四个圈是什么冰棒？
2: 你忘记了？就是它可以吃到四层，最后一层是脆皮，很好吃。
3: 去年可能给我搞一个试试。

0: 很常见。
1: 那我吃到，那我那前两年我吃到的那个什么咸蛋黄的那个什么
0: 啊，对，就是类似，但咸蛋黄我不行，我觉得有点太腻了。反正我就喜欢吃外面有脆皮的巧克力的那个冰棒。嗯，我夏天基本上是每天一支，然后这个点儿呢，大概就是在下午上班之前一定要把它吃下去，用它来支撑我下午的上班状态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可能要开始批发冰棒了。你是属于那种想吃的时候再去买，还是会批发一点放在？
1: 会找一天去买一点放到家里面冰箱。
0: 对，然后你放在冰箱之后是会迅速的吃完，还是要吃很久？
1: 吃很久，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想得起来它。
0: 啊，那你还算是一个对这东西不是特别
1: 上瘾，
0: 不是特别爱的。
1: 对，
0: 一个是冰棒，对我来讲啊，一个是冰棒，一个凉皮，就这两样，是好爽。夏天必备啊！我现在呢，以前吃凉皮呢，会喝那个可乐、苦乐，
1: 嗯，
0: 可乐或者是雪碧之类的。但我
1: 雪
0: 碧，但是呢，最近呢，我开始就是吃喝椰子水了。
1: 哦，
0: 我听说这样健康一点呢，就是凉皮配冰冻椰子水。
1: 嗯，
0: 今天早上珍珍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个，柠檬冰球咖啡，据说是某
1: 柠檬冰球咖啡啊，
0: 嗯，据说是某山的那个超市里面的
1: 招牌产品，
0: 对，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啊，我乡巴佬没见过，没去过这个超市啊，就是他说很好喝的原因是因为你早上不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嘛，醒不过来，然后那个冰加柠檬的酸再加咖啡的苦，一下就会可以把你激活，让你开机。我觉得你还可以啊，好，给大家提供三样东西，我就是这三样代表夏天。
1: 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是绿豆冰沙，就好多年前，也不是好多年前，就应该是前几年的时候吧，喜欢跟史威老师游完泳以后啊，然后去附近的一家小吃街，然后这小吃街呢，他们家有大肉饭，有这个拉面。
0: 夏天大肉饭啊，
1: 大肉饭
0: 太腻了吧，
1: 里面有空调，外面死热的状态，然后我们又游完泳也很热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到那个里面一坐到以后，跟老板娘搞一份大肉饭或者是搞一份拉面，然后
0: 他又开始咽口水，
1: 然后一人手上拿一份绿豆冰沙。这绿豆冰沙呢，
0: 我懂，就是你越吃油腻的东西越要用这个解腻，
1: 对，因为甜咸永动机嘛，
0: 嗯，对，
1: 绿豆冰沙这玩意儿呢很多都是老板就买的成品
0: 啊，
1: 但这个成品呢有好喝的，
0: 都是水，
1: 对，有好喝的也有不好喝的，
0: 大部分不好喝，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自己家炖的那种绿豆冰沙啊，就真的沙沙绵绵的，然后水和那个绿豆的比例呢又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感的那种，
0: 要多一点冰沙对不对
1: 啊，
0: 多一点冰沙，然后多一点那个绿豆的绵绵的那个东西，
1: 对，
0: 然后但是少一点水，
1: 哎，
0: 你要稍微
1: 水也要有，因为要补充水分，
0: 有点像固体一样那样，
1: 也要补充水分，然后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喝这种冰的绿豆冰沙，一下就特别觉得到了夏天，我甚至都可以想到外面的那个太阳，我把脚丫放到外面，穿的夹板嘛，把那个脚丫放到太阳底下晒一下的时候，晒两下脚就发烫，哇，好喝，好烫，放沸沸沸沸沸，嗯，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0: 吃着大肉饭，喝着绿豆冰沙的感觉，
1: 好爽，
0: 嗯。
1: 第二个呢，也是跟喝的有关，叫红豆酒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红豆酒酿这个东西呢，它也要在夏天的时候，你喝起来的时候更过瘾。
0: 我跟你讲，红豆酒酿非常长胖，
1: 那绿豆冰沙也长胖。
0: 绿豆冰沙，如果你不加糖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1: 哪个绿豆冰沙现在都是制作好的，不加糖，它都是甜甜的。
0: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红豆酒酿长胖的呢？我有一天晚上吃了一顿那个麻辣香锅，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1: 胖了，
0: 没胖也没瘦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嘛吃麻辣香锅的同时配了一杯冰酒酿
1: 哦，
0: 第二天胖了一斤半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
1: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怪在那个
0: 我怪在他身上了啊，
1: 怪在他身上有点。
0: 啊、你继续。
1: 最后一个喝的，我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夏天的时候就一定喝。
0: 你怎么没加冰啤酒啊？
1: 啊，对，那就哎，不是冰啤酒，其实不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也喝，
0: 天天喝。
1: 不是，主要是冰啤酒。
0: 酒嘛，水嘛，
1: 喝嘛。你不喝，我不喝。
0: 好了，可以了，你又来这一套了，你收着，明天用。
1: 那不，明天不会用这个的，就、 冰啤酒确实也是在夏天的一种标配。
0: 嗯，
1: 坐在凉凉的空调房里面，然后要么就撸着串，要么就是坐在热热的这个户外。
0: 嗯，
1: 吃着龙虾，然后吃着这个各种烧烤或者炒菜。
0: 嗯，
1: 然后喝一瓶冰啤酒下去就特别透心凉。
0: 嗯，
1: 因为人体就这样子的，夏天它主要是一个体表的一个温度特别高了以后。你体内的核心温度，人体内的这种核心温度就37-38度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老量的是腋下嘛，腋下大概在36度左右。但你如果是，当时学生物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最准确的应该是肛门的那个温度是最直观的。
0: 你量过吗？
1: 没有，
0: 没上当啊。
1: 小朋友才量啊。然后，你体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也会略微的升高一点点，
0: 嗯，
1: 但不会特别高，因为你人体有一个
0: 体温特别高，你就
1: 调节机制，你就热射病了。
0: 对，
1: 对，搞一瓶那个冰冰凉凉的这个冰啤酒以后，整个人都感觉飞天了，
0: 就是吧？
1: 就飞天了。好了，
0: 其实因为为什么提到冰啤酒呢？有我，因为我刚发了这个内容。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就是说冰粉和冰啤酒。
1: 哦，冰粉你也是。
0: 但冰粉它不冰啊，它还是那个它再怎么着也是那种凉凉的，它不够冰。
1: 它不用冰，它就凉凉的，然后甜甜的，然后什么各种什么就是。
0: 你主要是要各种那个什么
1: 料
0: 头
1: 啊、对、嗯、料把它放进去。你讲到这个冰粉，我突然想起来，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那、这个龟苓膏啊。
0: 你喜欢吃那玩意
1: 啊？我喜欢吃那个龟苓膏，龟苓膏，就是蜂蜜龟苓膏。
0: 那有药味儿。
1: 我但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就特别下火。我、
0: 啊、
1: 我之前跟我一个发小到长沙的一家店叫四喜馄饨，也是一个连锁店，然后它里面也挺大。我们两个夏天去的嘛，然后他就会，我们两个人都会点一大碗馄饨，然后再点一个蜂蜜龟苓膏。他那个龟苓膏是自己现切的，切好了以后里面有冰块，然后再现浇蜂蜜。
0: 嗯，
1: 这样就一边吃
0: 又是先天永动机。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0: 阿勇说的，说冰粉一吃啊，感觉夏天就来了呢。还有小龙虾，小龙虾，夏天切半个西瓜，然后就很快乐。还有朋友说，我丝瓜到现在还没切上哎。
1: 不会吧？现在西瓜2块多一斤了，你没切上啊？
0: 悠悠说，冰酒酿、冰淇淋、冰咖啡。然后蓝蓝天空说，西瓜把西瓜瓤吃完，然后再炒西瓜皮吃。我们小时候有人用
1: 这个
0: 西瓜皮做凉拌菜，
1: 哎，
0: 就我们小时候有阿姨会用这个
1: 西瓜皮，不都有微煮的吗？
0: 你直接扔到猪圈里了，叫微煮的。你要是切一切，搞点东西拌一拌，它跟黄瓜的味道差不多。
1: 你不要卡我，
0: 你反正我们小时候有人做这个西瓜皮的凉拌菜。
1: 我从来没吃过西瓜皮的凉拌菜。
0: 随风说，今天媳妇儿刚买的西瓜和荔枝，然后配上了一杯冰可乐，简直是绝绝子。虽然很爱吃很爱喝，但是不敢多吃，毕竟这次减肥好不容易瘦了25斤，这次我决定瘦个大的。荔枝，对，
1: 25.5斤是吧？
0: 荔枝
1: 啊，荔枝，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疯狂的爱上吃荔枝了。
0: 哎呀，你怎么能吃荔枝嘞？
1: 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和电影叫《长安的荔枝》，
0: 对，
1: 所以我当年我是看了那个剧以后呢，我就疯狂的想吃荔枝，然后导致我今年我夫人还在问我，她讲，哎，今年你怎么没有想要吃荔枝啊？
0: 因为我血糖讲你下高，
1: 不是不跟我血糖没关系，主要是我没想起来要吃，就去年是因为有这部电视剧，我看到了我想吃，然后你要让我不吃的话呢，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就贪嘴
0: 啊，这就是爱人呢。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今年还会提醒你
1: 啊。乐乐也没给我买，
0: 好感人哦。但是你是不是因为这句话你也感觉到被重视了？
1: 乐乐没给我买，
0: 那你不给钱怎么办啊？
1: 荔枝花多少钱？
0: 茉莉说，啤酒、烧烤、小龙虾、冰镇西瓜就会让我觉得入了夏。还有秀色可餐，一秒入夏
1: 啊。
0: 你讲的是人家穿的越来越少了，哥
1: 啊，
0: 可这意思。
1: C27说，夏天那必须是水煮毛豆啊，喝酒的黄金搭子，冬天没有，只有夏天热起来以后才有，冬天也有水煮毛豆啊。然后但我现在喜欢吃花毛一体
0: 把皮鱼，
1: 可知道什么叫花毛一体？
0: 嗯嗯，你说，
1: 就花生米和毛豆。
0: 哦哦，
1: 花毛，花生米和毛豆的那个豆子全部把它拌在一起，然后上面再撒一点香菜，好下酒。
0: 凉菜现在有一些饭店也是这么做的嘛。
1: 嗯
0: 嗯。
1: 小苹果说，绿豆沙呀， 就是吃一口，一秒入下，一吃一个不吱声，炫！再来给你们讲，补充一下，夏日限定的美味，可以是妈妈新切的带蒜味的西瓜，

0: 妈妈、
1: 啊、对对对对，
0: 妈妈拿了那个刀刚切过蒜，
1: 刚拍过蒜，
0: 对，然
1: 后
0: 把它切
1: 西瓜，
0: 家里面的水果刀跟那个刀没有搞开，然后负责冰碴的橘子汽水、
1: 嗯、
0: 也可以是把牙齿染成紫黑色的桑葚，在盐水里面浸泡过的冰荔枝。
1: 你还别说，我们小时候确实是这样，长大之后啊才提倡说这个什么各种刀要分开呀、啊、就家里要备几把刀啊，案板也要分开呀、啊、但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这么讲究，顶多我们家那个那一把刀就是切西瓜之前烫一下，
0: 嗯，
1: 就已经很讲究了，对吧？
0: 对，
1: 然后确实它就是那个切出来的西瓜上面就会有一点点的，要不就铁锈的味道，要不就蒜的味道。你讲得好形象哦，你这个人你写作文一定是一个细节控，
0: 就带蒜味的西瓜，
1: 西瓜
0: 真的是我，
1: 好棒，
0: 就真的一下就把我拉到了生活里。
1: 嗯，
0: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带蒜味的西瓜了。
1: 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有哪些美食能让你一秒入夏，说一说你的吃法，具体怎么吃。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对，刚刚讲了橘子汽水了，
1: 橘子香水，这是香水。
0: 那你要听橘子汽水吗？
1: 这首歌也蛮也挺夏天的。
0: 你到底是要听橘子汽水还是要听橘子香水？
1: 香
0: 水，我也有橘子汽水的歌。
1: 橘子汽水也是任贤齐的吗？
0: 不是他的，
1: 橘子
0: 汽水
1: 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南拳妈妈。
1: 哦，那橘子香水吧，这首歌好久没听了。
0: 先听香水，等会儿再听汽水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伙，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错了，
8: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袁德鹏。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吃，
1: 哪一种美食能够让你一秒入夏，说一说你的吃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
0: 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扒皮鱼啊，是啥啊？
1: 扒皮鱼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能吃。
0: 是我理解的那个鱼皮吗？
1: 不是，就是那个鱼，把那个鱼皮扒了以后然后再剪。
0: 哦，那有什么好吃的？还是我以为是那种凉菜的扒皮鱼呢。
1: 凉菜哪来的扒皮？

0: 就是那哦，那叫什么鱼皮，就光吃那个、
1: 啊、鱼皮，
0: 对吧、
1: 啊？那个是鱼皮。
0: 嗯
1: 啊，
0: 好好好，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什么食物能够让他们一秒入夏哈、啊？
2: 这边有朋友说，跟你们讲一个，你们都没有讲到的莲子。
0: 啊，
2: 莲子直接剥开了吃，最新鲜的那种是最有感觉的。
0: 嗯，
1: 快乐的翅膀说的，他讲的这个确实也是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个莲子就成熟了。
0: 嗯，
1: 因为夏天不是有好多的那个，就前一段应该还哎荷花节可开锅了，就荷花
0: 要到七八月份吧，
1: 就荷花开完了以后，然后才有莲子呀。
0: 嗯，
1: 就采莲蓬啊。
0: 对对，
1: 采了莲蓬以后，然后再剥那个里面的莲子。
0: 那马上是不是可以看荷花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六七月份对吧？嗯，
1: 墨姐说西瓜牛奶冻，给西瓜挖出来，跟纯奶一起放冷冻柜15分钟，然后就变成了冰凉凉的西瓜炒冰，
0: 哦、
1: 又没有完全冻起来，贼冰爽。或者西瓜冻一会儿，拌酸奶吃也很好吃。
0: 怎么了？你是觉得还挺好的，是不是？
1: 等我搬新家了，我的那个大冰箱里面，我就要这么来干一下。这个西瓜牛奶冻有点打动我，
0: 有点打动你。
1: 讲实话，这个确实有点打动我。这个西瓜牛奶冻就挖出来，就挖一节，
0: 把西瓜挖出来。
1: 不是，就是是不是把西瓜挖一小节出来，还是它中间的那个部分要留给它？
0: 然后把牛奶放进去冻，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这么倒进去的话，那牛奶不就是已经浸润到那个西瓜的、那个、
0: 西瓜里面？对啊，它都是水呀、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要把西瓜那个挖空，
0: 抓紧时间冻，
1: 然后再把它。墨迹，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具体制作方法？
0: 淼淼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大胖小时候喝不喝芒果汁，你喝不喝？
1: 芒果汁不喝。
0: 这个东西你喝过没有啊？你们那流不流行这个？
1: 嗯，
0: 这种。就是这种纯黄的这种芒果汁，
1: 我没喝过这种，我们喝的是红富士。
0: 我们小时候，他说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喝这种芒果汁了。对，这种芒果汁那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人家走亲访友才会拎这个东西的。其实呢，很多人讲有没有可能它其实就是添加剂，这不可能是真芒果。
1: 也有真芒果，
0: 但是真的好喝
1: 啊！我知道
0: 那个东西冰冻之后会变纯。就是会变厚，你懂吗？
1: 沙沙的，
0: 对，所以就很好喝。
1: 嗯、
0: 哎，这个真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好贵，那时候觉得好贵哦。
1: 嗯，曼也说冻荔枝，超级爽。
0: 嗯，
1: 荔枝也能冻吗？它不会冻坏吗？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冰镇的那个葡萄也好吃，你有没有吃过冻起来的那个葡萄？
0: 好吃。而且还可以当那个，就是把那个冰球球，
1: 哦、
0: 就当那个冰球球，然后你可以倒任何东西跟它混在一起。
1: 哦，这个冰葡萄我确实吃过，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1: 就那个皮把它撕开以后，它里面的肉啊就变成沙沙的了。
0: 但是那个牙齿，如果你牙齿不太好的话，就是可能有点考验你牙齿的承受能力。它因为它刚咔上去的时候会咔，有点牙痛、牙酸、牙痛怎么办？
1: 啊、
0: 哦，这个。一般冷酸灵牙膏很适合这种场景。
1: 嗯，简凡说健力宝一买一箱，胃不太好，喝其他的碳酸饮料不舒服，唯独喝健力宝美思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么说健力宝很健康是吧？也不能这么说，在碳酸饮料当中比较健康。橘子说凉皮啊，夏天不吃一口凉皮吗？蒜水、辣椒、卤水、黄瓜、豆芽，蹦一蹦。你给他什么叫蹦一蹦啊？什么叫蹦一蹦啊？是拌一拌的意思，搅拌，你知道吧？满满的来一口，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不过我不喜欢吃带芝麻酱的凉皮，不符合我的口感。以前合肥老式凉皮它就是没有芝麻酱，就是这些什么蒜水啊、什么卤水啊这些东西，加了芝麻酱的都是外地传来的。不过现在大家可能对芝麻酱就是比较习惯了，嗯。
2: 当你个浪说其实是搞一个西瓜啦，放在水桶里然后掉到井里面去，回头拿出来吃，无敌怪怪爽啊。
0: 以前在井水里面泡着的西瓜就是全家人下午的期待，就一定要午睡起床之后、哎、因为那时候午睡是很热的，
1: 对，
0: 不是像现在能够一直空调开着，对吧？然后一旦你午睡起来，那个整个身体它感觉都已经被水泡一半了，然后呢 吃一个从井里捞出来的冰西瓜，
1: 你就想想有多好吃吧，
0: 哎，绝了，
1: 冰冰凉凉的，
0: 哎呀，
1: 我的妈。然后还有朋友讲的是，其实糖拌西红柿你们还记得吗？放冰箱里面冷藏了一下午，晚上吃都绝了。
0: 哎，我们家小时候就很少吃糖拌西红柿，但是我经常听别人说好吃。
1: 嗯，你吃吗？
0: 我吃啊，但是我们家很少做这个，但是就是以前没有甜品的时候可以当一个甜品吃，你知道吧？
1: 啊，有不少朋友在讲我们两个没吃过粑粑，然后在这边造假。我刚刚讲那个鱼是把那个皮把它拔干净了，然后那个再、
0: 啊、不是是吧？
1: 再剪，然后再搞。
0: 嗯，
1: 啊，有朋友讲了，不是的，这个粑粑鱼是不是鱼的一个品种啊？还有发了一个粑粑鱼的那个照片过来看了。其实我，因为在我看来，我每一次吃那个粑粑鱼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没皮，
0: 啊，
1: 就那种没皮的状态嘛。
0: 就是这种品种，长条条的。
1: 哎，
0: 嗯。
1: 凉拌西红柿，
0: 我们没吃过，那你可准备请我们吃个？
1: 啊，你这个人怎么变得跟我一样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张花心讲的是一秒入夏的话，给你们讲一个朝鲜冷面啊，吃一口透心凉。
0: 哦，
1: 朝鲜
0: 冷
1: 面，它真的就是放在大冰碴子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搞点凉面，搞点。
1: 它那个应该不是凉面。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面要拿剪刀剪的，你记不记得？就特别硬，
0: 就跟那个千张丝很像。
1: 就冷，就是烤冷面啊，就要正儿八经的吃烤冷面的话，它真的是那个冷面，然后它放在油上面煎着烤出来的。
0: 但是就是说，如果他同时吃油和凉的面，胃能不能行啊？
1: 行，朝鲜冷面嘛，哇！你这么一讲呢，我也觉得，这个天还不够。
0: 还不够凉是吧？
1: 对，
0: 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一秒入夏的食品，就是当我们真的觉得好热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到一秒入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那你现在这一把听橘子汽水？
0: 哦，
1: 刚才橘子香水都听过了吗？
0: 搞得好像
1: 橘子汽水吧。

0: 还是橘子香水对我的胃口。
1: 橘子汽水不行是吧？
0: 但是其实在夏天吃喝橘子汽水也是我们童年记忆，你要能吃到真冰出来的那种还真是不难，挺难得的。
1: 童年的记忆里面的夏天我喝的那种橘子汽水就
0: 是玻璃瓶的，
1: 是玻璃瓶的，而且老板要把那个瓶子回收。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好多同学啊，就是那种帅帅的打篮球的男生哦，然后打完篮球之后去喝橘子汽水，他们都围坐在那个小卖部的门口，然后就站在那里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马上就把瓶子塞到那个塑料箱子里了。
1: 哦，那要是女生给他送的话呢？
0: 你看起来特别帅。
1: 没事，你好玩的你给我，我可以还再去赚2毛钱了。
0: 恋爱脑是吧？
1: 你喝吧，妈给你喝的哥哥。
0: 我从来没有给哥哥买过汽水，
1: 怪不得你结婚结得那么晚嘞，都不给哥哥买汽水哈。
0: 有女生送过你吗？
1: 没。
0: 就一般啊，送的都是打篮球的，一般不会是个
1: 送铅扔铅球的，他应该很少。
0: 对，嗯，有朋友说自制泡菜是我入夏的必备品，有时候天太热了，就感觉没什么胃口。我就会买，就是做一点那个冰镇的泡菜，生津又解渴。毕竟是自己做的嘛，有的时候看，因为现在用的都那种透明罐嘛，然后做，然后他说有的时候你看到它，就有一种生津，就是望梅生津的流口水的感觉。
1: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温度高，然后它在罐内这个发酵啊，速度就会更快，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自己泡的这个小咸菜啊，
0: 那个不是他讲的这种泡菜，应该是那个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我知道，就是白色的包菜
0: 啊，对，弄出来那个真的好吃
1: 啊，你要么是白色包菜，然后萝卜，
0: 我们家
1: 萝卜条，
0: 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我说过的吧，有一个炒饭的摊点，大家知道就是门口会有很多的这样类似的摊点，
1: 但是他们家取胜的就是他们家的小菜，
0: 对。他们这对夫妻，他们讲我们过年休息那几天啥也没干，就
1: 一眼泡菜，
0: 专门泡菜了，真的好吃，他家的泡菜真的好好吃。有朋友说我给自己炖了雪梨汤哦，就是炎炎夏日，就是炖好之后放在冰箱里，晚上来一盅冰凉的雪梨汤。
1: 雪梨汤，
0: 一秒上哦，现在梨子好像变便宜了，梨子很便宜。有朋友讲你们都不吃卤味的吗？夏天不是吃卤味最爽的吗？
1: 有啊，来人好人大哥就讲了，3、5好友夏天吃卤的，哈啤酒，哈流，兴头上来能搞到半夜啊，然后，合肥有一家店，我以前我就是晚上高精力的时候，我喜欢去，叫泸州二宝，他们家就是吃了个卤菜。但是他们家是热卤，然后给你放到一个盘子里面，然后给你弄上来的那种。
0: 现在好流行热卤，
1: 就泸州二宝。
0: 但我想实话，如果
1: 热卤是什么火锅热卤？
0: 不是，就是卤菜。但说实话，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吃的话，就怪贵的。卤菜你要真吃点实在东西，不便宜，对吧？我上次买2个猪蹄，多少钱？38还是48？忘了。对吧，你要是每天晚上这么吃的话不便宜。
1: 我每天晚上我到哪就我的。
0: 你的意思是38、48还不便宜啊是吧？
1: 不是38、48，我。
0: 你指的是便宜还是不便宜吗？
1: 贵。
0: 对呀。
1: 谁能天天晚上这么，所以大哥也讲的意思就是3、5好友嘛，你一个人吃的话很少啊。你要真不行的话，一个人吃的话晚上7点他们家打7折啊，你们知道我讲了哪一家。
0: 这位朋友说一般在夏天的傍晚被工作揉搓了一天的我就很想吃卤的，不管是黄还是粥。

0: 或者是绝
1: 是什么？
0: 皇上皇，
1: 皇上皇，那不是那个鱼吗？三只焖鱼吗？
0: 皇上皇不是卖炒货的吗？我们俩
1: 地上皇是卖炒货的。
0: 哦，对对对对，然后
1: 皇上皇是卖，我记得他们家以前做门过的。啊，你继续，还有一个什么？
0: 他说，就是也是搞点辣的
1: 啊，
0: 然后再配一瓶冰啤酒。我跟你讲，隔壁的孩子都馋哭了，隔壁的孩子不会馋哭的，隔壁的孩子不能吃了。
1: 妈妈，我要吃了。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就觉得就让你每天晚上这么吃其实还怪费钱的。我跟你说，还有朋友说各种冰的酒都是我夏天的最爱，白酒总不能冰吧？
1: 可以冰，
0: 白酒也能冰啊？
1: 白酒能冰，而且白酒冰了以后呢上头特别快。
0: 一般我的印象当中就什么果酒啊或者啤酒啊，对吧，还有红酒也能冰，对吧？
1: 红酒就我没见到冰的，白酒我见到过冰的，但他们冰了以后拿出来喝，那个口感确实会没有那么辣，但是呢你会不由自主的一下就会喝得很上头。
0: 雨乔说其实你入夏美食不一定要吃冰的和凉的呀，不是有那种讲法吗，就是在夏天要吃就是要在三伏天吃炖羊肉，这样就是驱寒，是最好的驱寒效果，祛湿。如果错过了只能等明年。我去年干过，就是三伏天穿着短裤，然后上身都不穿衣服，然后就在厨房里面吃，就是炖的大汗淋漓。
1: 这位朋友讲的这个内容呢，确实我也知道你想讲的，就是三伏天我们要少进一点那个什么大寒之物，本来就是冬病夏治的时候，好时候，你还一边在排体内的寒气的时候呢，还一边在
0: 往里面加，
1: 贪图那个什么凉快，然后吹空调啊，又怎么样啊？你还往里面加，那不是没什么效果吗？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也很想就是去去我的寒气，因为我体内的湿气比较多嘛，这怎么去呢？总不能晒太阳吧？对吧，
0: 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有朋友说那个冰镇西瓜这个都说过了啊，冰淇淋啤酒什么都说过了啊，加冰的气泡水儿是夏天的最爱。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在阳台种了黄瓜，哎，
1: 对，夏天一定要洗干净一根黄瓜，然后深啃
0: 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家院子能有多大？能有几个经得住你啃的？
1: 你搭一个架子还要，黄瓜是要爬藤的，就那种黄瓜就特别的。
0: 我 get 不到黄瓜，我觉得黄瓜要是 我要是就是不凉拌就不加点什么佐料，我吃不了它。
1: 啊不加了佐料反而我不喜欢，就是什么带醋啊带那种
0: 对，我要带醋，
1: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吃那个原味的黄瓜，就包括超市里面有一些水果那种小手指黄瓜，那个味道我也觉得 OK， 我也能吃，但是蔬菜的那个黄瓜呢，我更爱吃。我爸以前夏天的时候会经常做的一道菜就是火腿炒黄瓜，然后里面再放点木耳和鸡蛋，
0: 那不就麻辣香锅吗？
1: 那不是麻辣香锅，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我为什么讲到麻辣香锅？因为这位朋友说，我夏天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空调房里吃麻辣香锅，就是外面冷，
1: 里面热
0: ，好爽。陈林说，那就可以太多了。雪糕、西瓜、冰啤酒、凉皮、小龙虾，哈哈哈，不能想了。
1: 那就不要想，
0: 流口水了。有朋友说，现在其实水果真的不是只有那几个，什么莲雾啊，什么木瓜呀，什么芒果呀，都是这个季节可以吃的，就是可选择性太多了。
1: 夏天如果你要讲除了西瓜以外的哪一款水果会让我最喜欢的话，我喜欢的是那个榴莲对应的那个叫什么山竹
0: 啊，对，榴莲对应的。你当初是不是也去了某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告诉你可以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才生活，你可以吃点这个 是不是？
1: 嗯。
0: 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图，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只看到了绿豆。
1: 我没看出来他那个图里面有什么。
0: 这是一个水状的还是一个果冻状的？我只看到绿豆，其他没有看到什么。这是什么？
1: 你抢那么大声干什么？
0: 讲。
1: 讲什么？
0: 因为他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嗯，我们也不知道呢。
1: 那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啊？李成贵。
0: 然后有 SJ 说，我每次就喜欢吃那个一次性的筷子插着的菠萝。
1: 嗯，
0: 我就觉得夏天到了。
1: 哦，插着的菠萝
0: 就是他用盐水泡过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放在那个一个坛子里面，然后经常会有
0: 捞起来，
1: 然后你要的话就直接拿一根走。对，
0: 嗯哼，喂，你突然间发现。
1: 嗯，
0: 突然间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就是很多东西都等待着我去吃，是吗？
1: 对，夏天快到了，各位想要感受一下夏天感觉的朋友们啊，
0: 可以开始准备了。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我准备去批发冰淇淋了，但是说实话啊，玩归玩，闹归闹，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当然很重要，但是你有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你的身体照不照。
1: 好
0: 适可而止啊，就冰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好吧？
1: 对，听到这首歌也确实也会让我想到。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今天的开场歌是留给我们无限青春回忆的老狼的《同桌的你》，它来自《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在当年悄悄发行的，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封面用的是最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比较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内地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内地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那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怎么懂得欣赏。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虏获众多少女芳心的四大天王，不少男同学也会模仿林志颖剪一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当年正引领着一场摇滚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你总觉得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太太，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三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又成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等等，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接下来来听听水木年华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其实90年代的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的清洗，更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一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叫做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了负心女孩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里唱着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在校园的那份纯真感了。彼时的你或许也刚好在一段感情中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就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再凑合一段日子，可还是害怕一旦真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成年人口中的将就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爱痴狂的傻瓜，于是就一遍遍地听着这种苦情歌，深陷沉沦无法自拔。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张信哲的这首《过火》。

那些年听着苦情歌，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擦拭难以愈合的伤口。谁还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一面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的说散就散。曾经那个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至今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爱人。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无法释怀。就在回味自己已失爱情的上世纪末，有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被那个男孩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当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J。 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但是你想想，家里还有一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这盘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曾经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个世纪末效应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无论你是想听甜甜秀恩爱的七里香就是爱你，还是爱而不得的倒带我也很想他，或者是教你潇洒放手的我们的爱燕尾蝶，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阵地，不再为爱情迷惑矜持或暧昧了。这也许正是新时代赋予的爱的勇气。那一年的乐坛还有另一件大事儿，就是一个叫超级女声的选秀开播了。为了谁该淘汰谁该晋级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最后呢，总会因为周杰伦而和解。虽然当时有那么多新的歌手涌现，但是都还觉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最有味道。特别是一到假期去 KTV 聚会之前，肯定会反复的练习屋顶和珊瑚海，就等着有机会跟心仪的那个人合唱。你会偷偷的瞄向身旁的他，怕他尴尬不高兴，但又想从他的表情里面找到一点也喜欢你的蛛丝马迹。像这样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的爱情，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可没想到把你唱哭的偶像，却娶了比你还小的粉丝，生儿育女，开始写一些告白气球、Mojito 这样甜死人的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味温岚、周杰伦共同带来的《屋顶》。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

0: 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0: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早在1997年创作《黄土高坡》《走西口》的著名音乐人陈哲就建立了《陈哲音乐杂志》，它是中国第一家音乐网站。到21世纪，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数百家了。网络音乐、数字音乐和选秀逐渐霸占了新时代的华语乐坛。2005年，火爆全国的《老鼠爱大米》单月就创下了600万次的彩铃下载记录，带来了约1200万元的收入，相当于当时70万张传统唱片的销量。实体唱片行业越来越难做，手里的 CD 和磁带的收藏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听歌用的最多的就是比橡皮擦大一点的 MP3。 每周末去网吧给自己的 MP3 导入新歌的时候， QQ 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是一定要有的。你很喜欢那种灰色音域的爱情色彩，以及在细腻的多愁善感里面暗涌着略显自以为是的悲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汪苏泷的这首《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线下的《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挖掘了大批的新星，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林俊杰等人持续也都有经典的作品问世。线上像《求佛》《等一分钟》《QQ 爱》《香水有毒》等爆款也层出不穷，各种音乐风格并存。然而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有个叫乔布斯的男人发表了一款智能手机 iPhone 2G， 悄悄地改变着乐坛的发展方向。网络的兴起不仅养活了音乐人，也养活了不少文字爱好者。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第一批这么火起来的网络文学。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最早的青春片，7500万的票房成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青春爱情的巨大感召力，开创了国产青春片的一个高潮。那朦胧爱恋里的感伤与困惑把你迷得不行。电影里由胡夏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跟同桌的你一起躺在你的歌单里，成了怀旧必听的金曲。

蔡康永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它会长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血管，就像已经消失的收音机、磁带和 MP3 一样，虽然鲜少提及，但一直永远都会存在在你的记忆里。你的手机从按键换成了触屏，以 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了大家听歌的最佳工具。传统的唱片公司也意识到了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张学友、周杰伦等天王级的人物都率先采取了数字加实体唱片的发行模式。也就是说，不论你人在哪儿，只要打开手机，你就能随心所欲地听想听的歌，还能够根据大数据的推荐认识兴趣相似的人。你的喜好究竟是周杰伦、王力宏还是许嵩，再也藏不住了，你因此更加珍惜心底的那个关于初恋的秘密，那记忆当中青涩的脸和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没有网络的曝光和大数据的计算，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在每个被现实打压的瞬间都拯救着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年那些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聊聊那些年那些歌》。2016年，苹果公司出了第一代无线耳机，很多人没有去买，因为嫌它贵，又爱丢，又要充电，很麻烦。跟喜欢的人一起听歌，没有一根线连着，都觉得不浪漫。然后一则 iPods 停产的新闻再次震惊了你。那款曾风靡全球，带上它听歌走路都带风的音乐播放器被市场抛弃了。它的出现曾经给音乐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却也成了旧时代的产物。其实你也知道，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它成了你闲暇之余上下班路上打发时间的首选。短视频精准地瞄准了针对碎片化时间的市场空白，用智能网络的个性化推送控制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放不下手机。它是听新歌的重要途径，音乐也因此成了碎片化的存在。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段最火的副歌是对3分15秒的往后余生的唯一印象，唱没有酒，我像是个荒诞的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二两。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歌，但是下一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你却立刻就能哼出来。你甚至不知道那首我跌跌撞撞奔向你的歌名其实就是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网络的发展让你的每一段空白时间都有事做，你会变得越来越窄，社会面也越来越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这里是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是那些年那些歌。从同桌的你到往后余生，在短短的30年里，磁带变成了 CD，CD 变成了 MP3， 智能手机没准什么时候也会被更新的高科技产品取代。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人年轻着。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爱情也许也是其中最难能可贵的存在，因为无论再怎么变，爱都还是爱呀。好音乐也是一样。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新歌，叫做《聊聊》。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听听好歌，明天见。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方面的话题。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啊，在长期坚持下也可能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是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2007年一份研究当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诊为痴呆症的老年患者。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是71.4岁，而那些长期使用两种语言的患者平均的发病年龄推迟到了75.5岁，竟然有整整4.1年的差距。近日呢，有研究再次证实，学一门新语言就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一层抗衰 buff。 今天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详细聊聊学习语言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近日，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到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药名含有控释、缓释、肠溶字样，就要将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咬碎吃可能会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服用的时候不能掰开或研磨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
12: 健康生活遇难题，
1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性的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呢？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你长期坚持之后呢，可能也会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 JAMA 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病例的主角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来到皮肤科诊所，是因为左脸颊上一片顽固的皮疹已经困扰了好几年，大约有整整9年了。这片皮疹不痒不痛，但是严重的影响美观。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左侧脸颊上有一片4×3.5厘米大小的区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肤色小丘疹，而这些小丘疹的背景的肤色明显加深了，就是色素有沉着了。那么在问诊当中，医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这位女士呢，有一个长期的习惯，就是在学习和睡觉时总是习惯性的将左脸颊靠在手上，并且长期保持左侧卧的睡姿。在此之前，她尝试了一些药膏，但是效果收效甚微，直到进行了皮肤活检，真正的元凶才被揪了出来。最终的诊断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什么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好理解。创伤性指的是病因源于外部的反复的物理性的摩擦和压迫，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长期托腮和侧睡对脸颊皮肤造成的持续压力。额皮样形容的就是皮疹的外观，像额皮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小疙瘩。毛囊病说明问题出在毛囊上，持续的压迫导致毛囊开口被堵塞扩张，从而形成一个个肉眼可见的小丘疹。简单来说，这就是皮肤为了应对长期的机械摩擦，这种慢性创伤而产生的一种异常反应。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很脆弱的，毛囊结构更是如此。长期反复的压迫和摩擦会导致毛囊角化的过度，毛囊口的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堵住了毛孔，形成小疙瘩。还有毛囊扩张，持续的压力使毛囊口被撑大变形，以及炎症与色素沉着，摩擦会引发轻微的炎症以及黑色素细胞的活跃，导致局部的皮肤颜色加深，看起来脏脏的。虽然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文献报道当中属于罕见病例，但是来源显示它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更常见，而且在深色皮肤的人群当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通过搜索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导致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的现代陷阱。首先就是智能手机依赖。一组研究显示，5名孩子因为长时间趴在床上，用手支撑下巴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导致下颌和脸颊出现了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第二是不良坐姿，有孩子在画画或专注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背或膝盖上。第三是睡眠压力。一名48岁的女性因为长期左侧卧，而且将前臂垫在脸颊下，导致左侧脸部发变。第四是心理习惯，有些孩子在追求心理慰藉的同时，会习惯性的用力将下巴压在家庭用品或者是家长的手心上。这些案例都说明，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发生往往和我们的生活姿态密切相关，它像是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了我们身体长期承受压力的位置。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呢？由于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和许多常见的皮肤病，比如说痤疮或毛周角化长得很像，它在临床中经常被漏诊或误诊。为了实现精准的诊断，医生通常会结合以下的几种手段：临床表现与病史询问。医生会观察丘疹的分布位置，是在下巴、颌部、颈部或脸颊，以及它呈簇类鹅皮的特征。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挖掘病史。医生可能会问你平时怎么看手机或睡觉喜欢用什么姿势。第二是皮肤镜检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皮肤活检，医生现在更多的使用皮肤镜。在皮肤镜下，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有其特有的标记，比如毛囊口可见黄色角化栓，有助于和其他疾病区分。还有就是鉴别诊断，在医学上还需要与其他几种情况仔细鉴别。那毛周角化症鸡皮肤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本质是毛囊口被角栓堵塞，最常是对称性的分布于双上肢外侧、大腿和面颊外侧区域，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呢，毛周角化呀，它和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的关键区别在于毛周角化的发生与摩擦压迫无关，通常是体质型的，而且皮疹中常能看到卷曲的毛发或白色角栓。第二种就是机械性痤疮，同样是由摩擦和压迫引起的，但是它看起来呢更像是普通的痘痘。除了粉刺之外，它还会有发红的炎性丘疹、脓包，而创伤性的鹅皮样毛囊病通常没有这些明显的炎症表现。第三种疾病就是慢性单纯性苔藓，这是由于长期搔抓或摩擦导致的皮肤增厚，通常表现是大片的苔藓样变的斑块，伴有剧烈的瘙痒，而不是像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那样独立的均匀的毛囊性的小疙瘩啊，它是明显的不同的。还有呢，因此如果说你的皮疹情况和上述任何一种相似呢，最好是寻求皮肤科医生的专业诊断，而不是自行按照痤疮或者是过敏去处理了。那怎么样去避免和改善呢？幸运的是啊，创伤性鹅皮样毛囊病是一种良性的可逆的症状，它的治疗

0: 然后和管理的逻辑非常清晰，消除根源，辅助修复。那么首先是消除摩擦源，避免长期的托腮行为，同时呢，改善看手机的坐姿，避免长时间压迫面部皮肤。睡觉的时候呢，要使用甜甜圈枕头来减少脸颊的压力。第二就是科学护肤了，医生给患者使用了某一种乳膏，那么就能够促进角质的剥脱，疏通被堵塞的毛囊。这种乳膏呢，是可以调节毛囊上皮细胞的增生和分化，是治疗此类问题的有效的药物。但是注意啊，这些涂抹的乳膏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行购买和涂抹。在多数病例当中，一旦停止了持续的摩擦或压力，皮肤往往能够自行消退。但是在我们一开头的案例当中啊，由于病史长达9年，而且历经7个月的联合治疗之后呢，色素沉着和丘疹虽然是有改善了，但是质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这也就提醒了我们，皮肤是极其敏感而且有记忆的，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对长期的慢性刺激做出反应，而早发现早改掉坏习惯是至关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关节扭伤之后的正确处理，首先要立刻冷敷，将扭伤关节浸在冷水当中。低温能够使得小血管收缩，炎性反应减轻，局部红肿的程度减轻。通常1天之后，急性炎症反应期过去，红肿不再加重，在这个时候可以采取热敷，直到伤好为止。可以把扭伤的关节浸在温水当中，温度以人体能够忍受为宜，温热可以使得血管扩张，血流和代谢增强，有利于受损组织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9: 上网查一下看看。
8: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8: 怎么问啊？
10: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0: 在人类所有的噩梦当中，阿尔茨海默病无疑是最残忍的一个。它像是一块无声的橡皮擦，慢慢地擦去你的记忆，你的性格，直到你忘记了回家的路，忘记了爱人的脸，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目前的医学界对于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依然束手无策，但是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诊为痴呆症的老年患者。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是 71.4 岁，而那些长期使用两种语言的患者平均的发病年龄推迟了 75.5 岁，竟有整整4年的差距。近日有新研究再次证实，学一门新语言就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一层抗衰 buff。 今天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详细聊聊学习语言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1: 学习语言有助于抵抗阿尔茨海默病，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领域里，能够将发病时间推迟一年已经是巨大的医学胜利，而语言这种非药物的干预手段竟然凭空为大家偷来了4年的健康时光。这意味着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躺在病床上等待记忆消逝。2025年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这项覆盖27个欧洲国家8万多人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当下对比还是长期跟踪，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的人出现加速衰老的风险都明显更低，而且年纪越大这种保护效果越明显。比如中老年人学一门新语言比年轻人学对延迟衰老的帮助更突出，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层抗衰 buff。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会说外语的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条件更好，饮食结构更健康，医疗资源更丰富。其实啊，在这个星球上还真有这么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印度海德拉巴。在海德拉巴，多语言是一种生存常态，那里的菜市场大妈、三轮车夫虽然可能一天学都没上过，大字儿不识一个，但为了讨生活，他们必须熟练地在泰卢固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来回切换。2013年有团队深入海德拉巴，对648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显示，在这些患者中，掌握多种语言的受试者出现症状的时间比只会一种语言的平均晚了 4.5 年。最关键的是，当研究人员单独把文盲组拎出来分析时，发现这种保护作用依然存在，甚至更强。在文盲群体中，阿尔茨海默病推迟了整整6年。为什么学习语言有助于抗衰？对于只会中文的人来说，看到一个红色的水果，大脑会迅速激活苹果这个词，这很简单，一条路走到黑。但对于一个中英双语者来说，当他想说苹果的时候，大脑内部其实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看不见的战争，他的大脑会同时激活中文的苹果和英文的 apple。 这时候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必须立刻介入，完成两个高难度的动作：一、选中目标语言中文；二、强行抑制干扰语言英文。这种冲突监控抑制的过程并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只要双语者一开口，甚至只要思考，就在每分每秒的进行。双语控制神经模型指出，双语者们在说话时必须调动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基底节这一整套神经网络来管理语言冲突。有研究表明，年轻人在做认知任务时大脑反应很快，老年人通常反应变慢，且大脑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能量来维持运作。但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老年人的大脑成像图却惊人的年轻，在进行同样的色彩形状切换任务时，他们大脑额叶的激活模式更高效，使用了更少的神经资源就完成了任务。这意味着长期的语言训练让他们的神经网络效率极高。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这么好的事儿，现在学还来得及吗？好消息是，大脑不论在什么年纪，都保持着一定的可塑性。虽然童年习的语言对大脑的影响最为深远，但越来越多的短期纵向研究表明，成年后学会多种语言依然能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积极变化。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的是否像母语一样地道，而在于使用和切换。哪怕只是每天花20分钟学习新的单词，或者尝试用蹩脚的英语看懂一篇短文，你的大脑前额叶都在被迫进行高强度的举铁。这种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积累认知储备，不要觉得记不住是坏事，恰恰是你觉得费劲，想要回忆却卡住，然后努力调动大脑去搜索那个词的瞬间，你的神经元连接正在被强化。那个痛苦的瞬间就是大脑在长肌肉的过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掌控生老病死，无法彻底阻止衰老的脚步，但至少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我们掌握了一种主动权，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清醒、更体面、更有尊严的方式去面对时间的侵蚀。会多种语言的人确实老得更慢，这不仅是科学的结论，也许也是大脑给予我们努力的一点点小回报吧。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最近啊，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至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啊，药片含有控释、缓释、肠溶字样，就要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是咬碎了吃，或可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片服用的时候不能够掰开或者是研磨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我们首先来看控释片。控释片是在药物外面裹上一层水能进来但药出不去的不溶性半透的外膜，那么会以恒定的速度在体内释放，从而长时间的维持药效，减少服药的次数。普通药片的药物起效、吸收和消失的速度通常在四

0: 加大了3倍剂量去服药。再来看看缓释片，缓释片和控释片工艺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药物在体内缓慢地释放，通常不建议掰开服用，否则也会导致药物释放过快，引发不良的反应。一般来说，可以掰开服用的药片上面会有痕迹啊，就是你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划痕是可以掰开的啊。如果说比如说一些缓释片呢，是可以沿着刻痕掰开服用的，但是呢，即使掰开了也不能够咀嚼或者是研磨服用。还有一种是肠溶片，肠溶片是为了让药物绕开胃部，在肠道内溶解，而给片剂包了一层肠溶衣。如果将它掰开服用，药物可能在胃中就溶出了，不仅容易导致药物受到胃酸等影响而失效，还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引起不适。另外，胶囊型的也不能掰开，胶囊型一旦掰开服用，药物可能会受胃酸影响，不能在特定部位释放，影响药效，同时可能会增加药物对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那服用胶囊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就是有的人觉得胶囊比较大，而且容易在水里漂浮不好咽，我们可以将头向下略前倾，将胶囊和水一并吞下，不用仰头，因为胶囊比水轻，仰头会让胶囊上浮。那么服用之后呢，应该避免立刻躺下，以免胶囊粘在食管上。还有一种就是泡腾片，泡腾片含有碳酸氢钠和有机酸，遇水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而成泡腾的状况，那么直接服用会在口腔或消化道产生大量气体，有窒息和胃穿孔的风险，所以呢，必须要用冷水或温开水溶解，等到气泡完全消失之后再服用，严禁吞服或含服。用药时间和先后顺序也一定要记牢，患者在服药期间仔细阅读说明书，遵医嘱服药，同时还要了解不同药物的服用时间和先后的顺序，否则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效果，甚至引起不良的反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刘颖表示，患者服用中药通常和西药要间隔半小时左右，滋补药品适合饭前服用，说明书没有特别提示的药物，尤其是对胃肠道有刺激的药物，一般饭后半小时服用为宜。专家强调，患者在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期间切忌饮酒，酒精本身有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而镇静催眠药物也是中枢抑制，如果在喝酒的同时又吃催眠药，会加重中枢抑制的不良反应。药品储存是有讲究的，温度湿度不当或者是储存不当呢，就会影响疗效。在服药期间，患者也要注意药品的储存，包括温度湿度等方面是否有特殊的要求，以免影响药品的疗效，产生不良影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孙正元表示，一些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是需要在2度到8度之内保存，如果说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使胰岛素失活，从而影响疗效。除了温度和湿度之外，还有一些药品对光线比较敏感，见光容易分解，药品可能因此失去或降低疗效，这类药品需要避光保存。好，跟大家说了缓释片、控释片、泡腾片以及肠溶片分别该在什么样的时间服用，以及胶囊如何去服用，还有中西药服用期间应该间隔的时间，大家这些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住，吃药是有讲究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挑牛奶的方法，看配料表。食品配料表是按照原料加入量的多少依次排列的，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加入量最多的原料，

牛奶的时候，如果看到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生牛乳，那就可以放心的选择。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是水或饮用水，其次才是牛乳或乳粉，那么这种食品是含乳饮料或者是乳酸菌饮料，并不是真正的牛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早餐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牛奶或豆浆，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钟情豆浆，那这二者似乎是差不多的早餐饮品，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就来和您说说早餐如何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首先，我们拿牛奶和豆浆当中的钙含量来做一个比较。中国人普遍钙比较缺乏，补钙可能是大家对于牛奶、豆浆等饮品的第一反应。让我们看看两者的含钙量区别吧。每100克牛奶含钙量约104毫克，每100克豆浆含钙量5毫克。没错，你没有听错，差别就是这么大。牛奶的含钙量是豆浆的21倍，而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一轮含钙量的较量，牛奶完胜。其实呢，豆类当中的钙含量并不少，但加水磨成豆浆之后，含量就被稀释得很低了。而含钙稍多的豆渣，很多时候也因为口感不好被我们倒掉了。第二轮比一下牛奶和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吧。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极为重要，我们身体的各种功能都依赖于蛋白质。我们来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蛋白质含量方面的比较。每100克牛奶含蛋白质约3克，每100克豆浆含蛋白质也是3克。那么二者蛋白质的含量差别并不大，都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这一轮比拼，双方是平局。专家提示，牛奶中的蛋白属于动物蛋白，而豆浆中的蛋白是植物蛋白，相对来说动物蛋白更易消化吸收。第三轮，牛奶和豆浆比拼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保护肠道，缓解便秘，甚至被公认为第七大营养素。我们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膳食纤维含量上的差别吧。每100克牛奶含膳食纤维约0克，每100克豆浆含膳食纤维约1.1克。豆浆是豆类制作而成，膳食纤维较多，而牛奶几乎不含膳食纤维，所以这一轮豆浆获胜。专家提示，豆浆中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其实都存在于豆渣中，所以想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直接吃豆类更好。第四轮，牛奶和豆浆中脂肪与胆固醇含量的比拼。脂肪和胆固醇是人体必需但又不能太多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于高血脂的人群，应该选择脂肪胆固醇相对较低的饮品。那牛奶和豆浆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上的差异是，每100克牛奶含脂肪 3.2 克，胆固醇15毫克，每100克豆浆含脂肪 1.6 克，胆固醇0毫克。所以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豆浆看起来更加健康，而对于健康人来说，牛奶和豆浆这点脂肪差异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这一轮啊，双方勉强平局。专家提示，我们也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从而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五轮比拼是关于牛奶和豆浆当中维生素含量的。维生素有很多种类，功用各不相同。牛奶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含量比较突出，而豆浆当中呢，维生素 E、维生素 K 含量比较突出。在维生素上，双方各有千秋，但含有维生素 A 和 D 的食物相对较少，而含有维生素 E、K 的食物不仅有豆浆，还有植物油、坚果和各种蔬菜等，相对更容易补充。所以这一轮牛奶算是小胜吧。专家提示，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是天然的植物雌激素，可以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雌激素水平过高的女性最好不要过多的摄入豆制品。总结一下，营养摄入要均衡，牛奶豆浆可以交替着喝，豆渣营养丰富，如果可以接受，建议喝豆浆最好不要绿豆渣，一起喝掉，或者用豆渣制作成其他的食品。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尝试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或者选择零乳糖牛奶以及酸奶，都可以避免乳糖不耐受症状的发生。那牛奶和豆浆哪一种多喝更好呢？听了以上的分析，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数了呢？
1: 安徽
0: 威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慢性病的发病率正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慢性病的致死率也已经居全国总死亡率之首。您可能不知道，很多慢性病的诱因就来源于我们日常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不久前，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针对北京市成年人群饮食行为与慢性病发病风险的专项研究，受试对象共计12000多人，年龄涵盖了18到60岁人群。
2: 我们这个研究呢，主要是对5年的健康体检人群呢进行一个回顾性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在各种不良的饮食习惯中呢，像饮食口味偏咸，吃饭速度比较快，以肉食为主，主食呢以这种细粮比较多，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是增加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对我们预防慢性病呢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在日常饮食中，不少人都口味偏重，爱吃肉不爱吃菜。而在此次研究中发现，日常饮食以肉食为主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要比饮食荤素各半的人群增加约60%。长期口味偏咸的人群与口味清淡的人群相比，患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要增加30%到40%。
2: 口味偏咸呢，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机制，增加患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肉类呢，脂肪含量比较高，能量比较高，摄入过多呢，也会增加肥胖啊这种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少油、少盐。饮食中呢，以蔬菜为主，以肉类为辅，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性。
1: 专家告诉我们，在日常调研中，他们还发现，在肉食中，大家对鱼虾类的摄入是普遍偏少的，而在蔬菜中，像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这类深色蔬菜，大家吃的也偏少，饮食缺乏了多样性，同样也不利于健康。另外，此次研究还发现，在主食的选择上，日常只吃精米白面的人和粗细粮都吃的人相比，患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约25%。
2: 精米白面呢，在这种加工过程中呢，损失掉了大部分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如果长期的单一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维生素的一些缺乏。如果长期的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也会造成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快速上升，从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1: 在主食的总摄入量中，建议大家除了精米白面，还要添加至少1/3比例的全谷物，像糙米、小米、燕麦、全麦食品，以及各种豆类、薯类都是不错的全谷物选择。
2: 吃饭速度比较快的人，与这个细嚼慢咽的人相比呢，这种患高血压的风险呢会增加45%，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增加是73%。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怎么才叫细嚼慢咽呢？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要仔细的把食物要嚼细嚼碎，每一口食物呢也要尽量咀嚼在20次以上，这样利于食物的一个消化和吸收。
3: 另外，专家建议，如果是老年人，吃饭速度还应该放得更慢一些，建议每口饭咀嚼25到50次为宜。午饭、晚饭建议用时不少于30分钟，早饭的用时呢，尽量不少于15分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7: We're gonna go home and tell all our friends.
8: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7: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9: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7: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

0: 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5: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6: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1: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7: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8: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7: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 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9: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0: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12: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13: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14: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15: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3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 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

0: 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乐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3: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4: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

0: 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1: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2: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3: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4: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5: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4: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7: 跟着三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10: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
11: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2: Back in the old days，
1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9: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

0: 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1/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 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1: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2: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1: 7.3。
2: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1: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壁架大概还有1/4以内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
0: 然后我们现测量的这个分数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 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 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锁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壁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1: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壁架平稳伸缩控制，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 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4: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 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3: Back in the old days,
1: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

0: 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1: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2: 像圣德币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1: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3: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4: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张。
5: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有多少？
4: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1: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6: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1: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6: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

0: 季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